0: 周末是什么？
1: 是48小时的休息时间，
0: 是甜食，
1: 是肥皂剧，
0: 是豪华宵夜，
1: 是两个不被闹铃吵醒的早上。
2: 周末早时光，
1: 最好的时光就是此刻。

0: 这一首最亲的人的歌声当中，我们今天的周末早时光又要问候大家周末愉快啦。此刻你在哪里呢？在忙些什么呢？
1: 放过岁月陪你到永远。
0: 那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那这里是济宁交通广播，每周六周日从早8点到9点，一个小时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名字就叫周末早时光。那真的非常开心和大家度过难得的这个周末愉快的早晨的时光。那欢迎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随地的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签到打卡有两种方式，一个呢是在您的手机的微信的公众号当中，您就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这六个大字，吉林交通广播六个大字，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因为这里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不仅听听广播，您也可以看看广播。此刻来到抖音端哈，您去搜索成语与众不同，就有可能会找到主播一同的个人主页了。没错，与众不同的一同，期待大家的关注哈。然后在公屏当中，只要正心正念正能量哈，大家就可以畅所欲言，然后就可以来聊聊天唠唠嗑哈，也可以点点歌。好的，看到好多的小伙伴，来我点一下大家的名哈，网友的名字就是一个字姓尹的尹哈，然后后边就两个小星星，把后边的那个名字给隐去了哈。还有暖宝宝你好，梧桐树延续辉煌1161哈，还有金金啊，还有游客君是吗？游客君李多多，大家的名字都好好呀。感谢李多多的关注哈。还有要希望大家呢，在公屏当中，如果说第一次刷到主播的话，您在公屏回复一个一哈，然后呢，主播就知道您是新人儿，就会给予你们更多的特别的关注。然后一回生两回熟哈，第一次来的李多多，下一次我就知道了，你就是老朋友了，下一次你就可以回复666了，刚好非常。巧合，一和六的相加的话就是一个数字七，一周有七天，彩虹有七种颜色啊。一同的幸运数字是七，一同是70后，然后也不知道你们的幸运数字是几呢，都可以在公屏留言哈。然后此刻你在忙些什么呢？雅芬姐来了是吧，早上好，看到了还点出了三个大赞赞哈。恭喜我们阳光彩虹小白马成为观众在线的 top two 哈，棒棒了，感谢您送出了小心心哈。真的今天早上我们是星期六嘛，然后难得的哈，今天早上起来也是没下雨，不知道此刻你所在的位置怎么样？最近呢，进入到七下八上的这个汛期了哈，所以各地防汛是一个头等大事。然后我们作为普通的百姓也好，我们作为一个自然人也好哈，尽量呢就是减少去到一些这个雨量比较大的地方哈。如果是去的话，驾车的话，这个驾车出行的安全也非常重要。那个小车啊，一定要停在这个高处哈，尽量少放在一个低洼的地方。好的，那看到好多的小伙伴了哈，大家在公屏留言，也有我们的老朋友愿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互动。东东外公啊，刚才发来了五个大字，雷打不动，一同早上好，看到了看到了。然后我们的网友家人哈，才子佳人那个佳人，他发来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早上好一同这样的一个早安问候的图片哈。因为个人呢，一同本姓杨，所以我最喜欢的花是向日葵花，向阳花哈。然后他早晨的问候的这个图片呢，就是一本书哈，打开来，然后呢有好几朵，就一束吧，向日葵花，然后还有那个草莓，还有一杯热的咖啡，这咖啡还冒着热气呢，咖啡杯上还有一个红色的小心心，然后还有那个右上角就是那个阳光普照哈，阳光照射下来的那个光特别美，包括我看到了细节，就是那个向日葵花的花叶上哈都有那小露珠，左边还有一同的那两个大字，谢谢哈，在这里呢，江湖最高礼，来抱拳一礼，感谢我们的网友家人。好的，还有好多的小伙伴，我看谁来了，幸福的小两口说早上好大美妞，谢谢幸福的小两口。然后阳光彩虹小白马说要点歌是吗？可以点一首王铮亮的旅人吗？是吗？是这样吗？好的，一会儿我得空就给你得给你搜索一下好吗？还有谁我看看啊，浩然老弟说老师好，不敢当不敢当哈，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师哈，所以可能在你们的面前一同也是一个小学生哈，所以咱们相互学习相互陪伴相互成长好不好？好吧，周末早时光我们已经开始了这趟美好的旅程了，大家可以随时随地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
2: 周忙碌结束，周末轻松度过。一零三八与您共享周末早时光。
3: 周末早时光。
0: 好的，周末早时光，那此刻不管你在哪里哈，大家都可以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刚刚有位点播歌曲的小伙伴哈，一会儿我在那个抖音端给你搜索好吗？这首歌在我们的节目库里好像是没有啊，不着急啊。刘墨君说，我看背后是吉林交通广播。对的呀，这里就是如假包换的吉林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哈，在卫星路吉林长春卫星路2066号，然后在我们广电大厦的8楼，这就是我们的直播间哈。然后也不知道刘墨君您是哪里的小伙伴，感谢您的关注哈。大家呢，如果新朋友的话，一定一定一定哈，来满足一下一同的好奇心哈。我们有个灵魂三连问，说一说你的坐标位置，就是你是哪里的小伙伴，你的坐标位置，您现在所在的比如说省份啊，或者是城市啊，或者是您这城市的哪个小区啊。然后说一说哈，这是坐标位置第一个问哈。然后第二问呢，就是你是几零后，几零后。第三问就是男生还是女生好吗？有的时候吧，其实你的名字可能很明显能够看得出来是男生女生，但有的时候也看不出来，就容易有点就是不好听点说，就有可能闹笑话或者乌龙了或者尴尬了哈。所以还是希望大家灵魂三连问，来回复一下主播一同，主播一同吉林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2001年参加工作，今年工作的第26个年头喽。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

0: 病到意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意识对眼科，看眼病到意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2: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珠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0: 燕珠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窝。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7: 周末早时光。

北京时间的8:15，来到我们今天的周末早时光的第二个时段。啊，那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随时随地的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咱们说说话、唠唠嗑，也可以点点歌哈。然后进入节目的第二个时段了，所以稍后呢将会进行的是我们的国际名医话健康哈。当然今天的天气情况还是要分享给大家，长春今天预报显示是多云转小雨，22度到31度，你看看是不是不下雨天气晴来了，然后天气一晴起来这个气温就回升了，飙高了，31度啊。吉林市晴转多云，21度到30度，延吉晴转多云，20到29度，四平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通化多云，19到31度，白城的小伙伴们注意了，大雨转中雨，20到26度，辽源大雨转小雨，20到30度，松原小雨转中雨，19到30度，白山多云，19到33度，长白山保护区多云转小雨，17到28度。

0: 哎呦，像雾像雨又像风，这首歌可能会比收音机前的很多的听友的年龄都要长吧。梁艳玲的一首歌，可能我们的70后或者是60后、70后哈、80后对这首歌可能会有那么一丝丝的这样的一种啊、怎么说，淡淡的小回忆是吧。看到了淡淡的烟来了，还有网友叫家政哈，朝阳上门江才强哥，感谢强哥的关注，还有月月然呐、啊，这个名好好啊，喜悦的月哈，然后就是顺其自然的然。好的，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每周六周日哈，我们会从早8点陪伴大家到9点整，这一个小时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周末早时光。好吧，稍后的时间段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国金名医话健康，和大家来聊一聊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喽。
1: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

0: 健康。
1: 那有一种头痛哈，很多人都有过。你想一想啊，就头部的一侧或者是双侧跳着疼、胀着疼，或者是哎呀钻着疼，一阵一阵的发作，还经常伴有比如说恶心啊、头晕啊、视物模糊啊，这各位啊，很可能是血管性的头痛。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神经内科的黄文轩医生。黄医生毕业于南华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在吉林省人民医院接受过高标准的规培哈，从业以来呢，一直是专注于神经内科领域的临床诊疗工作，尤其是对脑血管病、面神经炎、头痛、神经痛等常见病有深入的钻研和丰富的经验。下面呢，他就会为我们来讲一讲血管性头痛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有请我们的黄文轩黄医生。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神经内科医生黄文轩。血管性头痛和脑血管的收缩、舒张调节功能失调密切相关。正常情况下，大脑的血管会根据身体需要自主调节管径粗细，需要供血多的时候就扩张，需要减少供血的时候就收缩，整个过程平稳有序，我们丝毫感觉不到。但有些人的血管调节功能不太稳定，在各种诱因刺激下，血管突然过度收缩或异常扩张，就会刺激血管壁上的痛觉神经末梢，引发头痛。常见的诱因包括熬夜、劳累、情绪波动、血压不稳、天气变化、强光刺激、浓烈气味、月经周期等。本病呢，女性发病率明显高于男性，有头痛家族遗传史的人发作概率也更高。血管性头痛的典型表现是头部一侧或双侧波动性头痛，就是跟着心跳节奏一跳一跳的痛，可能是跳痛、胀痛或钻痛，程度中等偏重，常伴有恶心、怕光、怕声、视物模糊等，一般持续数小时到72小时，发作时需要安静休息才能稍微缓解，睡觉之后通常能有明显缓解。血管性头痛的治疗分为两步，发作期止痛和缓解期预防。发作期可以使用医生开具的处方药控制症状，缓解期则需要规避诱因，要规律作息，避免熬夜，减少饮酒，避免强光刺激。如果头痛频率很高，比如每个月发作超过4次了，或者单次持续时间很长，严重影响生活，医生可能会考虑使用预防性药物来降低发作频率和严重程度。但有一个常见的错误要特别注意，千万不要长期随意吃止痛药。很多人头疼一发作就吃止痛药，越吃越频繁，越吃越多，最后出现了药物性头痛，停药后疼痛反弹，药效越来越差，发作越来越频率，比原来的头痛还难处理。所以频繁头痛一定要找医生明确诊断，规范用药，这才是正确的解决办法。
1: 好的，那非常感谢我们的黄文轩医生的专业的讲解哈。血管性头痛不是忍一忍就能过去的小毛病哈，频繁发作的话一定要到医院去找医生，然后明确一下病因，咱们规范用药，别等吃这个止痛药哈，然后吃出药物性的这种过量性的头痛，然后你才去后悔啊。那吉林国金医院神经内科汇聚高年资的专家团队，以患者为中心搭建一站式的诊疗康复体系，综合救治能力处于区域领先水平。
0: 看病放心到国金，吉林国金医院按三甲标准建设的大型现代三级综合医院，报销便捷到国金，省市医保定点，多家商保定点，全国异地医保联网结算医院，地址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周末早时光。
3: 好可爱。

0: 的。嗯，北京时间的8:25，刚好歌声当中唱到的是每一天都是好日子，
1: 每一生有你的好日子，说好要一辈子，
0: 每一个有你的好日子，说好要一辈子，听起来好甜啊，是不是？然后演唱者也不知道是个组合还是叫什么，还是他的这个特殊的名字，就叫棉花糖，好吧？希望这首小甜歌哈，能够给大家带去好的一份心情哈。网友刘旭红来了，我差点念成刘红旭。他说一彤姐声音甜美，唱歌更好听，爱你哟。哎，你看刚才小小的哼唱了一下，跟唱了一下一首经典的老歌，梁艳玲的像雾像雨又像风。然后就有人夸我了，你看看，没有背景只有背影，说一彤姐早上好，我来签到打卡了，广播声音时有时无的呢，那咋回事呢？是不是信号的问题？然后那个咱调整一下，是不是？好的，那此刻不管你在哪里，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广播端您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在微信公众号的这个地方哈，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了。然后呢，这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比如说每一天哈，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的团购单品或者说我们交通台的一些各位主持人的他们的个性签名啊，他们的这个本人的靓照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去搜索到，去查询到哈。然后如果说您呢不仅听听广播还想看看广播的话，此刻就可以来到抖音端，然后在抖音端您去搜索成语与众不同，成语哈与众不同，就可以找到主播一彤的个人主页了哈。然后在这里大家就可以继续的留言互动，然后说话唠嗑，也可以点歌哈，但是不一定能够给你精准的推送到这首歌。刚才有一个阳光彩虹小白马，特别想听王铮亮的旅人，但是呢就是搜索王铮亮没找到旅人，搜索旅人没找到王铮亮演唱的，实在是抱歉。

0: 给市民，暑假是进食高峰期，请关注孩子适宜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泰斯全灯鸟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

0: 19:20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亿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周忙碌结束，周末轻松度过，103.8与您共享周末早时光。周末

来吧，现在是8:31，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每到周六周日才有的一档节目，这档节目的名字叫周末早时光，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主播一彤。今天啊，我们的歌曲都有点怀旧哈，刚才的一首梁艳玲的像雾像雨又像风，怎么样，给你送去了一丝清凉没有？现在这首歌演唱者是一个组合，叫锦绣二重唱。我工作已经第26个年头了，还记得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就很喜欢这个演唱组合的歌曲，是两个女生，声音在一起非常非常的和谐哈，就是那种闺蜜姐妹的感觉，然后和声特别特别的和谐哈。她们演唱了好多特别好听的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夏之旅》，送给大家。

好吧，在歌声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团购的单品，两个字哈，关键词，一个词两个字，叫防晒。大家可以在此刻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去搜索哈，去回复防晒两个字。如果您还不是我们交通广播的好朋友的话，那您要是拿出手机的打开您的微信，在公众号这一栏当中您去输入哈吉林交通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了。添加关注之后呢，您的手机的右下角有四个字叫关于我们，您点击一下关于我们就可以哈，有这种系统的提示告诉你怎么去查看哈吉林交通广播的各位主持人他们的照片、他们的个性签名，还有他们具体主持节目的一个小小的简介哈。当然如果说这些你都不感兴趣哈，然后你添加关注之后，你就可以在右下角然后输入文字的方式，就输入防晒，哎，防晒两个字，系统就会给你弹出链接和海报，就是我刚刚马上哈就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团购的单品啦。兰蔻的小白管哈，兰蔻的小白管，很多身边的哈女生们怎么说呢，会比较的熟悉一点点哈，因为他们家的这个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呢是常年断货爆款，用过的朋友基本上都会二次回购，为什么？因为它是防晒界的扛把子，防晒的能力超级扛打，50倍的高倍防晒，还有六重防护全波段，防晒时长，你们听好了啊，超过了12个小时。所以说是，而且它是那种丝滑的乳液的质地，非常好推开，上脸清爽不黏腻，成膜速度还特别快。在咱们山西太原呢35度加的高温天气之下，依然清爽不黏腻，长时间户外的哈，各位能够保持肌肤的干爽。后续上妆呢就是不搓泥哈，就是特别服帖，然后就是不耽误大家出门的时间，无论是你早八的这个通勤党，还是长时间哈对着电脑的这样的一个上班族，还是周末，就是我特别不愿意在家待，周末就要去到大自然户外出行打卡的这些达人们，你就日常用它吧，安心又放心。

啊，然后一年四季都离不开。好吧，说点干货哈，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时的价格有点小贵，740块钱。但是今天呢，消夏节大促带来的是美妆宠粉福利，正装50毫升，秒杀价只要269。对，你没听错哈，这个是怎么个意思呢？就相当于直接给大家打了一个超低的折扣，省了多少钱呢？就是自己算一算啊。这还不够，需要你哈，今天如果说就是你需要多一点点的话，你一次性购入两支的话，那优惠的力度那就更大了啊，大到惊人，两支一起带回家只要399。算下来一支才100多块钱，一支100多块钱，兰蔻的小白管啊，单支哈就官方正品旗舰店卖740块钱呢，咱们这个是正品保证，一物一码，支持妈一段溯源啊。然后就是你这样买两支的话太便宜了，比买单支的哈还划算多了，然后呢直接就给大家省下好几大百，省钱干啥不好，是不是？效期呢大家放心是到2027年11月，今天这样的价格你可千万不能错过，因为错过哈再等多久我都不知道了。好吧，怎么买，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去回复防晒，这是它的一个关键词，就能够看到产品的链接或者是海报，然后呢就是根据提示下单购买就可以了。也可以添加一下客服的微信啊，各位不用担心，客服的微信哈不让你白添加，添加之后他就是你专属的客服了，以后商城啊有什么一些福利的产品啊，他会给你发一些小小的这种海报啊小链接，不会打扰到大家更多的这样的一些日常的生活。但是有他就差不少，你再买东西任何一次在这个商城买东西单单再减5块钱，然后你每次下单购买的产品之后呢你会有的积分，积分也会顶钱花，所以小伙伴们啊就是怎么便宜咱们就该省省该花花，是不是？好的，那此刻你在哪里呢？各位可以随时随地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也看到了我们的网友小四川哈，在美丽的叫什么菲律宾哈，在自己的工作的工地上又发来了一张照片，这蓝天白云确实也挺漂亮的啊，然后也问候你一声辛苦啦。嗯，确实是哈，他给的注解也是4个字，蓝天白云。

0: 主打一个怀旧哈。对，就带大家回到曾经的那个年代。好的，这里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每周六周日才有的一档节目，叫周末早时光哈。那大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随地可以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可以说说话唠唠嗑也点点歌哈，也可以呢在我们的抖音端哈去搜索与众不同这个成语，找到主播一同的个人主页，在抖音端哈咱们可以继续畅聊，不仅听广播还可以叫看看广播哈，好吧。那大家都可以随时随地过来签到打卡。
1: 周末是什么？
2: 是48小时的休息时间，
1: 是甜食，
2: 是肥皂剧，
1: 是豪华宵夜，
2: 是两个不被闹铃吵醒的早上。
3: 周末早时光，
2: 最好的时光就是此。
3: 欧亚商都年中庆首届冰咖节，清凉启幕，热气球、雪糕、盲盒投喂，百元限时免费冰淇淋，产产游戏赢限定礼遇，打卡集章对全套周边，逛咖啡市集，看城市秀场，机器狗射门，就在欧亚商都。
4: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5: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6: 详询0431-58458。
7: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9周年暑期狂欢趴来袭，16到18日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水枪大战，服饰1折起，黄金立减，餐饮4.8折起，19日周年庆千人放飞生日庆典，共分蛋糕享精彩演出。
8: 恐龙探险岛水乐园7月18日盛大启幕，全龄水上项目放肆畅玩，水枪激战、泡泡狂欢，人炸盛夏，一键驱散酷暑，解锁清凉水花派对。
9: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省人民医院肿瘤内医科副主任医师丁旭

0: 市、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1: 周末早时光。
2: 来吧，8:45，周末早时光已经进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小板块了。我们一个小时的直播互动的陪伴，拆开来之后是4:15哈，所以现在呢，真的是签到打卡要趁早喽。要是晚点可能咱们就听不到、看不到、读不到你的留言了。好吧，我要和大家分享我们的独行北京少年派夏令营的一个内容了哈。此刻不管说你在哪里，如果听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内容的话，如果说你家里有孩子，这个到了暑假不知道带孩子去哪玩，然后呢你的工作哈压力也比较大，也没时间陪孩子玩的话，好好听听以下的内容啊。就是每逢暑假，很多家长呢都有一样的困扰，就是上班忙碌无暇陪伴孩子，孩子居家呢就整日沉迷电子产品啊，性格也愈发的内敛，枯燥的补习班呢只能够被动的刷题，眼界、胆量还有这个表达社交能力哈得不到真实的锻炼，那么综合素质呢也很难快速的提升。今天哈，听好了，跟着1038去旅行，专门为吉林省的家庭们重磅打造了一个独行北京少年派啊，5天研学夏令营，不只是游玩研学，更是一场针对性的锻炼孩子综合能力、助力成长蜕变的绝佳机会。先和各位家长说一说，孩子们哈参加这一次的夏令营哈都能够有哪些收获啊？第一项呢，就是能够助力孩子们长远成长，就是提升他们的社交协作的能力啊。因为呢，离开家了，脱离单一的居家啊，然后也脱离了这个平时最时间最长的这种校园环境，到时候会和全省的同龄的小伙伴们同吃同住，组队研学，主动沟通，互帮互助，就告别了内向社恐哈。他也会学会换位思考和团队协作。第二，锻炼语言表达和自信，沉浸式的集体展示、研学分享场景，逼迫孩子大胆开口，突破自我的胆怯，告别不敢说话、不善表达的短板。第三，培养独立自律的品格，因为全程呢，他要自己自主的打理生活起居啊，没有就是爸爸妈妈、没有姥姥姥爷、爷爷奶奶他们帮忙了啊，脱离父母的庇护了。那没办法，孩子就自己的那个潜能就逼迫出来了，养成良好的作息、独立处事的能力，到时候就怎么说呢？能够提前适应集体，能够提前去接轨社会哈。第四大核心的这样的一个收获，就是拓宽孩子们的眼界和格局。因为什么？行走北京的各大名校、名胜、实景研学，这怎么呢？跳出课本的局限了，知行合一，积累阅历，全方位提升综合素质。所以说，是不是听一千遍不如自己去看一遍？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这也就是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独家的，各位啊，别家没有的核心优势。为什么？因为本次夏令营是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知名的主持人李记啊，对，你没听错，就是李记全程带队陪同，不只是简单的给您做看护啊，更会全程的一对一的辅导孩子们干嘛呀，练习表达呀，纠正他们的谈吐仪态呀，私下里亲身的教授表达啊、主持啊、当众发言的一些小技巧啊，那可真是不是妥妥的大师课。手把手的帮孩子们提升口才，锻炼他们的镜头感、舞台感哈，提升他们的自信心。还有最重磅的福利，各位啊，最重磅的福利在哪儿呢？就是刚才我们一位网友，两个小猴子还是小熊啊，在抖音端说，看你怎么那么面熟呢？你点一下我的头像哈，然后呢，就是你就看看这个后边那俩字你认不认识？如果你认识一同的话，对，那咱俩面熟是应该的。好，继续分享哈，最重磅的电台的专属福利就是所有哈参加完这个北京研学夏令营的小孩们哈，都可以获得省电台专属的一个录制节目的机会，就是您那个出门旅行回来之后哈，就不是说玩完就拉倒了，来到吉林交通广播直播间，对，就是我在这个直播间，就这个直播间录制一期专属的节目，到时候啊全省发声，因为我们台是全省9地10州同频覆盖，分享一下他们的研学感悟，展示一下孩子们个人的才艺啊，然后留存一下专属于他们自己的成长的纪念，怎么样？怎么样？各位， 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哎与众不同的履历加持，是不是能够极大的增强孩子的自信心？那到时候一开学，这小伙伴们互相那可能也得比，就说哎呀我上哪哪旅行去了，我上英

中国了，我上那个澳大利亚了。咱家宝就说了，我上吉林交通广播了，我都上电台了，做了一期节目，你看看是不是独一无二，他们肯定都没有。再说一下哈，大家比较关心的性价比和硬核的保障，各位，这个专属的夏令营呢，面向的就是8到16岁的青少年。咱们开设的团期呢，听好了，8月3号就是8月初，8月11号这两个优质团期，适配学生暑假的节奏。孩子们估计那个时候就是课外班也都学的差不多了，是不是？该学得学，咱们该玩得玩，是不是？原价6999一个人，专属早鸟单人票价5699，怎么样？一下给便宜那么多，早点报名哈。然后呢，两个孩子结伴出行，每个人低至5599。这小伙伴啊，可以一起出行，是不是？要不然这姥姥姥爷爸爸妈妈还担心，跟他的小发小啊、小同学呀、小伙伴啊一起出行，是不是一站式的？咱们全包所有的研学、吃住，还有出行，没有任何的隐形的消费啊！花一次钱，收获研学成长、口才提升、省台出境、眼界阅历多重价值，远超普通的补课。远超就是你平时你当爸当妈你自己驾车短途的旅行，是吧？完了，这个安全保障哈，大家不用担心，依旧给大家全面拉满，让家长们100%的放心。咱们不光说哈，你听好了，全程配备专职安全员，各类项目专项安全管控，旅行社投保100万保额责任险，出行统一使用5年内全新合规的旅游大巴，出车前会全面安检，住宿为舒适两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独立卫浴齐全，男女生分楼层入住，管理规范，餐饮甄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合规餐厅，4个早餐、8个正餐、10菜1汤的标准，专属会赠送地道的北京烤鸭餐，每天足量的矿泉水供应，不用担心哈，吃住出行全程无忧。好吧，如果你也想让自家的孩子告别枯燥的补课，远离电子产品啊，也想让自家的宝贝在集体当中锻炼，在行走当中成长，你也想让自己的孩子在舞台当中绽放，有一个专属的在吉林交通广播哈录制节目的这样的一个难得的机会，这个暑假给孩子一个突破自我、提升综合素质、收获专属荣誉的京城研学之旅吧。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研学俩字儿，就可以抢占专属的名额了啊。好吧，我说的明不明白，大家听懂了没有？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就回复两个字儿，研学。哎，对，研学，钻研的研，学习的学，研学哈，就可以报名啊，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8:54了，我们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哈，掉了很多的新闻资讯分享给大家哈，不说的话就明天就过期了。17号，也就是昨天哈提示的，昨天24时起油价上调了，加满一箱油哈要多花12块钱了。7月17号，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在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的调价窗口开启了。根据监测中心的预测哈，7月3号的24时到7月17号24时，国际油价震荡上涨。7月17号的24时起，国内的汽柴油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了300元和290元。全国的平均来看，92号的汽油、95号的汽油，还有0号的柴油，每升分别上调了0.24元、0.25元和0.25元。记者给您算了一笔账，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这个限价上调之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这样的一个92号的汽油的话，将会多花12块钱。好吧，这个给大家算的是不是挺清楚的了？那么国家邮政局7月17号发布了一个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基地业务累计超过。

完成了1088.9亿件，同比增长了4.2%。其中呢，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了1003.8亿件，同比增长5%。行业规模稳中有升，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怎么样？就这个1000多亿件当中，是不是也有你们的贡献，各位？好的，还有一条消息呢，分享给大家，那就是三伏天已至哈，如何帮助孩子们顺利的度过三伏天呢？广东省中医院的医生哈，主任医生杨志敏表示，就是预防痱子，可以给孩子们穿一些比如说宽松的、吸汗的纯棉的衣服，出汗之后呢，要及时的擦干身体，更换衣服。每天啊，各位还可以用温水给孩子洗澡，啊，但是呢，水温不能过凉，各位啊，可以在洗澡水当中适量的加一点金银花或者是艾叶啊，一起煮水之后洗澡。小孩呢，在家里的时候要保持室内的通风，注意温度不能过低。假如已经长了痱子了，家长呢可以煮哈这个马齿苋水，然后给孩子呢湿敷。拉肚子的问题要掌握这个适度的原则，冷饮不能够从冰箱里拿出来马上就喝，尤其现在是三伏天啊，起码在室温里放一段时间。假如孩子已经拉肚子了，可以用煮的这种焦米粥的办法，把大米哈炒到焦黄，然后煮成粥喝，有收敛啊止泻的作用。假如腹泻太严重，就到医院去就诊啊，别在家挺着啊，也别自己瞎给孩子喂药，好吧？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真的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哈。那本期节目责任啊、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人一同代表责任编辑王阿木，还有我们的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钟哈，我们电波当中依然不见不散。最后一首歌是许巍的《时光》，送给大家。

0: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好。有米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2: 燕中晚宴只选好颜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

0: 宁省应急广播。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7月18号，来共同关注天气。长春多云转小雨，22度到31度，吉林市晴转多云，21度到30度，延吉晴转多云，20度到29度，四平小雨转多云，22度到30度，通化多云，19度到31度，白城大雨转中雨，20度到26度，辽源大雨转小雨，20度到30度，松原小雨转中雨，19度到30度，白山多云，19度到33度，长白山多云转小雨，17度到28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多云转小雨，22度到31度。我真是没有想到有生之年我会在东北使用到厨师包这种东西。要知道以前我们家全年的加湿器是不关的，全年一直开着，但是最近的持续降雨，我家屋里的湿度已经达到了89%，直逼100%的湿度了。然后我就在网上买了厨师包挂在衣柜里边，因为衣柜里的味道已经不太好了。还好这几天连续的晴天，让屋子里的湿度呢回到了50%多的这样的一个数值，是比较适宜的。过两天可能又要开加湿器了，我喜欢把家中的湿度维持在60%上下。目前来看呢，今天至少卫星路这边依然是一个好天气，大家可以家中这些被子啊，你的枕套啊，可以在今天洗一洗，拿出来晒一晒。

嘿，周末快乐，感谢你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收听收看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103.8领唱团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瑞。

你有没有被某一句歌词戳中的经历呢？我记得在上高中的时候，语文老师会告诉我们如何去写好一篇作文。他说阅卷老师是没有时间通篇读完你的作文的，所以你的字面，你的卷面一定要写得整洁，你在关键的位置一定要有精彩的语句。那对于歌曲歌词的创作呢，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有像这个点题的那么一句啊，点题的那么一句，让人在很多年之后突然又想起这首歌，一定蹦出来的是那一句歌词。今天1038领唱团，我们的音乐主题就是让人印象深刻的歌词。这句歌词可以是深深的打动你，也可能是因为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这一句歌词变成了网络上的一个梗，都可以。欢迎来到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互动打卡留言，互动的方式非常简单，留下你喜欢的那一句歌词。

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本来是一句就很深情的歌词，但是现在成了中文互联网上的一个梗啊，它似乎可以在任何场景下去使用，在足球场上，在篮球场上，甚至在游戏啊，是在游戏当中。生活当中的任何抽象行为，甚至都可以来归结于哦，他确认过眼神。两个人确认过眼神，嗯，是他是他是他，于是两个人开始在街头表演抽象的行为。来看留言啊，有朋友晒出了自己的歌词本，哎，这一看就是初高中弄的这个歌词本，甚至还弄了一个小目录啊。其实以前呢，我们会喜欢用一个漂亮的很厚的本子当做歌词本，方便我们记录歌词啊。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老师啊，就是让鼓励大家要把这个字练好，你不如就让大家去抄歌词写字帖啊。这个写字帖呢，大家觉得没什么动力，但是你让大家工工整整的抄歌词，你看大家抄得劲劲的。这个歌词本上这一页是越长大越孤单，越长大越不安，也不得不看梦想的翅膀被折断。来为你安排你歌词本上的这首歌，越长大越孤单，牛奶咖啡。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

世界上的人有多种多样，谁说就某一个固定的模式、固定的程序、固定的样子才是成功的样子，才是优秀的样子呢？我觉得毛不易这首歌通俗不烂俗，很深刻但又很好去理解。我们千万不要背着某种成功的定义去裹挟着自己的生活。又想起我非常喜欢的一句动漫的台词啊，《七龙珠》当中龟仙人对着这个

他的徒弟孙悟空，也就是卡卡罗特说的那句话：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游戏，好好练功，过一个精彩百倍的人生。

接下来的一首歌，李宗盛啊，毛不易写的是像我这样的人，而李宗盛大哥的这首歌，给自己的歌要怎么写呢？

0: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省人民医院肿瘤内医科副主任医师丁旭做客直播间。丁旭，吉林省人民医院肿瘤内医科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中国吉林第九批原萨摩亚医疗队队员，2013年起从事恶性肿瘤临床工作，长期关注常见实体瘤的规范化诊疗、全程管理与公众健康科普，发表多篇 SCI 论文。本期主讲话题：跨越南太平洋的生命守护，从萨摩亚援外经历谈肿瘤患者如何少走弯路。7月19日星期日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

0: 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 音乐脉搏，轰然心动，音乐能量，持续蔓延。103.8领唱团。

今天1038演唱团的音乐主题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一句歌词。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参加这个文艺汇演啊，然后就有一个女生在台上演唱了《身骑白马》这首歌。我身骑白马走三关，我改换素衣回中原。但我当时在台下其实没听懂这个歌词是什么意思。这首歌融合了歌仔戏剧桥段的现代创作，那把传统故事里面的爱意写得荡气回肠。

故事灵感来源于歌仔戏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当中的故事。薛平贵参军征战西凉国，妻子王宝钏呢，为了等薛平贵归来，苦守寒窑18年。在薛平贵当上了西凉国的国王之后呢，与王宝钏夫妻团圆，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今天公众号留言区朋友的留言，他说我最喜欢张卫健唱的《少年梦》和《一辈子一场梦》里面的歌词。那我为你找到了这首歌，我查了一下资料，我发现这首歌它是这个少年方世玉还是少年张三丰的这个主题曲啊。哇，我好像还看过这部电视剧。我们来听张卫健的《少年梦》。哦，是这首歌，我想起来了。

其实我对这首歌的歌词部分的印象真的没有多深刻，但是对于这首歌的前奏和尾奏我印象太深刻了，就像是这样的一个前奏可以把你拉回到你在少年时候那个无忧无虑的暑假，就是在暑假的时候你在电视上看的就应该是这样的电视剧。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个前奏。这样的前奏让我想起了一个什么称呼，叫江湖小虾米，就是我可能我身上还有点本事，但是本事不多，然后呢我的家里边的生活并不是富足的，但是呢我却无忧无虑，这个也不会因为吃喝而觉得发愁。

每天呢我这个穿着我的这个叫什么夜行服，哎不对，不是夜行服啊，就每天呢很乐乐呵呵的和我的同村的小伙伴啊在街上这样闲逛，然后哼着这样的小曲儿，少年梦。谢谢小贾，谢谢小贾在留言区的推荐，这首歌让我又想回去再去看一遍《少年英雄方世玉》这部电视剧了。现在放暑假了嘛，虽然我们没有暑假啊，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没有暑假的年纪，但是我们可以依然去再做一次符合这个季节的事情。

0: 这样的这个最近的这个天气，我一度以为呢，在今年的夏天我其实不用给我媳妇买防晒霜了，但是没有想到啊，这个夏天还是正确的正常的来了。温带季风性气候在东北地区的表现应该是这样的，就是没有太多的雨水，然后呢每天呢都是蓝天白云大太阳。那夏天的紫外线啊强度极高，正午时段达到了9到11级，你家中的防晒是否准备好了？防晒做不好呢马上就变老。今天呢又来了限时福利，为大家带来了防晒界的，也不能叫扛把子吧，但是呢防晒界的明星啊肯定都认了，也就是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乳，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要好几百块，大几百块钱啊，小千元。那今天呢商城的限时秒杀价格呢是50毫升的正装单支269块钱，而且呢还有一个囤两支的活动，就是两支399块钱。天哪，这个两支更离谱啊，单支269已经很便宜了，如果呢269×2，这不是500多吗？但是囤两只399，每只还不到200块钱啊，这个确实挺离谱的啊。那么可以来到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防晒来拼手速下单啊，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防晒拼手速下单。兰蔻防晒时长呢超过了12个小时，它是那种很丝滑的乳液质地，很好推开，上脸清爽不黏腻，成膜速度特别快，在35度加的高温天气下依然清爽不黏腻啊，长时间的户外也能够保持肌肤的干爽，后续上妆服贴不搓泥，一点不耽误出门的时间。无论是赶早八通勤党，还是长时间对着电脑的上班族，还是周末逛街户外出行啊，尤其是户外出行，你在近期要是经常去徒步的话啊，那日常用这个兰蔻的防晒啊，兰蔻的小白管防晒非常的合适，非常的合适，日常用安心省心，而且这个价格更是省钱，秒杀价格269块钱，这相当于直接打了一个超低的折扣，省了很多很多的钱。而且在今天呢入手两支一起带回家只要399，有效期到2027年的10月份啊，有效期到2027年的11月份。
1: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2: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458。
4: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9周年暑期狂欢趴来袭，16到18日，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水枪大战，服饰1折起，黄金立减，餐饮4.8折起。19日周年庆，千人放飞生日庆典，共分蛋糕，享精彩演出。
7: 燕窝霸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8: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1: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再来看这个塔老天的留言说，薛之谦的你还要我怎样。有一天晚上梦一场，你白发苍苍说带我流浪，我还是没犹豫就随你去天堂，不管能怎样我能陪你到天亮。啊，这几句歌词还真没什么特别的印象啊，尤其是看到有一天晚上梦一场，紧接着我就想唱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可能对那英那姐的梦一场印象会那个歌词会更深一些啊，就自然会从嘴边流出来。好多印象深刻的歌词你如果特意去想可能一时之间想不到，但是呢给出前两个字或者说给出前几个音符哼哼出来之后，那几句歌词就自然的从你嘴边秃噜出来了，这就是好歌词。1038领上团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瑞。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让人印象深刻的歌词，它可以是一句中文互联网上的梗，也可以是很有深意，也可以是在某一个瞬间直戳你的心窝。来听赵雷阿刁。

阿刁这首歌曲很有力量，很有力量，尤其是这首歌呢还有另一个版本，就是张韶涵演唱的。因为这首歌呢写的是一个女生，这个女生呢甘于平凡，但却不甘于平凡的腐烂。这首歌曲当中这个力量就是主人公挣脱了命运，追寻自由，这样的一个充满着勇气的故事。2018年，张韶涵翻唱的阿刁拿到了酷狗首周播放量排行榜，酷狗首周评论就破万，而且呢也拿到了人气歌曲排行榜三大榜单的这个冠军啊，只要一周的时间。那这首歌曲已突破2亿的播放量，成为播放热度最高的，在歌手期间播放热度最高的歌曲。其实这首歌有很多句歌词我都非常的喜欢，比如说最后的这一句，阿刁，爱情是粒悲伤的种子，而你呢是一棵树，你永远都不会枯。还有这一句啊，命运多舛，痴迷淡然，挥别了青春数不尽的车站，甘于平凡却不甘平凡的腐烂，你是阿刁，你是自由的鸟。

来继续看朋友们的留言，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可以打卡留言，分享你喜欢的歌词。那合适啊，合适留言说，我非常喜欢《兰亭序》的歌词。那、啊、方文山加上周杰伦，你就知道这首歌有了。这首歌有着基本的啊，有着基本的这个，叫做什么下限是非常高的。尤其是方文山和周杰伦合作过的所有的中国风的音乐，来听《兰亭序》。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3: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2: 双高5天经典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3: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2人同行更。

0: 算，
1: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

上午的10:01，正在听节目的你，周末快乐！来到了1038领唱团的下半场，第二个小时，希望你能够喜欢今天的这样一期节目。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就是哪句歌词很戳人，哪句歌词给你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有一个歌手，他在前任的这个赛道上啊，这个奔跑的一往无前。来自于听友好友跟的留言，他说张远的嘉宾一般人还真写不出来。这正是张远的舒适区啊，就是属于前任的这个赛道。就比如说我和我的前女友分手了，我去参加他的婚礼，我当时的心态是怎么怎么样的。我在第一次听到嘉宾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啊写得很通俗，很通俗易懂，但是却很戳我啊，很戳我。因为我在这个情窦初开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我要是没有跟他结婚，我应该怎么办，我应该怎么活呀，然后这个他以后结婚了，如果这个新郎不是我，我应该怎么办啊，那种心态啊，其实就是张远嘉宾这首歌的歌词写的。来听到，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吧。这是一个我找到了一个 live 的版本啊，这是张远和詹雯婷合唱的版本，这是我觉得这首歌曲最好的一个版本。嘉宾

哎，就是这样的一首歌。其实我觉得这个画面是对的啊，就是在我想象当中的画面是对的，但是这个事情的发生在我看来是不太能理解的，就是两个人分手之后你还要去再去参加他的婚礼。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就是很少见的，很少见的，稍显的有些奇怪。而在这个前任的这个赛道呢，那个张元可以是这个一往无前啊，而且呢好像在这个赛道上在最近几年好像没有什么敌手。那在关于嘉宾的这首歌其实是呢是上下本啊，上下本它是有这个故事剧情的。另外一首歌就写了和这个嘉宾连在一起，它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我们来听到姚晓棠和张远合作的一首歌《看着我的眼睛说》。

0: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有米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刚才我们听了两首张远在前任这个赛道上的歌呢，要说前任这个赛道啊，还得说到的是说散就散这首歌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于 JC 陈永彤，说散就散。这首歌是2016年他的出道单曲，而且呢他在参加好声音的时候啊，李健老师这个拿着这个资料本就说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选手呢，最近有一首歌随着电影啊在网络上小火了一把，就是说散就散。这个时候呢陈永彤就缓缓的从这个后台走到这个舞台之上，开始演唱说散就散这首歌。那说散就散这首歌还有一个比较火的版本，就是袁娅维啊，袁娅维翻唱的，只不过呢可能是先入为主的缘故，我会更喜欢JC 陈永彤唱的这个版本。

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公众号的公众号的留言，这位听友 ID 叫半窗疏影，他说我喜欢黄霄云的烟火里的尘埃。这首歌有一句歌词很戳我，就是只有我守着安静的沙漠，等待着花开，只有我看着别人的快乐，竟然会感慨。

0: 我觉得想要演唱好一首歌曲，感受非常的重要。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想要增长见识，还是得去切身的去感受，而不是通过别人的口述啊，或者说网上的一点点资料啊。吉林交通广播北京研学少年派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在玩中学，在行走当中增长见识，这是专门针对8到16岁孩子的一个夏令营，研学夏令营。在这样的一个夏令营当中呢，和全省的同龄伙伴同吃同住，组队研学，主动沟通，互帮互助，告别内向社恐，学会换位思考与团队协作，还能够锻炼语言表达能力，锻炼逻辑思维能力。那沉浸式的集体展示，研学分享场景，大胆开口，突破自我，还能够培养独立自律的品格，全程自主打理生活起居，脱离父母的庇护，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那还能够行走北京名校，拓宽眼界格局，名胜实景研学，跳出课本局限。这是1038独家，别人家没有的核心优势。本次夏令营，知名主持人李记带队，全程陪同，不只是简单陪护，更会全程的一对一辅导孩子练习表达，纠正谈吐，私下亲授主持表达，当众发言技巧，手把手帮助孩子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和舞台感。那最最重磅的专属福利呢，就是参加完这次夏令营的孩子们呢，回到咱长春，还能够走进吉林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录制专属的节目，去分享研学当中的感悟，留存专属的成长纪念。8月3号、8月11号两个优质团期，适配学生的暑假节奏。早鸟价格仅仅是5699块钱，那两名孩子结伴同行还能够再少100块钱，每人都能够低至5599块钱。那一站式全包，所有的研学出行的费用，包括吃住的费用也包含在内。那吃的方面呢，4早餐8正餐，10菜1汤的标准。那么在住的方面，两人间啊，舒适的两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独立卫浴齐全，男女生是分层入住。
1: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2: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省人民医院肿瘤内医科副主任医师丁旭做客直播间。丁旭，吉林省人民医院肿瘤内医科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中国吉林第九批原萨摩亚医疗队队员，2013年起从事恶性肿瘤临床工作，长期关注常见实体瘤的规范化诊疗、全程管理与公众健康科普，发表多篇 SCI 论文。本期主讲话题：跨越南太平洋的生命守护，从萨摩亚援外经历谈肿瘤患者如何少走弯路。7月19日星期日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0: 大宝子留言说：“小瑞上午好，想听《人世间》，谢谢。”可以给你安排啊，《人世间》这首歌很有一种厚重感，岁月的厚重感，又有一种力量感。每一个普通人在经历了岁月沧桑之后依然向阳。

0: 那听到雷佳这首《人世间》之后呢，我首先又脑海当中又蹦出了两首歌，一首就是《无名的人》。这首歌曲满含着坚韧的向上的生命力量，致敬每一位普通人，每一位平凡的打工人。
1: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
0: 来听到孙楠《无名的人》。

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北京研学夏令营，它的报名方式非常的简单，就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研学加上您的手机号，回复研学加上您的手机号。那如果想买到兰蔻小白管防晒，并且只花399块钱买两支，一支还不到200块钱，在公众号呢回复的是防晒两个字啊，回复的是防晒两个字。那提示大家啊，这个价格虽然便宜，但是它是临期清仓啊，临期清仓不能囤太多，有效期到2027年11月份，还有1年4个月啊，还有1年3-4个月的有效期。如果你买两支用完是肯定没问题的啊，因为还有1年多。今天这样的价格呢，如果你还这个缺防晒了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啊。那这样的兰蔻小白管防晒，来自于防晒界的明星产品，正品保真，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防晒两个字啊。那夏天一到呢，紫外线慢慢变强，尤其是像现在我们结束了连续的阴雨天，回到了正常的我们东北的温带季风性气候的这样的状态。

如果不做好防晒呢，皮肤容易干，还容易晒黑，还出现暗沉呐、晒伤、晒斑。选防晒，兰蔻小白管更好用，闭着眼入不踩雷，非常适配夏季干热暴晒的气候。50倍的高倍防晒能有效抵御超强的紫外线，用到了兰蔻独家的麦色绿技术，集防晒隔离和素颜霜于一体。赶时间懒得化妆时呢，你可以直接把这个防晒霜当成素颜霜来使用。那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740块钱，但是今天的福利大促，临期清仓，一支269块钱，一支只要269块钱，入手两支更加划算，399块钱，算下来一支还不到200块钱，真是超级大羊毛，这个福利可不要错过啊！那么有效期到2027年的10月份，有一年多的有效期啊，一年还带拐弯呢。那放心，大胆的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防晒两个字拼手速下单抢购，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够再少5块钱。

0: 治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视盾眼科，89285888。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九周年暑期狂欢趴来袭，16到18日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水枪大战，服饰一折起，黄金立减，餐饮4.8折起。19日周年庆，千人放飞生日庆典，共分蛋糕，享精彩演出。
0: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亿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

1038领唱团正在直播，今天的最后一点点时间，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有一点私心啊，最后一首歌选择了一首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也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用这首歌去治愈自己，这首歌来自于歌手李健的10:30的地铁，听着这首歌我会想起以前在四川打工的时光，每天要6点多起床，然后去这个挤地铁，然后呢地铁上还没有位置，地铁上有各种各样的异味儿，有的人还要在这个，甚至有的我在挤公交的时候还有人在公交车上吃那个鸡蛋和包子，公交车呢又不透风，等到晚上要是7-8点钟下班，地铁上是没有位置的，然后呢你在地铁上只能被人推着向前走，其实你自己都决定不了你要去哪儿，有的时候下车你都来不及下车，因为门口被完全堵死了，等到像李健这个歌手李健这首歌的歌名一样啊，10:30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如果你加班到10点多，那个地铁上是真的会有座位的。不过那时候呢，我们如果加班到10点多、11点多呢，领导会给我们报销打车回家的钱，呵呵，所以就到那么晚了，我们也不太会坐地铁了。来吧，今天1038领唱团的最后一首歌曲，今天的音乐主题戳人心的啊，很戳你的一句歌词，最后一首歌，李健10:30的地铁。

0: 毕业小20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5: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6: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5: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6: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5: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妈去旅行，我们一起。

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1: 1038交通新气象。

0: 下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吉林市晴转多云，21到30度；延吉晴转多云，20到29度；四平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通化多云，19到31度；白城大雨转中雨，20到26度；辽源大雨转中雨，20到30度；松原小雨转中雨，19到30度；白山多云，19到33度；长白山保护区多云转小雨，17到28度。
1: 1038路况信息。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本时段长春市区的交通情况。首先是正阳街南向北的方向，从正信胡同一直到皓月大路，目前车流量稍显集中。还有东七条街西向北的方向，从珠江路到黄河路，目前有一段缓行路段。北部快速路东向西的方向，台北大街的立交桥附近，当前在桥上有一段缓行路段。还有金宝街南向东的方向，从静月大街辅路一直到银安路，目前有一小段缓行路段。那么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2: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0: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1点到12点的1038茶游天下。刚刚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哎，怎么节目一开始没有立马进入到节目当中呢？因为今天早上在我进直播间的一瞬间，我的手机就信息特别的汹涌，有很多人都在咨询我们独行北京少年派的夏令营，所以刚刚我一直在回复信息，回复了好多个信息。你比如说有一个家长，他就跟我说的那个，孩子去北京夏令营能带手机吗？我说为什么不能带呀？他说的那个，我吧在想，就是应该给他带，平时我们能够联系上，但是我又怕他一直玩手机。我说你想多了，我说他哪有那个时间玩手机呀？我们每一天的行程安排的都是满当当的，每天一个主题，每天行程很多，而且小朋友们要么就是去参观，要么就是去游玩，要么就是组队去，比如说做一些项目，做一些体验，然后做一些比如说的那个大家的一些活动，所以他根本就没有那个时间玩手机。就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此时此刻呢一定要加我们的微信，像他一样哈。但是我觉得我特别乐意回答这些问题，因为你就像他的孩子，他说他第一次孩子单独出门，就是他呢，他们家的两口子是这样的，他呢就想让孩子出来锻炼锻炼，但是妈妈呢就是觉得孩子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从来没有撒过手，这么跟我说的哈，我们东北话就从来没有撒过手。他说的他妈一直做不了这个决定，他说我商量孩子他妈已经商量了好几天了，然后基本上已经商量差不多了，现在呢就是看参加你们3号的那个团旗还是11号的那个团旗。当然我说你尽量参加3号的那个团旗，然后因为有我们主持人带队，所以你看其实很多人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你们就是很多人在平台上已经回复了研学，回复了北京，回复了畅游天下，你们一定要加那个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的那个线下的微信客服号13843100340，13843100340。为什么呢？因为你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可能我们的行程包括我们那一条微推就已经是很详细了，但是根据每个小朋友还有每个小朋友不同的问题，比如这个小朋友他哪些东西过敏，哪些东西坚决不能碰，应该照顾哪些点，你一定要加上微信号之后跟我沟通，包括那上面的一些行程你有任何的疑问，你也可以加这个微信号13843100340来和我沟通。为什么呢？因为每个孩子不一样，你夏令营呢就是我们首先让孩子首先是过上集体的这个生活，打开他的见识，其次呢我们也要针对每个不同的小朋友做一些特别的照顾。那这个小朋友就是不能吃这个，可能他自己就是看到别人都吃他也想吃，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生活老师就会全都记一下每个孩子的一些特殊的点， 所以我觉得你一定，如果你要有这个方面的兴趣，想让孩子参加我们8月3号或者8月11号的独行北京少年派的夏令营的话，那么你一定要添加我们这个客服微信号13843100340，是跟着10038去旅行唯一的一个官方的客服号，是手机拿在我的手里，然后有任何的问题，我们跟着10038去旅行发的每一个团，我全都知道全部的那个详细的行程。虽然可能有的时候不是我带队，但是前期的对接，然后中间的线路安排，包括我们一直和全国的旅游公司的对接，全都是我。所以你们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我。当然了，你们其实有一些，比如说我想去新疆，但是没看到你们发新疆团。我想去华东五市，没看到你们发华东五市的团。我想去重庆，我想去江西等等一系列的地方，或者我想去海边，你也都可以添加我们跟着10038去旅行的官方客服微信号。如果说有整体行程你愿意去，那我会给你告诉你怎么来参加我们整体行程。如果说的你有这些地方想去，你还想报团，需要我们帮你推荐的话，不是说的你加上微信了我们给你推荐了就一定要选择，你可以去横向对比去。如果你有任何关于旅行的推荐也好，或者是服务也好，你也可以添加我们跟着10038去旅行的这个官方的客服号13843100340。就是单崩的几个人可能我们不能成我们10038的独立团，但是呢我可以给你推荐几个，你比如说的你愿意带购物的不，你想要纯玩团不，这些我其实，比如说你去新疆玩的话，我给你们打个比方，你去新疆玩就有很多种可以推荐。你比如说的这个是带购物的团，那它整体的团费可能就要下降一些，但是这购物团呢不要求你强制购物，你就是比如说你跟着去就行了，但是你可能在整个的这个团费上就省了好多钱。你说我也乐意，我去了一趟了，你说的我想省点钱，然后我跟他们去那里逛逛，我可以控制住自己不买，那没问题，你可以去选择这个购物团。但如果说你就连不想浪费那时间，我不想去购物店，那个时间我想出去玩，那么你也可以添加那个纯玩团。如果说你不想走环线，你就是想从什么乌鲁木齐进，从阿勒泰出，或者从阿勒泰进，从乌鲁木齐出，或者是你还想去南疆玩几天，也有这样的团。所以我会根据你的诉求，你的需求，给你做相应的推荐，最后你自己去选择。因为确实是我要强制你选择，我也做不了这个后期的责任承担。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你们有任何关于旅行的方面的问题咨询或推荐，你们都可以添加跟着10038去旅行的这个官方的客服号。你比如说昨天还有听众就问我，吉林省内你们就不组织一个团吗？我说倒是不能组织团了，但我们可以自己组织活动。然后包括我马上要给我的父母和我的小外甥，包括他们同龄的两个家庭，要设计一个地方的旅游夏季的。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1: 每天开车听10038的你，有没有想过下一段旅程让电波里的老朋友成为你旅途中的新向导？
2: 跟着10038去旅行，不只是一个旅行团，是信任的陪伴，是懂你的远方。
1: 金牌主持全程带队，老乡专属温情社群，吉林人定制化体验，把熟悉的电波变成山海间的欢笑。这个夏天和103.8一起重新定义旅行，重新遇见自己。立刻锁定 FM103.8 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旅行了解详情，开启你的10038旅行纪元。
0: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在节目前呢，我有一段话没有说完。我说我马上要帮我的父母和我的小外甥，因为我的父母要带着他的外孙子，还有两个也是爷爷奶奶带着孙子， 要一起去北京，要一起去北京，但是我不能让他们参加这个夏令营的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还有大人，我要考虑到大人和孩子要同时适应的一个旅行的这个计划和行程。但我们独行北京少年派呢，是你如果大人没有时间，可以直接把孩子扔到这里，这就是两个不同的线路，我们会根据不同的人群设计不同的一些旅行的线路，然后也会推荐很多很多的一些主题游。所以你有任何的需要，你都可以来添加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客服号13843100340，我可以根据你的情况给你做设计，然后帮你推荐，你最终选不选择无所谓，无所谓。因为我觉得总有一天，我觉得我们的很多的好的团期，或者是比如说我们的服务，会让你觉得哎，跟着1038去旅行挺有意思的，挺好玩的，吃住行都非常好。然后主持人呢，也能把大家的这个氛围活络起来。然后大家都是因为广播而相聚，也觉得挺有意义的。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先加上，有什么任何问题你也可以都问我。我觉得你就当是有个好朋友。有个电台的爱旅游的好朋友，有任何关于旅游的情况都可以问问他，跟他咨询一下，你们互相分享一下，我觉得也挺好的，是不是？也挺好的。也不是说加上这个跟着1038去旅行的这个客服号你就一定要参加我们的活动，一定要去参加我们推荐的这个团，其实不是的，只是我觉得大家都是喜欢旅行，爱好旅游，大家可以聚到一起，没事的时候探讨一下，然后沟通一下。所以我们其实画风还要是要转回来，说到我们独行北京少年派的这个夏令营，其实我就觉得很多家长一到暑假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很犯愁的，因为很多家长并不是有多余的时间可以一直陪伴孩子，因为毕竟很多在私企或在很多自己做一些生意的家长，他可能也是希望夏季这个什么就是那个人流量啊各方面都好的时候，想要多挣点钱。我们多挣点钱也是为了让孩子更好的一个生活。所以呢，他们最大的困扰是什么呢？平时孩子上学挺好的，我该工作工作，我该忙我的事业忙我的事业，可是孩子一放假就不行了呀。你不能就是天天陪他呀，你也不能因为孩子耽误工作呀。你就几种方式，要么就给他扔到补课班去，然后去刷题，但是你不可能补一整个暑假。其实现在很多小朋友都在补课，他们基本上放假之后呢，比如说七月初就放假了，他们一直补到八月初，补上半个月的，有补上一个月的，补完之后他还有一个月的假期，你怎么办？你要么呢就是送到姥姥姥爷家，要么就是去送到爷爷奶奶的身边。但我觉得其实送到老人身边，老人对他的宠爱一定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呢他也会宠着孩子去做孩子想做的一切的事情。这个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家长就会说，你看你们又惯孩子，然后他们说的，那就这么几天在我们身边，我们不惯孩子怎么的呢？还会造成你们就是老人和那个家长的一些小的矛盾。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说的你真的是条件允许的话，真的不如给他就报一个独行北京少年派的夏令营的一个活动。你该上你的班上你的班，他呢该出去长见识长见识，该出去学习学习，该出去旅游就旅游，他就不用每天就是沉迷在电子产品当中。就像刚刚那个家长说的，在家他肯定是经常玩手机，经常玩手机，经常沉迷在电子产品当中，他的性格会非常的内敛，要么就是送到枯燥的补习班，就是被动的去刷题，他的眼界、他的胆量、他的表达、他的社交能力都得不到任何锻炼，他只是一个做那个刷题的机器，一遍一遍的刷着题，他可能会在考试的当中给你拿到这个好的成绩，但是他可能在其他方面可能就会弱于，综合素质方面就会弱于其他的一个孩子，就他的综合素质就会很难去提升。所以其实我们是考虑到很多很多的点，我们才会推独行北京少年派的夏令营的一个活动，而且是跟着1038去旅行。夏天可以说是我们精心去研制的一个行程，五天的一个研学的夏令营，我觉得不只是游玩研学，我觉得真的是一场针对孩子综合能力，还有助于他成长蜕变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时间，特别好的一个机会。这五天的时间，你会发现孩子变化很多，不要小瞧这五天，他的每一项，我觉得技能都会，让孩子在他的成长之路上给他往前助推。首先我觉得你看是在社交能力就会提升，他会认识很多不同的朋友， 孩子只要聚到一起，他的社交能力自然而然就来了。但孩子只要自己待在一个地方一个空间，他没有什么需要社交的，他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但是当他身边有人群的时候，他就会考虑。

有很多，比如说为他人着想，哎，我们俩一起做这件事情，我不能自己一门的在做，我得跟他一起，这个时候就会有协助的能力了。他会脱离单一的居家校园的那个环境，你想想，他会和全省同龄的伙伴同吃同住，然后组队去研学去学习，他也会主动的沟通，因为他们会有什么寻宝活动，然后会有组队拼接，这个东西他如果不沟通，不去互相帮助，他是完成不了的。我们设计了这么多的活动，其实就是为让了小朋友能够增强他们的一个协作能力。而且他可能会在五天的时间认识，可能你家是松原，他会认识一个辽源的特别好的朋友，可能对他日后的整个学习包括生活过程当中就是他的发小，他俩可能会未来的10年、10多年都会成为好朋友。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的，非常非常的好的。可能很多人觉得，哎呀，你们这个你看五天孩子也得花5000多块钱，一起平均一天的1000多点，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你的家庭条件能拿出这个钱，我觉得这个得到的回报会远远大于你付出的金钱，真的会远远的大出你付出的一个金钱。第二个呢，我觉得还能锻炼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的自信，因为呢他会在集体的展示当中，孩子都在做，他也会自然而然的融入到那个氛围当中，他也去做。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设计，就是会邀请所有的孩子做客到直播间，去分享他的整个研学的经历，他的场景。这个时候他就在突破自己的一个关卡，你推他一把，他就大胆的开口了，和大家来去分享了。但如果说你说的那个你不推助力的话，但是你这个不能强硬中立，你不能说你必须跟我说，你说的，你要不说你怎么这么弱，你怎么这么那什么呢，别的小朋友都说你为什么不说呀，但不是，我们是通过一种方式，活动的方式，让他自然而然的让自己主动的去开口，突破自我的胆怯，告别你以前不敢说话不擅长表达的短板。所以我觉得其实夏玲真的是孩子在8到10几岁的时候，就这个夏玲特别适合8到13、14岁，我觉得可能15、16岁的孩子都偏大了，但是我们是8到16岁，但是我觉得8到13岁的这样的孩子，13岁、14岁的孩子参加一次这样的夏令营，因为这个这么大的孩子他已经可以独立的去上厕所也好，吃饭也好，他可以独立完成自己很多很多的一个事情，可能在家还由于家长的一个照顾宠爱，他都不做，但他出去之后他都会做，都会做。这就是我觉得他还有一个核心的收获什么呢，他可以培养独立自律的一个品格，全程是自主的打理生活起居。你说他都8岁了，他都10岁了，他都13岁，他不可能自己穿袜子吗？他自己穿不了衣服吗？他一定是能的，只是以前没有这个环境让他这么做，以前都是父母的庇护，父母哎呀你快起床吧，然后我给你穿好衣服，我给你端过来，但他其实这些东西他自己都可以做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收获呢，是我觉得这次夏令营的第三个收获，他可以培养独立的一个自律的品格，养成一个良好的作息的习惯，他还可以培养什么呢，独立的处事能力，他可以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处理他跟小朋友的关系，自己去处理他的一切吃穿用度，他还可以提前的去适应集体生活，说实话他可以和小朋友的这个社会就接轨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本次夏令营还有这方面的一个收获。那么还有什么收获呢，我觉得拓宽眼界了，就是可能以前他也知道北京，他也知道天安门，他也知道书本上的很多很多东西，他也知道颐和园，但是他只是只是停留在书本上的知道，当他可以亲身去走到他的现场去触摸的时候，是另外一种感觉。而且他在这么大的时候，他去一趟游走一下北京的名校，然后那些名胜的实景的一些研学，就完全是让他跳出课本的局限性，这就叫知行合一的夏令营。所以我们一直说我们这个是知行合一的夏令营，所以他需要这样的阅历，他回来写作文，他回来写故事，他都是生动的，而不是我自己学习到的看到别人写完之后我拿来摘抄的，而是我自己去玩过之后的真实的感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第四个核心的一个收获，就是我们真的是独行合一寓教于乐的一个夏令营，而且每天一个主题，每天都会有收获不同的一些眼界也好，知识也好，
然后体验。

0: 价值呢，就是会让孩子独立、自信、快乐，然后有创造力、有想象力，增强他的沟通能力、独立能力，还有就是让他学会别以自我为中心，多去可能我说的话比较实，就是别自私，咱们多平时的时候和小朋友一起的时候，大家就是多沟通，多去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想问题，也会让他学会感恩。然后我们的服务呢，真的是北京名校的大学生当辅导员全程去带队，而且我们配置呢是8:1的一个配置，甚至是有8个老师去看管一个孩子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包括像故宫研学的课程、城市的探索、去寻找北京的百年老字号，包括名校校园的一些渗透励志，包括我们还会有一些非遗美食的体验、传统文化的那个非遗的传统的文化的一些课程，然后包括有开营仪式、有闭营的晚会，我们还会去到包括国家大剧院，还有音乐，就是有艺术，然后有实践、有体验，还有传统文化的一些授课。我觉得这个夏令营值啊！这么跟我一项一项跟你们分析完，你们觉得这5500多块钱、5600多块钱，它值不值？我觉得很值。很多家长给孩子买两套衣服，可能就是1000多、2000多，大几百。那你这个衣服穿了就穿了，但是我跟你讲，出去学习完这个感受完、长完见识，我觉得比穿在身上要值得太多了。比他在家玩那个很多什么玩具要值太多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感兴趣的话，我们有8月3号和8月11号两个团期，你们呢可以添加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客服号13843100340，13843100340，这个是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客服号。你们也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研学北京夏令营畅游天下都是可以的。今天的主题呢，就是想跟你们真的把这个夏令营单条单条的给你们分析出来。因为有很多朋友都咨询了，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咨询完之后差在哪儿，你们也可以告诉我，我可以给你们解答。因为正好今天很多很多人咨询我，我就灵机一动，就把之前准备的节目呢内容换成了今天的夏令营的一个专题的分享。感兴趣的朋友，两个问题，两个方式哈，也可以添加跟着1038去旅行的客服号13843100340，也可以在平台上回复研学夏令营都可以。
1: 中午名会栏目由吉林省中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其实本次的这个独行北京车店派的夏令营活动哈，我们其实还区别于市面上的很多产品，包括我们是电台的一个专属的夏令营团期，所以我们会有一些电台的特色，有两个电台的特色。第一个电台特色呢，就是我觉得是我们一

正三八的一个独家，别人家没有的一些核心优势。我们每一次出行呢，都会有主持人带队。那么本次夏令营呢，是由吉林交通广播知名的主持人李记全程的带队陪同。那么也是不只是简单的看护，更会全程的一对一的哈，咱私下的可以给孩子练练口语表达，纠正一下谈吐仪态，包括私下可以亲身传授一下主持的表达技巧，还有当众发言的一些技巧，就是他可以私下传授孩子，手把手教孩子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还有舞台感。因为李记呢，其实是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非常优秀的主持人，特别是很多大型活动的晚会主持人都会由他去担任。所以孩子如果在平时学校当中经常会担任小小的主持人的话，那么本次也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这是第一重电台的专属的优势。第二个优势是什么呢？所有参营的1038的孩子，他都可以得到省台专属的体验机会。夏琳回来之后呢，他可以走进吉林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录制专属的节目全省发声，去分享研学的感悟，你也可以展示个人的才艺，然后呢给你的这个夏令营留存一个专属的成长纪念。而且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因视频都在全省直播，你的亲戚朋友爷爷奶奶都可以看见你的采访，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看到你的视频正在做节目，也都可以看看你整个夏令营都有哪些成长。我觉得也是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履历加持，会增强他的自信心。以后他都已经在省台做过节目了，你想以后学校的各种小晚会，各种小活动，他就信手拈来了，就如鱼得水了，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有1038的两大核心的优势。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一是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就是添加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然后回复关键词研学北京夏令营或者是畅游天下都可以。还有一种方式，你可以直接添加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客服微信号1384310-0340 1384310-0340。你现在打电话我接不了，但你在我下节目12点之后打电话我是可以接的。你现在可以加微信，然后微信上我可以详细的，你有任何问题我都可以给你解答。当然了，如果你不光是要咨询夏令营的这个旅行的话，如果你自己想出去玩，想让我帮你推荐的话，也可以添加这个号，我可以单独的为你推荐，然后你选不选择就是你的事儿了，就是你的决定了。但是我可以给你推荐几个，根据你的诉求给你推荐几个，然后你从中去选择。你也可以觉得对比完之后我觉得明天推荐的不合理，那没事儿，你再去找更合理的都没有关系。但我觉得别错过这个由我给你推荐的机会，是不是？那么其实本次的独行北京少年派的夏令营，它的性价比和硬核保障我觉得也是够的。我觉得我们1038的旅行团就对吃住行是要求非常严格的，那么小朋友呢，我们对他的安全保障也会严格到很多。那么我们是招8到16岁的青少年，那么有8月3号和8月11号的两个优质团期。那么也是为什么是8月3号和11号呢？适配学生的暑假节奏，7月份该补课补课，8月份该玩玩。原价呢是6999元每个人，但是我们1038的价格，一个人报名是5699，两个孩子一起结伴同行的话，每人还能减100块钱，是5599元。这个钱是一站式，全包含了所有研学、出行、吃住费用，没有任何的隐形的花那个消费。花一次钱，你能收获整个5天夏令营的一个研学成长、口才提升、省台出境、眼界、阅历多重价值。我觉得是远超普通的一些补课班和短途游的一些意义。当然了，我们有个行程呢，就是我要事先跟你们说好，就他你要选环球需要加点钱，但是你要选我们正常安排的这个欢乐谷是不加钱的，根据你们的需求看你们的选择啊。这个我一定要提早的跟你们说，到时候你别说那个我没告诉你，说的你不说一价全含吗？这个是我一定要提前先告诉你的。那么还有安全的保障是我们一定要做好的，因为只有安全保障做好了，家长才能100%的放心安心，明年呢还会把孩子送到我们这儿来，是不是？全程呢配备专职的安全员，各项项目呢这项都是有安全管控的，旅行社会给每个孩子去投保保万百额的责任险，出行的土用出行使用的哈是统一的5年内全新的合规的旅游大巴。那么出车前也会进行车辆的一个车检，然后住宿呢是舒适的2人间标间，空调、24小时的热

0: 水、独立的卫浴都是齐全的，还有就是男女生是分楼层去入住的，管理是规范的，分开的。那么餐饮呢，也是选择食品安全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四早八正餐，每一餐都是十菜一汤的一个标准，还赠送了一个北京地道的北京烤鸭，然后每天的矿泉水也是足量的去供应，不让他们喝太多的饮料哈。所以我觉得吃住行安全全程无忧，你们放心就好。全程无忧，你们放心就好。所以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研学就可以抢占名额了。我们8月3号的团期已经决定要出发了，所剩的名额也不多了，如果你要想参加8月3号的话就要抓紧了，也可以直接添加客服的微信号13843100340。
1: 欧亚商都年终庆大促三天，福利拉满，718家电内购会赢免单，全馆营业至22点，服饰满5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2: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利士顿眼科，利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利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8928-588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9周年暑期狂欢趴来袭，16到18日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水枪大战，服饰1折起，黄金立减，餐饮4.8折起，19日周年庆千人放飞生日庆典，共分蛋糕享精彩演出。
4: 燕窝霸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5: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省人民医院肿瘤内医科副主任医师丁旭做客直播间。丁旭，吉林省人民医院肿瘤内医科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中国吉林第九批原萨摩亚医疗队队员，2013年起从事恶性肿瘤临床工作，长期关注常见实体瘤的规范化诊疗、全程管理与公众健康科普，发表多篇 SCI 论文。本期主讲话题：跨越南太平洋的生命守护，从萨摩亚援外经历谈肿瘤患者如何少走弯路。7月19日星期日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8: 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9: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8: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9: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8: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9: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10: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0: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1038畅游天下。所以呢，如果你就想让自家的孩子告别枯燥的补课，远离电子产品，在集体当中去锻炼，在行走中去成长，在舞台上去绽放的话，那么这个暑假我觉得可以给孩子安排一次突破自我，提升综合素质，收获专属荣誉的京城研学之旅。那么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研学你就可以抢占名额了。其实我们本次的行程当中有几个体验式的活动，我觉得非常的好。比如说我们的开营，是比较独特的、别具一格的一个开营仪式，用行动去践行探索的一个精神，在第一天的时候就给所有的孩子们注入无限的活力，让大家开启一段真的充满未知的惊喜旅程。我们还会有什么城市的 City Walk 去探秘皇城的 MAP， 是不是？我们会漫步在明代的皇城遗址，我们可以让孩子去触摸一下历史的厚重，去聆听一下岁月的足音，然后包括有一些去深入百年商业的老字号，去寻找 传承的奥秘，是不是感受京城独特的商业的一些脉络，而且包括可以沿着北京中轴线

哦，然后你走进科技与好莱坞的影视的构建的奇幻世界也有，所以我觉得你看主题乐园这一天呢就有就是探索欢乐，就是让你很开心，然后去主题乐园去感受一下，哎，主题乐园怎么这么的设计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会这么好呢？然后哎，这个跟我在家里玩的游乐场不太一样啊，虽然可能过山车我在家里也坐过过山车，但是跟主题乐园的体验感是不一样的。我们还会去解锁传统的记忆，去走进古建筑，去看看那个榫卯结构啊，然后你可以亲手去体验榫卯的记忆，然后包括可以解锁一些中国，哎，北京的园林怎么是这样呢？如果孩子去过南方的园林，你再去看看北京的园林，南方园林和北方园林又有哪些不同之处呢？我们还给孩子留一些创作的舞台，就在整个研学之旅当中呢，每一位小朋友都是创作的一个主角。嗯，在辅导员的一个引导下，大家可以精心去排练节目，创造节目，或是去发挥你所有的想象力。然后呢，最后呢，会在整个的闭营的汇报舞台上，你去展示你的独立创造能力，你的自信，你的勇敢，你的才艺，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整体的这些东西真的每天的一个行程和行程当中的一个安排，我觉得会让小朋友们感受到不一样不一样的一个旅行。因为平时你要是跟小朋友，你要是跟家长出去玩的话，可能孩子喜欢玩的家长不喜欢玩，孩子能玩的家长又觉得很无聊，就没办法去同步到每一个人都开心。但是夏令营不一样啊，都是孩子，他们喜欢东西都一样啊，他们喜欢东西都一样。所以如果我觉得感兴趣的朋友，我们招收对象呢是8到16岁的青少年，原价呢是6999，那现在呢一个人是5699，如果你两人同行的话还减100块钱，是5599，会有8月3号和8月11号两个团期。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添加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研学夏令营都可以。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你可以添加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客服微信号13843100340，13843100340。那个呢，客服号是我拿着，有任何关于旅行的咨询你们都可以来问我。所以呢，如果感兴趣的家长赶紧给孩子抓紧时间去报名吧，8月3号的名额呢所剩不多啦。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最近几天哈，我们长春真正是进入到夏天的一个感觉了。前段时间呢总下雨，然后最近几天我是感觉到了一个炎热。你比如说在下午的时候，我们还要去到北湖湿地公园的那个探险恐龙岛水上乐园去有一个我们1038的一个活动。然后今天早上呢，我就在想，哎，我一定要把防晒做好。我穿了一个特别薄的一个夏天穿的长袖的，然后呢，我这是物理防晒，然后我还苦苦的涂了好多好多的防晒霜，因为真的女生特别特别的怕阳光，特别是像我这个年纪，如果防晒做不好的话，就会有好多晒斑呐、各种斑就会出现黑点，就很顽固，很难去弄掉。所以呢，现在我还不像人家年轻的时候，人家晒黑了，人家养几个月就回来了，一个冬天人又那个洁白如玉了。但像我这个年纪就很难做到了，所以我觉得防晒是一定要做好的。而且防晒是这样的，你不要觉得今天是阴天就不擦防晒了，就是它紫外线和红外线是不一样的。红外线是太阳照射到你的身上的温度，紫外线是阴天也有的，阴天有紫外线的。所以呢，今天呢，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防晒霜哈，就是真的现在太阳的一个紫外线的强度是极高的，特别是正午的时候能够达到9到11级，所以这个时候防晒一定要做好。如果做不好的话，一就像我说的什么晒斑的各种斑点就出现了，然后还特别容易变老。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了防晒界的传说，也就是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了。官方旗舰店呢是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740块钱，但今天呢我们1038的商城限时秒杀，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单支只需要269元，囤两支的话只需要399元就可以拿两支，真的是超低的折扣，错过可就没有了。如果你要是感兴趣，正好没有防晒了，那么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防晒就可以抢购了。其实我身边好多女生包括我也都用兰蔻的这个小白管的防晒乳，它是防晒乳啊，很多人都会被它圈粉，它可是兰蔻家常年断货的一个明星的爆款，用过的朋友基本上都会二次回购或三次回购，回购很多次。它是防晒界的扛把子选手，防晒能力超级能打，50倍的高倍防晒，还有6重的防护全波段，防晒时长可以超过12个小时，而且它是那种丝滑的乳液质地，特别好推开，上脸呢又是清爽不黏腻不油腻的，成膜的速度特别快，涂上之后简单的等上1-2秒它就成膜了，然后呢你在整个26-27度、25-26度，你甚至在34-45度的高温情况下，它依然是清爽不黏腻的，也不会流白汤的，长时间户外也能够保持你肌肤的一个干爽，它就成膜的这个技术特别的厉害。而且后续你再上粉底什么的各种妆，它都是服帖不搓泥的，一点都不会耽误你出门之后，比如说我要长时间在室外的暴晒，影响你的一个脸部的状态，而且户外出行你就放心的用它也没有任何问题，日常用它也是非常的安心和省心的，就一年四季其实都是。

离不开的。所以我觉得这款防晒霜，如果你没用过的话，一定要尝试尝试。用过的朋友我不用多说了，你就会为我们今天的价格，正装的是要740块钱，那今天我们秒杀价只需要269，你要买两个只需要399，有效期是到2027年11月份，完全能够用完。所以呢，我们还是正品保证，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的全程溯源。所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防晒就可以购买了。那么如果你要添加微信的客服号微信的话，那么你还可以再减5块钱，再减5块钱哈。感兴趣的朋友赶紧去吧，真的，我觉得防晒对于女生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无论什么年纪，无论是晴天还是阴天，防晒是一定要做到位的。

0: 恐龙探险岛水乐园7月18日盛大启幕，全龄水上项目放肆畅玩，水枪激战，泡泡狂欢，人炸盛夏，一键驱散酷暑，解锁清凉水花派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0: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3: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0: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3: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0: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

0: 娱乐叨叨叨，明星演出全知道。大家好，我是姚乐。
1: 大家好，我是小鱼。
0: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我觉得全国人民都特别的喜欢他吧。当年一到春晚就想着他登台，赵本山。
1: 那可不，当年春晚少了他，总感觉像饺子没隔醋，差股子魂儿。不过现在好多人说他退了可惜，我倒觉得他见好就收，没硬撑着演老套路，这选择挺清醒的。你咋看？
0: 可能春晚的舞台没有赵本山，大家觉得哎呀，起码在电视剧的舞台《乡村爱情》是吧，《雀刀门》都能看到他。但是最近他的女儿在直播的时候说我爸彻底退出演艺工作了，哎，这一下让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意外。
1: 其实细琢磨，他这彻底退出比硬撑着上台体面多了。你看他现在三鸭六鸟拉二胡，连女儿让他直播带货涨粉都拒绝，这是真把名利场的事儿彻底放下了。换作是其他明星，有这么大流量基础，能忍住不出来捞金吗？
0: 赵本山呢已经69了啊，这近乎于一个70岁的老人了。其实这个年纪普通人早都颐享天年，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还要求他继续的活跃在大众视野当中，确实也有点儿，怎么说呢，对老人家要求有点高是吧？
1: 可不是吗，咱东北老话讲，到啥山砍啥柴，他年轻时候把笑声给够了，老了就该守着热炕头喝点小酒，凭啥还得被观众架在舞台上耗着？再说他那些徒弟现在也能独当一面，他退的也放心。
0: 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哎呀，赵本山不要消失，就是偶尔啊出来露个脸儿，哪怕是在这个网络上我们看到他的近况，我们也心里觉得踏实。
1: 我懂这心情，就像惦记家里长辈似的，偶尔瞅一眼他精神头足就比啥都强。但换个想头，他要是真为了满足咱这点念想勉强出来拍个短视频参加个活动，万一状态不如从前，咱心里反而更不是滋味，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0: 你说的有道理啊。他女儿在直播的时候说，他爸现在任何的商演邀约、公开活动啊、综艺节目啊、小品舞台啊，全都推掉，啊，不再接任何的台前演出。其实这个话，大家也在细品啊，就是不再接任何台前的演出，并不能就说他彻底退出演艺工作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家对这话的解读有问题，或者是标题党。
1: 现在有些标题党就爱放大彻底退出这四个字儿，博眼球赚流量。其实他完全可以在幕后给徒弟把把关，写写本子，或者给乡村爱情这类剧当顾问，这不也是在延续他的艺术生命力吗？比硬撑着上台强多了。
0: 对呀，所以他姑娘说的是不再接任何台前演出，这和彻底退出我觉得还是两回事儿。而且他那个去年还是前年那个雀刀门传奇大家也都挺喜欢的呀，拍的也都挺好，而且赵本山还在这个剧当中给他的徒弟走位啊试戏，我觉得状态都很好。
1: 这才是真懂行的做法，把舞台让给年轻人，自己在幕后当定海神针，既保住了作品的魂儿，又没让观众失望，比那些七八十岁还霸占 C 位演着不符合年纪的角色的明星格局大多了。
0: 这个呢其实不是赵本山本人说的，他彻底的退出这个台前的演出，是他姑娘在直播的时候说的啊。而且他姑娘我觉得可能也不能代表赵本山的本意，因为你直播的时候可能有一搭没一搭，正好就大家问说，哎，你爸最近怎么样，他说哎我爸现在啊任何商演不

0: 接了啊，也不登台了，可能就这么一说完了就被这个舆论放大，我觉得也有这可能性。
1: 太有可能了，直播时候随口唠的家常话被断章取义剪成彻底退出的大新闻，说不定赵本山本人听了都懵，我就是想歇两年咋就成彻底不干了。这种舆论放大有时候比当事人的真实想法还能左右大家的判断。
0: 但是说实话，就是赵本山的一举一动确实在公众视野当中都比较关注啊。其实赵本山现在说长期定居三亚嘛啊，说实话就是在东北的这些老年人啊，像候鸟一样去三亚其实都很多。他现在在三亚是每天的生活呢，也就是日常很普通，也很规律，挺好的。
1: 这才是真活明白了，从春晚舞台的大明星变回遛弯喝茶跟老伙计唠嗑的普通老头，这种落差一般人扛不住，但他能沉下心过平淡日子比啥都强。你说要是换个明星能舍得放下聚光灯过这种没热度的生活不？
0: 说他每天还坚持跑步锻炼，休闲时候遛个鸟啊，写书法呀，拉拉二胡啊，穿的就是最普通的衣服，就整个的这个生活方式呢，就还确实是在享受生活，挺好的。
1: 可不是吗？穿大裤衩，趿拉板儿在小区里晃悠，没人围着要签名，不用端着明星架子，这种自在劲儿，可比站在春晚舞台上紧张背稿舒服多了。他这是把前半生赚的名气换成了后半生的踏实日子，值当。
0: 然后我们再说赵本山这个两个龙凤胎的孩子啊，一个是牛牛儿子，一个是球球女儿。他们俩是97年大年初一出生嘛，你看转眼之间也快30了啊。然后说那个本山传媒呢，就是把这个业务交给他的儿子来管理了，他女儿球球就是主要是网上直播这种的。
1: 他这直播风格倒是挺真实，不藏着掖着想让父亲帮忙带货的心思，也敢直面网络乞丐这类争议。不过赵本山拒绝出境带货，其实也是在护着自己攒了一辈子的口碑，不想晚年被流量裹挟。球球能理解这份坚持，没硬逼着父亲出山，这种边界感在星二代里还挺难得的。
0: 所以我觉得赵本山真的从出道当年的小品王到后来的影视剧，到现在啊，在家里边颐养天年，我觉得整个这个过程就让我们看起来吧，也替他感到幸福吧。活得挺通透，也很明白。
1: 可不是吗？从巅峰时候主动退，到晚年守着家人过平淡日子，每一步都踩得稳当，没被名利牵着鼻子走。现在多少明星想退都退不下来，被资本和观众架着走。对比之下，赵本山这份通透真不是一般人能学来的。
0: 而且呢，本山的这些弟子呢，现在也都个个的都有自己的一番营生吧，乡村爱情也一直该拍到20了吧，挺好的。就我们真的希望赵本山就一直这样的用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形式和方式陪伴着我们。
1: 放心吧，
0: 我觉得我们就挺满足了。
1: 没错，这种不刻意不勉强的陪伴比硬凑出来的舞台效果暖心多了。以后要是他真有啥新动静，咱再好好唠唠。今天这话题聊得够透的了。
0: 行吧，祝老爷子身体健康。
1: 必须的，也盼着他在三亚天天乐呵，把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
0: 没准你去三亚市场溜达的时候，在街头逛的时候就能看见他呢。期待大家在三亚和本山大叔偶遇吧。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啊，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这个电影《功夫女足》啊，里面呢有这个张小斐，有迪丽热巴，还有一些这个吉林的新演员。我们会先来说说这两位主演的演技啊，包括大家对他们演技的一些争议。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吉林的这些新演员们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惊喜。最后呢，我们再来一起讨论一下这个电影整体的一些亮点和不足。
1: 没错，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话题吧。
0: 咱们先来说第一趴啊，就是这个演技大揭秘。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张小斐在这个电影里面他都做了哪些让人惊讶的努力，或者说有哪些让人惊讶的表现。
1: 就他这次真的是拼了，他为了这个角色剪了留了五年的长发，然后封闭训练了半年，每天绑着10公斤的沙袋练扑救，体脂从24降到16，他甚至93%的高难度镜头都是自己上，就这种敬业真的没话说，
0: 确实挺拼的。
1: 对，
0: 然后他这个角色本身的层次也挺丰富的。
1: 对对，就是他把这个队长的那种暴躁啊，然后那种脆弱啊，都演得很有张力。尤其是那个他去找他那个队友归队的那一场戏，就是情绪特别到位。对，所以就是大家都觉得他这个转型还是很成功的。
0: 对，
1: 也撑起了这个电影的这个情感的核心。
0: 哎，那你觉得大家对他演技的这些质疑都集中在哪些地方？
1: 就很多人觉得他这次就是太用力了。对，就他的那种表达方式还是更适合那种温柔细腻的角色。

0: 色，就这种周氏无厘头他有点驾驭不了，就感觉他在这个情感爆发的时候，你觉得他有点像是在做一个情绪的展示，
1: 对，
0: 而不是真的让你感受到了这个角色的挣扎。
1: 嗯，
0: 包括他跟这个整体的风格有点脱节，所以会让人觉得出戏。
1: 那你觉得迪丽热巴这次在这个电影里面有哪些让人眼前一亮的表现？
0: 他这次就是完全甩掉了自己以前那种精致偶像的包袱，
1: 嗯，
0: 然后主动增重8公斤，剪短头发晒黑，为了这个角色每天就是高强度的训练，所有的高难度动作全部都是自己上，甚至还因为拍这个受伤了。
1: 他这个角色的喜剧感是不是也特别的突出？
0: 没错，对，他就是那种自带那种笨蛋美人的那种幽默感，然后又有很多那种一本正经的去演绎那些荒诞的情节的这种能力，再加上他跟张小斐两个人的这种对手戏又是一刚一柔，配合的特别好，把这个女性之间的那种互助啊成长啊诠释的特别好，所以就是观众和业内都觉得他这次的转型非常的成功。
1: 我们接下来就聊一聊这个电影里面的一些新鲜面孔。
0: 嗯，
1: 说到这个吉林的新演员，这次有哪些让人惊喜的表现？
0: 最大的惊喜就是这个雪野吧。
1: 嗯，
0: 就是他这个本来是一个没有任何表演经验的素人，然后他就把这个角色那种很沉默但是又很倔强的那种感觉演得特别的自然，再加上他的这个身高和气质就非常的有辨识度，再加上他的这个动作戏是有一些功夫的底子在的，所以他这个球场上的一些动作就特别的有张力。
1: 他的这个角色的设定也挺有意思的。
0: 对，他就是那种不怎么说话，然后一直在坚持自己的本心的这样的一个人，在球队里面是一个很另类的存在，但是又通过他的这种低调的坚持让整个球队有了一些转变，这种以静制动的感觉反而让这个电影多了一些层次，也让这个新人的这个特质被展现得非常的好。
1: 你觉得就是这些来自吉林的新演员们给这个电影带来了哪些不一样的东西？
0: 就是因为他们这一批人大部分都是没有表演经验的素人，所以他们的那种真实的质朴的在镜头前的那种自然的反应就会让这个电影的氛围会变得很新鲜，然后他们的那种活力也会让你很容易被带动情绪。
1: 听起来确实很有新鲜感，
0: 尤其是这个雪野的加入，它不光是让这个故事多了一些层次，然后也让这个功夫和足球的结合变得更有想象力，他那种很安静但是又很坚定的气质也把这个女性成长啊团队精神这些主题变得更有力量，整个电影的质感也被提上来了。
1: 你觉得周星驰为什么会选这么多没有表演经验的吉林的素人来演这个电影？
0: 因为他就是一直都喜欢用这种没有被镜头驯化过的面孔，他觉得这样的人身上有天然的那种活力和真实感，对，他可以给这个电影带来一种新鲜感，然后他也觉得这些素人他们没有被模式化，他可以更好的去展现这个角色的那种独特的气质和那种原始的能量。
1: 咱们来聊第三部分，就是综合来看这个电影有什么亮点有什么不足。
0: 嗯，
1: 那你觉得功夫女足这个电影有哪些特别值得一提的优点？
0: 首先第一，我觉得就是这个电影它的整个节奏特别的紧凑，然后它的这个笑点是非常密集的，而且很接地气，让你基本上从头笑到尾。它的这个剧情也很流畅，没有什么多余的拖沓的地方，也没有什么狗血的感情线啊什么的，让人看起来非常的舒服。
1: 对，确实很流畅这个故事推进。
0: 然后更让我惊喜的是它里面的这个功夫和足球的结合是非常有创意的，它的那些动作戏啊专门是为女性设计的，非常的有巧思。它里面的这个主题啊是关于女性的成长和女性的团结的，它里面还请了真正的女足的队员来做技术顾问，所以它里面的很多比赛的细节都是非常真实的，再加上一些对少林足球的致敬的彩蛋啊什么的，整个让你又热血又感动又有一些这种情怀在里面。
1: 你觉得这个电影在哪些地方还存在一些比较明显的问题呢？
0: 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这个剧情的设定吧，就和那个少林足球几乎是一样的， 就是你看了开头你就知道它后面要发生什么，然后包括它的一些配角的人物的刻画呀，还有它的这个反派的刻画都太单薄了，就是你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1: 哦，那就是故事的新意确实少了点。
0: 对，而且就是有些特效啊还是绿幕啊什么的用的也比较假，然后有些笑点啊也都是老梗，演员们的那种无厘头的表演吧有点太用力了，就反而让你觉得有点浮夸。
1: 对，
0: 包括有一些广告的植入啊也非常的突兀，整个电影就给你感觉像是一个少林足球的一个女性版的复刻，就没有太多自己的风格。
1: 你觉得就是功夫女足这个电影为什么上映之后大家的评价会出现这么大的分歧呢？
0: 我觉得这个电影其实它吸引的就是那种喜欢周氏喜剧的，喜欢这种轻松的氛围的，然后包括喜欢这种女性逆袭成长的这些观众。那它的这些笑点包括它的一些情怀的点确实让很多人觉得值回票价了。
1: 对，确实有很多人就是看得很开心。
0: 但是另外有一部分观众呢，他们可能就是比较在意剧情的创新啊，然后包括制作的水准啊，那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这个故事太套路了，这个特效也不够好，包括这种无厘头的风格他们也觉得有点过时了。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电影它的票房和口碑的这种反差其实正好说明就是不同的观众对它的这个要求和喜好的差别还是很大的。
1: 好吧，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关于功夫女足里面演员们的表现，然后也聊了聊这个电影整体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感受。其实我觉得演员们的努力和他们的创新确实让这个电影有了一些不一样的活力，但是最终这个电影能不能打动你还是要看你自己的感受。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省人民医院肿瘤内医科副主任医师丁旭做客直播间。丁旭，吉林省人民医院肿瘤内医科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中国吉林第九批原萨摩亚医疗队队员，2013年起从事恶性肿瘤临床工作，长期关注常见实体瘤的规范化诊疗、全程管理与公众健康科普，发表多篇 SCI 论文。本期主讲话题：跨越南太平洋的生命守护，从萨摩亚援外经历谈肿瘤患者如何少走弯路。7月19日星期日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0: 娱乐叨叨叨，明星演出全知道。大家好，我是姚乐。
1: 大家好啊，我是咱这节目的搭档。
0: 今天我们说的这个，严格来讲不算娱乐圈，但是娱乐圈也有这个类似的事情发生啊。我们来说贾浅浅。贾浅浅可能大家对他不是很熟悉，但是他的爸爸很厉害啊，著名的作家贾平凹。最近呢，西北大学发布通报啊，贾浅浅学术不端，论文存在抄袭，所以呢撤销了他的硕士学位，包括他的副教授的职称还有教师的资格一并撤销，而且呢就解除聘用关系，就等于说就是在这个西北大学就不干了。
1: 这事儿真是大快人心又让人唏嘘，16篇论文里15篇都有问题，9篇是实打实的抄袭，连写自己亲爹的研究都要大段搬别人的，这学术诚信真是碎得稀巴烂。西北大学这次没因为他是贾平凹女儿就手软，直接撤学位、消职称、解除聘用，算是给学术圈立了个规矩。你说他放着这么好的资源不用，偏走这种歪路，图啥呢？
0: 可不是咋的，西北大学把他的这个副教授的职称、教师岗位任职的资格啊，全都撤掉，也注销了高校教师的资格证，就等于他现在已经跟这个老师这一行就没有任何关系了啊。说白了就是真正彻底的走人了啊。啊，这个代价确实有点大啊，但是谁让你在这个论文上，尤其是高校啊、学术啊，这个论文的原创性多么的重要，而且你还是这个著名作家的女儿，我觉得很多事情就你应该很有这个判断力的，是吧？所以我觉得贾浅浅贾老师啊，当年啊，现在已经不复存在这个称呼了，确实啊，这波操作让我们大跌眼镜。
1: 可不是吗？顶着名家女儿的光环，本该更爱惜羽毛，结果在最该守规矩的学术领域踩了红线，这种身份带来的关注度最后全变成了反噬的力量，现在不光丢了工作，连名声都彻底毁了，这教训真是太深刻了。
0: 没错啊，而且这次的调查呀也是被举报啊，这个要追溯到今年三月底的时候，有一个博主发帖举报贾浅浅多篇论文涉嫌严重抄袭。四月九号，西北大学成立工作专班启动调查，到七月十五号正式公布啊，用了将近100天啊，才给大家一个结果。我感觉
1: 这
0: 时间用的太长了。
1: 你看啊，从三月被举报到七月出结果，这期间其实有不少人担心会不了了之。毕竟沾着名人的光，但最后西北大学没含糊，连带着当年审核过关的人都被处理了，这是不是说明现在学术圈对这种事儿的容忍度真的比以前低多了？
0: 但我觉得这件事儿最终有了一个公布的结果，其实呢也跟另外一件事情有关联啊。蒋方舟大家也知道啊，也是一个比较知名的作家吧，啊，当年也是新周刊的这个副总编啊，80后啊，89年的。最近呢人大不也是把蒋方舟这个学术不端的这个事情啊，也是做了一个结果嘛，撤销了他的硕士学位。但是人大用的这个时间仅仅用了8天。
1: 这8天反转的关键是网友挖出了他论文照搬境外期刊却没标注的实锤，人大赶紧换了校内外专家重新查，直接从不规范升级成学术不端。这种舆论倒逼下的快速纠错，是不是也给西北大学那边加了把劲儿，让他们不敢再拖拖拉拉？
0: 确实，我觉得这也是蒋方舟这个事情的持续施压啊。然后呢，西北大学说不行啊，你看人家这边处理这么快，咱这边不能再拖了啊。当然，一个用了8天，一个用了97天，这个节奏对比也是怎么说呢，挺刺眼的哈。
1: 这反差确实扎眼。西北大学拖3个多月，是因为要查16篇论文，还得跨校核实硕士论文，加上贾平凹的身份，让调查更谨慎。人大8天反转是因为新线索直接锤了境外论文抄袭，加上首轮通报被骂得太狠，不得不快速纠错，但不管快慢最后都没护着，也算给学术圈立了个硬规矩。
0: 这次呢不管是这个蒋方舟还是贾浅浅啊，都是被网友举报， 然后引起了舆论的关注，最后学校相关部门给出了调查的结果，真是公众监督也形成了一个闭环哈。
1: 没错，现在高校内部的自查机制还是太弱，很多时候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不是网友把实锤甩到脸上，学校根本不会主动去深挖。就像贾浅浅这事儿，拖了3个多月，要不是人大那边快速处理形成对比，说不定最后就给个不痛不痒的警告了事。这种依赖外部监督的模式，是不是也让不少心存侥幸的人觉得只要藏得好就能蒙混过关？
0: 重点是什么呢？不管是蒋万舟还是贾浅浅啊，他们都或多或少呢跟这个名人呐、这个名人效应啊沾边儿啊，所以说这种特殊的身份难道就会成为他们获取学历的怎么说呢通行证吗？我觉得这个不应该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贾浅浅其实硕士啊学位被撤了，但他啊2024年12月份还获得了博士学位。通报当中呢只是对硕士学位啊有了一些说法，但博士的话肯定还得需要论文呢。那他的这个博士学位的论文有没有问题，现在暂时没提，但是我们觉得也不好说。
1: 这确实是个大疑点，他硕士论文都抄成这样，博士阶段突然就完全原创了，很难让人信服。现在通报没提博士学位，大概率是还在查，或者暂时没拿到实锤。但以现在的舆论关注度，只要有人接着扒，博士论文要是真有问题，肯定也藏不住。
0: 因为这个学术这件事儿啊，它就是客观的，啊，踏踏实实的做研究得出的结论。如果你抄来抄去，我觉得这种态度首先就是对学识的这种不敬啊。不光是最近这段时间的这两个代表，包括娱乐圈其实也出现过类似的这个学术不端造假的行为。
1: 对呀，之前娱乐圈不少明星为了镀金去读博读硕，结果被扒出论文抄袭、数据造假，比如某知名演员的博士论文重复率超标，最后也是闹得沸沸扬扬。这些人和贾浅浅、蒋方舟一样，都是想靠身份走捷径，最后反而栽在了捷径上。
0: 你也不用某人，你就直接点名吧，他这个事儿其实大家也都知道了，他敢做他就不怕我们说。
1: 翟天临那事儿确实是个标志性的节点，他本来靠着演技圈了不少粉，结果因为一句知网的提问，把博士论文抄袭的事儿全抖出来了，最后学位被撤，演艺事业也彻底黄了。这和贾浅浅现在的情况多像啊，都是拿着高学历当光环，结果根基是空的，一戳就破。
0: 所以说啊，这个明星啊名人啊，本来就是在这个曝光在大众的视野当中，无论是你的这个生活、你的工作，还有包括你的学术，这些事情都是明明白白的，你真的是一点都来不得半点虚假啊。我觉得这也应该是你作为名人、作为明星所应该承受的责任，也应该是付出的这种代价。所以怎么说呢，希望啊大家无论是普通人哈还是谁呀、不要把这个学历这件事当成给自己镀金，然后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啊去做那些弄虚作假的事儿啊。做人做事
1: 学历
0: 实实在在踏踏实实永远是第一位的。
1: 这话说确实，诚信是所有事情的底，没了这个底，爬得越高摔得越狠。就像咱今天聊的这几个人，本来都有不错的起点，偏偏把诚信丢了，最后啥都没剩下。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月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9。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北京电影学院和中央戏剧学院表演专业历年的前十名都有哪些明星。
1: 这两个学校可是咱们国内表演人才的摇篮啊，好多大家熟知的大明星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0: 咱们第一个要聊的就是北电的表演前十的明星的风采啊，这个咱们就特别想知道，就是这历年的表演系的状元，他们都有哪些人，然后他们都有哪些代表作。
1: 你比如说2024年的那个全国艺考的表演第一名，他是演了那个好像叫什么夏梦，对，他是2024年的全国艺考表演第一名。然后还有2018年的那个吴磊，他就是从小就是演那个电视剧长大的嘛，对，他也是有很多代表作的。还有2016年的那个关晓彤，他也是从小就是童星嘛，
0: 对，
1: 他的代表作也很多。还有2011年的那个古力娜扎，他也是，就是这些年也一直都在演戏，一直都在演戏，而且他的那个口碑也都还不错。
0: 这些名字大家都太熟悉了，而且他们的成绩也确实让人印象深刻。
1: 还有那个张小斐，他是05级的，而且他是我们那一级的专业第一哦。然后他就是这几年也是因为这个电影《你好，李焕英》啊，彻底的火遍了全国。还有那个杨幂，他是01级的，也是专业第一。还有那个王珞丹，还有那个黄圣依，他们都是99年的，他们也是专业前十。还有那个姚晨啊，还有那个海清啊，他们都是97

0: 七级的，也是专业前十。你看这些人他们的成绩。
1: 哎，那你觉得就是这些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的这些高材生，他们到底有什么共同的特质？
0: 就是他们，我觉得他们首先就是表演的这个功底是非常扎实的，因为他们都是经过了这个系统的训练。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们的适应能力也很强，你可以看到他们无论是在电视剧还是电影还是在舞台上面，他们都可以游刃有余地去切换。
1: 确实是，你看他们演什么像什么。
0: 对，然后他们不光是这个演技上面非常的厉害，而且他们非常的敬业。对，就是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有那种不断地去挑战自己，不。

0: 间的活力，也让很多年轻人看到说，哦，这个表演的道路应该是怎么去走。
1: 你觉得就是北电的表演系，他培养出来的这些明星，他们对于中国的影视行业到底意味着什么？
0: 就其实这些人就是中国影视行业的一个门面，就是他们撑起了从大银幕到小荧屏的这个主力军，
1: 对，
0: 然后也推动了整个行业的不断的发展。
1: 哎，咱们要聊的是中戏表演前十的明星的魅力啊。
0: 对啊，
1: 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明星都有谁，他们有哪些代表作？
0: 那中戏的表演前十的明星那真的是太多了，就是说不完的那种啊。你比如说早期的有陈道明，他是国家一级演员，然后他的那个代表作也有很多，像末代皇帝啊什么的，还有陈宝国也是国家一级演员，他的那个代表作有大宅门，还有姜文也是中戏的，他的代表作有让子弹飞。
1: 这都是些响当当的名字啊。
0: 然后近几年呢，就是刘烨，他是98年的那个中戏的金马奖的影帝，他的代表作有蓝宇，还有邓超，他是因为少年天子出名的，他有很多自己导的戏，还有这个王凯，他是因为伪装者琅琊榜出名的，还有这个刘昊然，他是北京爱情故事出道的，还有这个易烊千玺，他是这个少年的你让他名声大噪的，还有这个赵今麦，他是这个流浪地球让他被大家熟知的，还有这个96级的这个明星班啊，这个班里出了很多非常厉害的女演员，比如说章子怡，还有这个袁泉，还有这个梅婷，还有秦海璐，还有胡静，还有曾黎，还有张彤，还有李新宇，就是这个班里真的是太多了，就是每个都能独当一面。
1: 哎，你发现没有，就是中戏的这些表演前十的明星，他们都有一些很独特的共通的气质。
0: 对，我觉得就是中戏的这些演员，他们最大的一个共性就是他们的基本功非常的扎实，无论是在舞台还是在荧幕上面，他们都能够非常游刃有余地去展现出角色的灵魂。
1: 对，确实就是感觉他们就是演什么像什么，对吧？而且每个人都很有自己的味道。
0: 对，他们就是既能够守得住传统的表演的精髓，然后也能够不断地去突破自己，去拿下一个又一个的大奖，也不断地去拓宽中国演员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推动了整个行业不断地向前走。
1: 你觉得就是中戏的表演系的这些高材生，他们对于中国的戏剧和影视行业到底带来了哪些深远的影响？
0: 就他们其实是中国表演行业的一个中间的力量。
1: 对，
0: 就包括无论是舞台还是说影视剧，其实都离不开他们的身影。他们也一直在用自己的实力去证明表演的教育是可以培养出真正的可以撑得起中国的文化的这样的一批人才的，然后也让这个行业一直都保持着非常高的专业的标准和艺术的追求。
1: 那咱们来进入到第三部分，咱们来聊一聊两校的明星对影世界的贡献，好吧？那这个我就特别想问了，北电和中戏到底给中国的影视行业输送了哪些重要的人才？然后他们分别都有哪些成就？
0: 北电的话，它就是专门为电影行业来培养人才的嘛。你想他的那些知名校友，从张艺谋、陈凯歌，到这个最近这几年冒头的一些新锐导演，还有就是表演系的那些大牌的明星，就几乎你数得出来的有分量的电影都有北电的人的参与，而且他们在国际上面也是屡获大奖。
1: 听起来好像北电真的是中国电影的一个发动机啊。
0: 中戏的话，它更注重的是舞台和现实主义题材的一些东西，那他的那些校友，比如说像姜文啊，还有章子怡啊，还有这个袁泉啊，他们这些人不光是在大银幕上面有非常好的成绩，他们在戏剧舞台上面也是撑起了中国的现代戏剧的这个门面的。而且你看那些重要的奖项，金鸡奖、百花奖，你随便数出来很多都是中戏的人。
1: 你觉得就是北电和中戏的这些明星，他们到底是在哪些方面推动了中国的影视行业不断的升级呢？
0: 就是这两个学校的毕业生，他们是从这个内容创作到表演到导演到技术到管理， 他们是几乎全行业覆盖的，然后他们也是推动了中国的电影从就是追求艺术价值到这个商业大片的崛起，再到现在我们这个多元类型的这个繁荣，包括现在我们的国产片能够走向国际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整个行业的教育体系的这个健全，包括新一代的这种创新人

0: 材的不断的出现，所以他们是真正让中国的影视行业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可持续发展的这样的一股力量。
1: 你觉得就是北电和中戏他们培养出来的这些明星在艺术追求和商业价值上面是怎么去各显神通的？
0: 就中戏的人他就很像是那种专注于舞台上面的打磨，然后不断的去挑战一些有深度的角色。
1: 嗯，
0: 那北电的人他就很像是那种天生就是为大荧幕而生的，就是他的那个商业感特别强。
1: 嗯，
0: 对。
1: 哎，那这么说的话好像他们两个就是风格上面是完全互补的。
0: 没错没错，对，所以就是这两个学校的人其实是一起让中国的影视既有了艺术的厚度，
1: 嗯，
0: 又有了市场的热度，
1: 嗯，
0: 然后也不断的去刷新我们这个行业的这个高度和这个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1: 聊到这儿，其实你能看到就是无论是北电还是中戏都不断的在为我们的影视行业输送顶尖的人才，然后也让我们对未来中国的电影和戏剧充满了更多的期待。

0: 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视顿眼科，意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视顿眼科，892858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3: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2: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3: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2: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4: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
1: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同心呈现。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5: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是一档少年儿童成长纪实类的访谈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播出。让孩子来到直播间成为小主播，欢迎各位家长来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 13166871038。今天依然有4位少年做客我们的节目，首先有请第一位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叫郝文熙，今年10岁了，我是来自安达小学4年2班。
5: 好，欢迎郝文熙。刚刚放暑假是不是？
6: 对。
5: 这个暑假给自己有哪些计划和打算，文熙？
6: 这个暑假吧，我就是先得把暑假作业给做完。
5: 嗯。
6: 然后这个学期好好复习一下英语，因为这个学期英语考的不是那么好。
5: 哦，哎呀，这个每一个计划都跟学习有关哈。我以为说这个暑假爸妈都要去玩，我要怎么怎么样啊？先说学习的事，看来这孩子确实很好学。那我们就先从学习谈起呗。这个暑假作业是暑假大本吗？
6: 对的，暑假大本。
5: 嗯。
6: 然后数学还有口算题卡。
5: 好的。
6: 因为数学考了满分，所以我们的数学大本就被免了。
5: 啊、哦。哎，你看，刚刚说英语没考好，再说数学考满分，哎，我感觉你有点凡尔赛啊。人家都是报喜不报忧，你是先报忧再报喜，挺好的啊。那现在做暑假作业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就是突击，比如说放暑假的前一周甚至10天把作业都写完，还有一种。

0: 呢，就是在后边补，比如说马上要开学了才开始写作业。我不知道，你是用哪种方式来完成暑假作业，文熙？
1: 我一般都是就是在暑假的前几天把作业全都写完，然后到八月份左右就出去玩了。
0: 啊，就是咱们选择先苦后甜，是不是？
1: 对。
0: 嗯，那这个刚开始放暑假，现在作业大概写的什么进度了？
1: 语文的话还可以，再有个七八天也就写完了。
0: 啊。可以，就是每天会给自己安排一些这个进度的时间计划吗？
1: 对的，每天我一般都是语文大本写10页，一共100页。
0: 哦，好的。哎，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是你白天你自己在家吗？还是有爸爸妈妈能陪你？
1: 白天有的时候我爸爸能陪我，但是有的时候我爸上班。
0: 那说实话，就是因为也长大了嘛，对不对？都10岁了，你希望就是这个假期是有父母的陪伴好，还是说自己一个人在家好？你希望哪一种？
1: 我希望有父母的陪伴好。
0: 啊，怎么不都希望自由一点，像父母在家自己想干嘛干嘛，很自由吗？
1: 有父母在家，我写作业的时候能问一下家长，要不然不会的只能空着，没有办法。
0: 哇，你的这个回答真的和其他同学感觉有点不一样哈，就希望有父母陪伴。好的，你刚才说这个英语没考好，但是据我所知好像你的兴趣班有参加英语，是不是？
1: 对。
0: 那这次英语没考好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哪个地方出现了问题？有没有总结一下？
1: 就是有的题是不太会的。然后有些题就是以前都没见过，所以不会。
0: 那看来这个英语的兴趣班还是要让老师稍微的调整一下啊，这个事儿我觉得不赖你啊，是老师没领你练到。好，这段英语老师听不着哈，放心。英语没考好，过90了吗？
1: 差不多，正好90。
0: 啊，正好。哎呀妈呀，你这也太凡尔赛了，知道凡尔赛什么意思吧？就是说，哎呀，我这没考好，没学好，然后一说到多少分，打90。人家说我考不错，打多少分？打85。啊，英语正好90，就是以你自己对语英语要求来讲，就是感觉有点低。
1: 对，
0: 就是考完试之后就会有一种感觉，觉得好像英语没太考好吗？有这种预感吗？
1: 有这种，就是英语是这些科中考的最低的。
0: 哦，最低的，但数学厉害啊。你们班满分有几个数学？100
1: 个？
0: 5个。
1: 对，
0: 你数学在不仅这次期末考试，就是常年在班级的大考校当中都能名列前茅吗？
1: 一般都是期末考试，我一般都是考100分的。
0: 哦，其实四年级下的话，数学达100分其实已经不容易了，是不是？
1: 但今年的数学挺简单的。
0: 又开始了。
1: 真挺简单。
0: 你这样，你们班最低数学打多少分？咱不说人名，最低打多少分数学？
1: 老师没告诉我们，但是说好像都没有低于70的。
0: 那你看，你说数学挺简单的，有的人考了70，你考了100，你说让70的同学情何以堪？数学就简单到提前答完了吗？已经。
1: 对，我们一般都会提前答完。
0: 答完还检查一遍吗？数学？
1: 检查，肯定得检查。
0: 你的数学相对来说比这个文科要稍微好一点。
1: 对。
0: 那是怎么学的呢？就天生就是对数学学得好，还是有什么学习方法呢？
1: 我的爸爸就是他会教我。
0: 哦，爸爸跟也是老师吗？
1: 不是。但是我爸的会。他会他又能教我。
0: 教指的是什么意思？
1: 就是我不会的知识他给我讲。
0: 就是你不会的题，数学题问爸爸，爸爸都能做。
1: 对。
0: 奥数呢？
1: 奥数他也会做一点。
0: 也会做一点。
1: 我们学校学那些题他肯定能做出来。
0: 这个时候爸爸觉得很自豪。看来有一个能够把四年级数学题都做得非常厉害的爸爸也是很必要的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文熙。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年级的增长，数学题会越来越难。你觉得爸爸能永远都会做吗？能永远都能够有问必答吗？
1: 不能。他以后他得跟我一起看了。
0: 那那个时候不会的题怎么办？
1: 那个时候不会的题，我爸看一看也能想起来点。
0: 哦，要这么说的话，就是你觉得对爸爸就是在你心目当中就是很厉害。
1: 对。
0: 就是没有题他不会的。
1: 不是，那倒不是，有些题他也得看一看。
0: 就总的来说，就是如果有困难在学习上的时候，就是想求助于爸爸。
1: 对，
0: 还有除了学习之外，生活当中的哪些事情觉得爸爸也很厉害，也能给你很多的帮助和支持呢？
1: 就是有的时候我问爸爸有些东西是干什么用的，他能告诉我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用的。
0: 比如说呢？
1: 有什么用？
0: 就
1: 比如说我问我爸爸，然后就是有个像钱的东西，那种怎么用？我爸能告诉我。
0: 有个什么像什么？
1: 就是钳子那种
0: 工具类的。
1: 对，
0: 啊，爸爸就会教你来使用。
1: 对。
0: 啊，那你们家比如说那个哪哪坏了呀，需要装啊，需要修一下什么的，也都是爸爸来做吗？
1: 我爸爸他有的能修，有的只能找别找那些专业修的来整了。
0: 嗯，比如说那个灯泡坏了。
1: 灯泡坏了就得换，就得找人来修了呗。
0: 嗯，那爸爸能修啥？比如说什么东西断了，他能粘一粘。
1: 嗯。
0: 嗯。好，那爸爸啊，看来爸爸在家这个确实，承担起了一个爸爸一个丈夫的职责。那妈妈在家主要做什么？
1: 妈妈在家的话，她主要就是。
0: 她负责什么？
1: 她在家，如果我爸出差的话，我妈会给我做饭。
0: 嗯，如果爸爸出差了，妈妈能给你做饭。那么，如果要爸爸在家的话，
1: 平常的话都是我的爸爸给我们做饭。
0: 啊，爸爸做饭。
1: 对。
0: 哦，爸爸做什么最拿手？你觉得最好吃？
1: 可乐鸡翅。
0: 可乐鸡翅哈、啊，怪不得把你吃的还挺壮的哈、啊，啊，那爸爸还会做饭，然后在家里有大事小情呢，还能这个自己动手来完成来解决啊，那确实很厉害。那嗯，你有想过学做饭吗？
1: 学过
0: 啊，也学过。你学过做啥？
1: 我学过那种煎鸡蛋饼，
0: 嗯，
1: 西红柿炒鸡蛋，
0: 嗯，
1: 然后淘米煮饭。
0: 啊、哦，那可以，就自己一个人饿不着了，就是不是、啊
1: 哦？
0: 嗯，那个，嗯，比如说你在家里边要点那个液化气什么的，自己可以吗？
1: 可以，
0: 可以。现在都是电打火的哈，
1: 对，
0: 反正一点都行。
1: 对，但是我有时候得点好几次才能点着。
0: 哦，明白明白。你们比如说一家三口，有没有比如说要一起玩点什么，或者共同比较喜欢做点啥，全家都出动的？
1: 平常的话，我记得以前我们好像在一起打过扑克。
0: 嗯，啊，三个人打扑克。
1: 对。
0: 嗯，是三个人打扑克是斗地主呗，就是。
1: 对。
0: 然后呢，比如说假日呢，最近
1: 呢，假日
0: 啊，
1: 假日我们仨有时候会一起出去玩，但是得我妈没事，
0: 嗯、
1: 我爸也放假。
0: 嗯，哎呦啊，那这个还好像还挺难凑到的，是不是？
1: 嗯，对。
0: 你觉得爸爸妈妈平时他俩谁工作比较忙一点？
1: 我妈。
0: 妈妈工作忙到什么程度呢？
1: 我妈有时候早起都凌晨三点多起床。
0: 哦，那么早、啊、
1: 我妈今天就三点起床的
0: 啊，今天就三点啊。
1: 对，
0: 哇，那还很辛苦啊。
1: 但有的时候她也就是正常点儿，也就七八点钟醒
0: 啊、嗯、
1: 也还行
0: 啊、哦哦、妈妈三点钟就要起床，哇，那个那真是很辛苦，那真的很不容易，所以爸爸多做点饭也很正常，是不是？
1: 是
0: 啊。那三口之家有没有比如说你去哪旅行让你觉得很开心很难忘的？
1: 以前就是去年十一假期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去那个长白，
0: 嗯，
1: 去了趟长白山、
0: 嗯、
1: 看天池。
0: 嗯，看到了吗？
1: 看到了一半。
0: 那一半是什么意思？
1: 就是有另外一半没看着，因为那时候有雾嘛。
0: 嗯、哦，天上有雾。
1: 对。
0: 啊、那个爬长白山是坐缆车，坐什么观光车上去的，还是爬上去的？
1: 观光车。
0: 啊，坐车上去的。
1: 对。
0: 下来呢？坐缆车下来。
1: 下来也是坐观光车下来的。
0: 啊、嗯，那也没爬呀。
1: 没爬。爬不动啊。
0: 啊，那你即使看到了一半的这个隐隐约约的雾中的天池，给你是什么样的感觉？
1: 就是感觉天池很美，很好看。
0: 嗯，回来写作文了。
1: 我就是记了，然后记录了一下。
0: 记录了一下。
1: 对。
0: 嗯，除了这个一家三口去了天池之外，还有去过哪里感觉还挺美的？
1: 我们三个去了丹东，还有的、
0: 嗯、
1: 还有我的大姐姥。
0: 嗯。
1: 去丹东泡温泉去。
0: 丹东泡温泉，你会游泳吗？
1: 不会。
0: 不会。
1: 对。
0: 嗯，体育方面比较擅长什么？
1: 体育的话。
0: 喜欢什么？
1: 打羽毛球。
0: 哦，跟谁打？
1: 跟我班同学打。
0: 跟你班同学？
1: 对。
0: 嗯，在操场吗？
1: 对的。
0: 操场那能有那么多地方打羽毛球吗？那空间很。
1: 我们班分担区的话，
0: 嗯，
1: 有的时候能有一两对打的。
0: 哦，你们班有多少同学？
1: 四十个。
0: 四十人。
1: 对。
0: 啊、嗯，你是你们班的班长是吧？
1: 对。
0: 嗯，哎，那么你们同学应该平常总叫你好班长吧？
1: 他们有的时候就，他们知道我是班长，他们就叫我郝文熙就行，叫我大名。
0: 啊、你知道什么？就是你姓郝。
1: 对。
0: 对吧？好班长，他有两个意思。第一种是你的姓加班长，第二，他你就是个好班长。你觉得你是好班长吗？
1: 是。
0: 是啊。
1: 嗯。
0: 嗯，不是，我的意思是，你觉得你是那个好的班长吗？
1: 是。
0: 是啊。
1: 平常老师不在的话，我看班。然后，如果老师很长时间没回来，
0: 嗯，
1: 如果老师也不在办公室，我会找个人让他们放会儿电影看。
0: 啊、哦、啊、哦！那你还给同学来点小福利什么的哈？
1: 嗯，就是如果去哪儿找老师都不在的话，
0: 嗯，看班这个事儿其实也是有一定难度的吧？毕竟四十个同学不能人人都那么遵守纪律。
1: 对。
0: 嗯，那当你遇到那些比较 调皮的、愿意搞小动作的同学，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去让他们
1: 听话？
0: 嗯，
1: 但如果他们不听话的话，我就会把他们名字就给记下来。
0: 嗯，
1: 就是一次不听，两次不听的，给他们名字记下来，然后老师回去处罚他们。
0: 嗯，那这样的话，你不会遭到那些被记名同学的
1: 不会
0: 嗯抱怨吗？
1: 不会，
0: 不会。
1: 对，
0: 哦，他们都被你记名了，被老师惩罚了，他们也不会对你有任何的。
1: 嗯，但有的时候老师不惩罚，有时候老师惩罚。
0: 嗯，那你对于你们班级的这个管理，你觉得自己是比较严格那种，还是比较温和那种？
1: 有的时候比较严格，有时候比较温和。
0: 嗯，什么时候会严格一些？
1: 就是他们停留在那块说话。
0: 嗯，
1: 然后正是中午打饭的时候。
0: 嗯。
1: 前面那会儿准备打饭呢，下面这会儿依然嗡嗡嗡的在那说话。
0: 嗯，你发现这个情况你要怎么办？
1: 就是让他们安静，别说了，然后让他们安静打饭。
0: 嗯，你当时那个口吻是什么？你那个严格的语气是什么样？
1: 就是声音比较高，让他们都听见。
0: 怎么说？你可以学一学。你比如说他们现在正在打饭呢，有人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8: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重新呈现。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0: 吉林我吉祥少年，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这是一档少儿成长纪实类的访谈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103.8吉林交通广播准时播出，让孩子来到电台直播间成为小主播，畅所欲言。欢迎各位家长来添加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 13166871038。今天的第二位少年已经坐在我的身边了，确切说他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小姑娘啊，来吧，和大家打一个招呼，做一下自我介绍哦。
9: 大家好，我叫韩佳彤，我来自新之音幼儿园大四班。
0: 嗯，欢迎韩佳彤，大四班，那就是说，在开学的时候就要念小学了，是不是啊？
9: 对。
0: 你知道你将要念哪个小学吗？
9: 七小。
0: 哦，七小啊，哦，那你觉得念小学和现在在幼儿园里，你觉得会有什么区别？肯定是有区别，你觉得哪里会有不太一样？嗯，你觉得念小学就会怎么样了呢？
9: 做卷子就感觉有点难了。
0: 做卷子，我没想到你说的是这个，我以为你会说的是，嗯，班级的同学更多，然后认识更多的新的朋友，做卷子。所以佳彤，我想问你，你现在才念大班幼儿园就要开始做卷子了吗？做什么卷子啊？
9: 数学卷子和语文卷子。
0: 嗯，那是每天都要做吗？
9: 对。
0: 每天都要做数学和语文卷？
9: 对。
0: 是妈妈要求吗？
9: 不是，是老师。
0: 啊，老师要求的。哇，那现在做的卷你觉得难不难？
9: 不难。
0: 不难呢？那每天做卷的时间要很久吗？
9: 嗯，一节课就能做完。
0: 那回家用不用继续做？
9: 要是错了的话就多。
0: 错了的话就做。那你觉得现在语文和数学，你自己觉得哪个你学的更好，更简单一点？
9: 数学
0: 哦，那还挺厉害的，因为小姑娘可能数学学得好确实很棒。那我觉得你现在做光做语文数学还不够吧？不做英语卷吗？
9: 不做呀。
0: 不应该也把英语做上吗？上小学就要学英语了，你不提前学学吗？
9: 我妈不给我报。
0: 不给你报。哎，你现在在幼儿园是不是也学英语啊？
9: 对。
0: 啊、嗯，能不能说，我考你几个英文单词，可不可以？有没有信心？
9: 有。
0: 好，小猫英语怎么说
9: ？Cat。
0: 小狗
9: ？Dog。
0: 小兔子
9: ？Rabbit。
0: 啊、哦，很厉害！小老虎
9: ？Tiger。
0: 小狮子
9: ？Lion。
0: 可以呀、啊！哎我，那你这英语行啊，张口就来啊，而且发音很标准。我觉得你当上小学生之后，英语肯定也会更棒的。哎，你知道学霸是什么意思吗？佳彤，
9: 不知道。
0: 你想一想，学霸听没听过这个词？
9: 没有。
0: 学就是学习的学，霸就是霸气的霸，什么意思？就是学习很厉害的人，就是学霸。你觉得自己将来念了小学之后，能不能成为学霸？
9: 能
0: 啊，呵呵，很有信心啊。你还学书法呢，是不是啊？
9: 对。
0: 嗯，学书法是学什么？学硬笔，学软笔？
9: 写硬笔。
0: 写硬笔啊？说实话，佳彤，你的名字的笔划是不是有点多？
9: 对。
0: 嗯，来吧。
9: 韩有点多。
0: 韩有点多，童也不少。来，现场给我写一个，我看看你的名字好不好？给我们现场签名好不好？嗯，写多大都行啊。哎，首先我觉得那个握笔姿势很标准。写吧，对，找地儿写就行，就写一个韩就行。嗯，因为刚才夏彤说韩字的笔划有点多，我看看他能完成的怎么样。哇，偏旁已经写完了哟。哦，非常好。哎，我写的真的很好，我觉得你还没上小学名字就已经写的这么棒了，很厉害。你愿意学书法吗？
9: 愿意。
0: 愿意学口才吗？
9: 愿意。
0: 愿意学画画吗？
9: 愿意啊。
0: 那这三个你最愿意的是哪个呀？
9: 画画。
0: 画画呀。你有在家里的墙上画过画吗？
9: 没有，我妈不让。
0: 你妈不让？如果你妈让的话，你会在墙上画吗？
9: 会。
0: 那你肯定是之前有想在墙上画过，被妈妈发现了吧？
9: 对。
0: 嗯，当时妈妈怎么说的？你要往墙上画，当时妈妈怎么不让？她咋说的？
9: 忘了。
0: 想一想，你这样，你今天晚上回家，你往墙上准备画，你看看妈妈能怎么说，行不行？
9: 行。
0: 不教孩子学好啊。但是其实，您家是白墙吗？
9: 对，白墙。
0: 嗯，那白墙其实光是白的也不好看。那家童画点有好看的画多好啊，是不是？有没有这么想过？
9: 有。
0: 你一般都喜欢画啥？
9: 我喜欢画小花。
0: 哦，画小花呀。除了
9: 房子、草地。
0: 啊，那就是一个庄园或者农庄那样很好看的、很美景的呀，是不是啊？
9: 对。
0: 会画小动物吗？
9: 会。
0: 会比较画哪些小动物比较多？爱画哪些小动物？
9: 小兔子。
0: 嗯。还有呢？
9: 没有，就一个。
0: 就一个小兔子，也没人陪他玩，多孤单呢。再画一个别的陪他呢，你会画什么？嗯，画个什么陪小兔子玩？想一想，想画啥就画啥呗，大胆说。
9: 所以我啥都不会画，我只会小兔子。
0: 啊，啥？那就再画一只呗，是不是？画两只呗，对不对？嗯，哎，你说到这儿，你们班级你们那个幼儿园班里边是不是也有一些小朋友有自己的哥哥姐姐、兄弟姐妹什么的，是不是？
9: 对。
0: 那你家就你自己一个小朋友是吧？
9: 对。
0: 嗯，那你会羡慕他们吗？比如说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那些，你会羡慕他们吗？
9: 不会。
0: 不会？怎么呢？有一个人陪你玩多好啊。
9: 我感觉有一个小弟弟小妹妹都能把我气死。
0: 能把你气死？那你其他的亲戚家有这样的气你的小弟弟小妹妹啊？有吗？
9: 不知道。
0: 你怎么会觉得他们把你气死呢？为啥呢？你觉得他们会做什么把你气死，让你生气？
9: 我怕他们把我屋子捣得很老乱了，然后给我气死。
0: 那你就管他们，你是姐姐嘛，你可以管他们嘛，对不对？
9: 嗯。
0: 你可以要求他们吧。这孩子刚上是这个幼儿园大班上，看这些小孩都把我气死。嗯。你们那个幼儿园的班级，现在幼儿园那个大四班，现在和你最好的朋友是谁啊？你的好朋友
9: 韩舒然。
0: 韩舒然。嗯，你们俩是挨着坐的吗？
9: 不挨着。
0: 嗯，那为什么会你们俩会成为好朋友呢？
9: 以前就是，
0: 都姓韩。
9: 对。
0: 啊，因为都姓韩就成好朋友了。你们俩在一起都玩啥？
9: 啥都玩。

0: 啊，最爱玩啥？觉得啥最有意思？
1: 就是。
0: 嗯。玩什么游戏或者玩点啥好玩的？一起做点啥？
1: 后来会一起画画。
0: 哦，一起画是两个人在同一个纸上画吗？
1: 不是，一人一张。
0: 一人一张，画完以后送给对方啊。
1: 对。
0: 是还挺有意思的。你喜欢画画，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
1: 蓝色。
0: 为什么喜欢蓝色呀？
1: 因为有一天画画，我感觉没有蓝色，整幅图都不好看了。
0: 嗯，所以你就添上了蓝色。你在哪个位置添上的蓝色呢？
1: 蓝天白云。
0: 哦，那佳彤，你大胆想一想，除了天空是蓝色，还有什么是蓝色的？在大自然当中，想一想，天空是蓝的，那肯定没问题，对吧？蓝天嘛，是不是？嗯，还有什么是蓝的？你能想到的，本身就是蓝色。想一想，
1: 大海。
0: 哎，对，大海是蓝色的。还有呢？还有什么是蓝色的？蓝天，我们都说碧海蓝天哈，天空和大海都是蓝的。还有呢？
1: 没了。
0: 没，我觉得有一些石头也是蓝色的，见过吗？
1: 我见过一种夜光的石头是蓝的。
0: 嗯，蓝宝石，它也是蓝色的，是不是？嗯，还有呢，比如说，有一些小鱼，我不知道你见没见过，它也是蓝色的。在海里的
1: 我没见过。
0: 嗯，还有孔雀身上的一些羽毛也是蓝色的。
1: 那我见过。
0: 是不是啊？说到这儿，我想问你一下，就是你家养宠物了吗？
1: 养了。
0: 养什么呢？
1: 养了一只鸟，黄的，
0: 叫什么？
1: 小黄。
0: 小黄，它是鹦鹉吗？
1: 虎皮
0: 啊，虎皮鹦鹉。
1: 嗯，
0: 它听不听话？
1: 听话，但是咬人手。
0: 咬人手？
1: 嗯。
0: 咬过你的手？
1: 嗯。
0: 嗯，那还听话，那挺淘气的呀。为什么想养一只鸟呢？是给你买的呀，还是从哪儿弄的？
1: 是六一儿童节的时候买的。
0: 六一儿童节，妈妈买只鸟作为礼物啊？
1: 嗯。
0: 你真心希望六一儿童节可以得到一只鸟作为礼物吗？是你喜欢的吗？
1: 嗯，六一儿童节妈妈给我买了一只鸟，还有一只青蛙。
0: 哦，
1: 青蛙就把我爸手咬了。
0: 把青蛙怎么也咬人呢？不是，这个很奇怪，青蛙王子怎么也咬人，把爸爸给咬了。好的，如果就是将来你长大了，一个人生活了，可以养一只宠物，养个小动物，你最想养什么？
1: 小兔子。
0: 就喜欢兔子，是不是啊？
1: 对。
0: 嗯，所以妈妈，你下次别给孩子又整鸟又整青蛙，你就给孩子好好买个兔子呗。你这，哎呀，希望你，这样，下一个生日，你几号几月几号生日知道吗？
1: 我忘了。
0: 你是8月23号过生日，今天是7月中旬，很快了。你问问妈妈，你说我生日里我想养只兔子，你问妈妈行不行？一会儿好不好？
1: 嗯。
0: 净叫孩子朝父母有要求。好的，刚才说到这个爸爸被青蛙咬了，平常有跟爸爸一起玩游戏或者做点什么吗？爸爸会陪你玩点什么？在家的时候，
1: 我爸爸啥都不陪我玩，天天躺床上看手机。
0: 是吗？那这个时候你就过去呗，你就把他手机给拿走，你说你别看手机了，陪我玩一会儿，行不行？
1: 行。
0: 你觉得你要这么做，爸爸能同意吗？
1: 应该能吧。
0: 应该能。那你爸爸天天躺床上玩手机的时候，你妈都怎么说呀？你妈？
1: 你别玩了，陪你大闺女玩会儿。
0: 那你最希望爸爸陪你玩什么？
1: 嗯。
0: 过家家。画画。
1: 我最喜欢爸爸陪我画画了。
0: 嗯，你说你这样，你下次你说爸爸，你别玩手机，你坐那儿，我画你，怎么样？你画一个。佳彤心目当中的爸爸好不好？
1: 好。
0: 行吗？
1: 嗯，以前我还在他脚趾上画个画呢。
0: 脚趾？那你就给他涂指甲油吧。啊，妈妈严厉吗？
1: 嗯，不严厉。
0: 不严厉啊？嗯，妈妈从来也不对你发火，是不是？
1: 对。
0: 脾气特别好。
1: 对。
0: 嗯，妈妈做饭好吃吗？
1: 好吃呀。

0: 什么最好吃？
1: 鸡蛋糕。
0: 鸡蛋糕啊，嗯，鸡蛋糕，鸡蛋糕没有肉啊，那能吃饱吗？你最爱吃的东西是什么？
1: 鸡蛋糕拌米饭。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重新呈现。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2: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这是一档少年成长纪实类的访谈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吉林交通广播播出，让孩子来到直播间成为小主播，畅所欲言，分享童年趣事。来添加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13166871038。有请今天的第三位少年，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金新丽，我今年10岁了，我来自87小学5年6班。
2: 欢迎金新丽同学。暑假刚刚开始是吧？那我首先想问一下心里，关于暑假作业肯定留了吧？
3: 对，很多。
2: 很多，还特别强调很多。同学们完成暑假作业大概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就是开始假期的那几天突击完成，后面的时间呢能够多玩一会儿。还有一种是前面一个劲儿的玩，到后面眼瞅要开学了要补。我不知道心里您属于哪一种。
3: 这两种好像都不算，我们一直在写。
2: 一直在写，
3: 但每天
2: 就每天写一些，你觉得这种方式对你来讲更合适？
3: 对，
2: 好的，每天都写一些的话，是要父母来监督吗？还是自己有一个计划？
3: 用跟姐姐一起写，
2: 跟姐姐一起写，是姐姐帮你写还是跟姐姐一起写？
3: 跟姐姐一起写。
2: 姐姐有暑假作业啊？
3: 不是，姐姐就是教我。
2: 哦，姐姐教你。姐姐今年你几年级了？
3: 大一。
2: 大一，姐姐刚高考结束，还没念大一呢。
3: 哦。
2: 是不是啊？哎，姐姐高考的时候，你去在门口送姐姐了吗？
3: 对。
2: 然后姐姐考完试出来，你接她了吗？
3: 接了。
2: 你觉得姐姐进高考的考场和你接她出来，她有什么不一样？你想一想。你觉得他有没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变化？进去时候什么样，出来时候什么样？
3: 感觉他进去的时候很紧张，出来的时候很开心。
2: 姐姐进考场的时候，你跟他说什么了吗？
3: 没有。
2: 什么也没说。
3: 说了让他好好考。
2: 我说觉得好好考，反正是这个。你不觉得你这么说会给姐姐更多压力吗？姐姐怎么回复你的？你说姐

0: 好好考啊，加油！姐姐怎么回复你的？
1: 行
0: 行，就说可以。那出来之后呢？你跟姐姐怎么说？
1: 嗯，我说姐，我跟姐姐说不要那个紧张。
0: 哦，你跟姐姐考完了，跟姐姐说不要紧张。姐姐咋说的？我没紧张。哎，高考完了之后，就是考完试的那一天，当天晚上你们干嘛了？
1: 我们一起吃饭了。
0: 嗯，那肯定得吃饭的，晚上肯定要吃饭的呀。说是饭店、吃了一个大餐。
1: 嗯，
0: 然后呢，就这样的方式来度过。姐姐念高三的，刚刚过去这一年，觉得她的每天的上学放学什么的辛不辛苦？
1: 辛苦。
0: 体现在哪里？
1: 她每天都是，特别早的时候出去。
0: 特别早是，你还没醒。
1: 对。
0: 嗯，那个大概是几点？
1: 六点多。
0: 六点多就上学了，然后呢？
1: 特别晚的时候回来。
0: 嗯，特别晚的时候是什么？就你已经睡着了。
1: 对。
0: 嗯，那你这一天都没事儿，你姐。你看他上学的时候你还没醒，他放学回来你都睡着了。嗯，那姐姐学习这么忙，你会在这过程当中跟姐姐也偶尔会聊聊天吗？
1: 偶尔。
0: 嗯，你会大概跟姐姐说点什么？
1: 就是说，让他努力。
0: 那、我觉得这应该是爸爸妈妈跟姐姐说吧。你作为一个弟弟，你要求姐姐努力。从小到大，姐姐对你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就是那种
1: 温柔，
0: 很温柔的。哎，你记得小时候你们俩发生过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吗？
1: 记得我在很小的时候，我跟姐姐还有爸爸妈妈，一起去的大连。
0: 啊、一起去的大连，就很开心。
1: 对，
0: 你们姐弟俩之间呢，比如说小时候，比如说偷摸的干点啥，或者这惹过什么祸什么的吗？有吗？
1: 惹祸不敢。
0: 啊、惹祸啊！看来这个家教都比较严哈。那有什么？比如说小时候能够回想起来和姐姐发生有意思的事儿吗？
1: 就是在大连的时候，我跟姐姐吃火龙果整一身。
0: 哦，整了一身，哇，那个都弄回都身上了，都全是那个红色的果汁。你们俩姐弟都整一身，还互相给对方整一身呢。都整了一身。然后呢，最后导致什么后果，什么结果？爸妈妈，
1: 然后把衣服也整红了。
0: 给爸妈妈就把你们俩训了一顿。
1: 那没有。
0: 媳妇谁也别吃火龙果了。哎，你姐姐有给你过什么礼物吗？收到过姐姐什么礼物？
1: 我姐姐给我了一个小摆件。
0: 小摆件是什么造型呢？
1: 一个小玩偶，就是怎么说呢？一个特别可爱的小人。
0: 就你过生日时候吗？
1: 不是。
0: 那是为什么要送你这个呢？他抽奖抽中的呀？
1: 不是，当时我想要。
0: 哦，你想要哦，所以你小时候，你看一般就是你想要什么玩具什么会问爸爸妈妈，但是你以为你有个姐姐，你会就是问姐姐要的多一些吗？就不问爸爸妈妈了？
1: 不是。
0: 不是啊，还是冲爸爸妈妈要，是不是啊？哎，但是比如说你特喜欢一个东西，可能比较贵。你觉得你是冲爸爸妈妈要，他们会满足你，还是问姐姐要，姐姐会满足你？
1: 问姐姐。
0: 问姐姐。非常坚定的问姐姐。接受压力好大呀，我也刚刚是一个准大学生而已嘛。好。马上姐姐就要考大学了，因为之前这十年你都和姐姐生活在一起，对不对？
1: 对。
0: 马上姐姐考大学肯定要离开家了，就不在家里住了。你会有什么感觉？
1: 非常想念姐姐走的时候。
0: 是吗？姐姐是说要留在长春还是要考外地去？
1: 考外地。
0: 考哪个城市她说了吗？
1: 没有。
0: 她为什么要考外地呢？你问她了吗？
1: 没有。
0: 那你将来读大学之后你是要留在长春还是要考外地？
1: 我想留在长春。
0: 为什么？你姐都考外地了，上外地看看长长见识呗。
1: 因为我想跟我父母在一起。
0: 你言外之意是你姐不想跟父母在一起吗？
1: 不是。
0: 就是说姐姐已经去外地了，就是不要两个孩子都离开父母，对不对？
1: 对。
0: 就是还是选择有一个在父母身边，咱孩子非常孝顺。这个事儿可能妈妈第一次听说，是不是啊？你看妈妈感动的啊， 喜笑颜开。好的，说完了姐姐是。

0: 说说你自己吧。我知道这个心力其实有一个特别的爱好，这个在同龄人当中很少见，叫做钓鱼，是不是？嗯，怎么你十岁男孩喜欢钓鱼？这跟谁学的？这是
1: 就是在网上看到了有很多就是钓鱼的方式，然后突然我就看到了一个叫路亚。
0: 路亚是什么意思？
1: 就是比如说台钓，是一个杆儿，前面绑一块线，然后路亚就是一个轮儿绑上线，然后再整一个杆儿。
0: 哦，一个轮儿吧，有滑轮那样的转动那种的，
1: 感觉那种比较偏运动一点。
0: 钓鱼能有多运动？不就在那手上吗？能多运动啊？手上动一动就叫运动了？那就打篮球去啊？就感觉那样的，就是用那个滑轮那个方式很帅。
1: 对
0: 啊，所以你现在有那个叫路亚杆吗？是叫路亚杆吗？
1: 有。
0: 所以当爸爸听说你喜欢钓鱼的时候，爸爸就非常的支持，也没对这个产生奇怪的想法。
1: 对，没有支持，不是没有那个奇怪的想法，就
0: 那
1: 支持。
0: 现在你要钓鱼，和爸爸也陪你钓吗？
1: 会。
0: 所以爸爸也爱上钓鱼了。
1: 我爸一直都喜欢钓鱼。
0: 哦，爸爸就喜欢钓鱼的。
1: 对。
0: 哎呀，爸爸说千算万算，没想到我十岁的儿子这么小年龄就能陪我钓鱼。那么你父子俩就会偶尔去哪儿钓？
1: 上伊通河。
0: 伊通河就可以钓。
1: 对。
0: 嗯。哎，现在这个季节，你们什么一般在一天当中的什么时候去？
1: 中午到下午。
0: 中午不是最热的时候吗，孩子？
1: 但最近没钓。
0: 嗯，
1: 都是春天和秋天。
0: 啊，春天和秋天的时候去钓一钓。那边鱼多吗？
1: 多。
0: 多。那我们想请只有十岁的亲亲力来和我们分享一下钓鱼的一些经验和体会吧。就是怎么钓才能，比如说钓到更多的鱼，或者是更容易去来使用这个杆儿。
1: 首先呢，长春就是就是那个路亚的鱼种不太多
0: 哦，
1: 但而且用饵的话，它只能选那几种。
0: 嗯，首先鱼种都有哪几种在长春？
1: 白条，翘嘴，然后还有青烧，
0: 这三种你都钓过？都钓到过？
1: 没有。
0: 啊，这三种鱼你都能分辨得出来每一种长什么样子？
1: 嗯。
0: 哇，这个很厉害啊！我就跟你讲，我都活到这么大了，我可能我跟你爸爸年龄相仿，我都可能没见过你说这三种鱼其中的一种，我肯定分不清。你很厉害啊！好，首先这个鱼，再说哪三种路亚的鱼？
1: 白条
0: ，
1: 翘嘴，青烧。
0: 好，青烧啊。OK， 好，这是鱼。然后鱼饵呢，像什么样子的？
1: 亮片。然后还有飞蝇钩。
0: 什么钩？
1: 飞蝇钩。
0: 飞蝇钩哈啊，这是叫什么钩啊？好，还有呢？
1: 我平时用的就这两种
0: 啊，这两种。鱼饵，
1: 对，
0: 是不是？哦，好的。然后呢，在钓的过程当中有什么讲究和说法呢？
1: 就是慢慢的往回收。
0: 慢慢的往回收，怎么能判断这个鱼是否咬钩呢？
1: 如果咬的话，它干梢有那种抖动，能感觉出来。
0: 那个抖动是什么样的抖动？因为可能很多人都只是看过，自己没有体会过，真正的那个杆抖动在你手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这像手机震动一样的感觉吗？
1: 就是来回摆。
0: 啊，来回摆，力度很大吗？
1: 不大。
0: 比如说应该选择在哪个什么上游、下游，在哪什么河水当中什么位置来钓鱼？
1: 就是下游。因为上游它水流急。下游的话它一般都缓一点，所以这两种鱼多。
0: 哦，那一般你要是钓一次的话，要在那个地方坐多久才能等到有鱼上钩？
1: 两三个小时。
0: 两三个小时。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九周年暑期狂欢趴来袭，16到18日，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水枪大战，服饰1折起，黄金立减，餐饮4.8折起。19日周年庆，千人放飞生日庆典，共分蛋糕，享精彩演出。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6: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
1: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同心呈现。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7: 今天有我吉祥少年，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通过吉林交通广播播出，这是一档少年成长纪实类的访谈节目。来到我们的电台直播间成为小主播，欢迎家长们来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 13166871038。今天的第四位少年已经坐在我的身边了，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8: 大家好，我叫杜靖宇，今年八岁，来自安民小学2年4班。
7: 欢迎杜靖宇。现在已经开始放暑假了是不是
8: 啊？是。
7: 那这个暑假我不知道靖宇有没有一些什么自己的安排和打算，计划做点什么呢？
8: No，
7: 没有安排啊。
8: 没有。
7: 那你我这样问你吧，你是更喜欢放暑假放寒假，还是更喜欢平常上学呢？
8: 哪个都不喜欢，老师留的作业太多了，我不想写作业。
7: 哦，你不想写作业，但是作为一个学生肯定要首先得完成作业呀，对不对？
8: 嗯。
7: 所以你就是很多事情不是说你想或者不想，因为你是学生所以你就要完成作业，因为你是你是爸爸妈妈的孩子，所以你就要孝顺父母，因为他们是你的父母，所以要给你做饭。比如说妈妈说啊，那今天妈妈太累了，我不想做饭了，让靖宇饿着吧，能行吗？
8: 不行。
7: 对呀，所以你不想写作业也是不可以的，因为你是学生嘛，对不对？
8: 嗯。
7: 那我想知道你说的这个作业多，它能有多多呀？你才2年级。
8: 家里装不下。
7: 家里装不下。哦，我看你戴眼镜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戴的眼镜？
8: 上一年吧。
7: 上一年戴的。那你喜不喜欢戴眼镜啊？
8: 戴跟不戴都行。
7: 那我这么问你，你觉得你是戴眼镜帅还是不戴眼镜帅？
8: 不知道。
7: 不知道。哎，我想问一下你觉得帅是什么意思？你觉得谁能够用帅这个词来形容你认识的？
8: 谭健次。
7: 哎，我们真没想到你居然能说出来他的名字。你为什么会觉得他帅呢？
8: 哎，我妈跟我说的。
7: 哦，你妈妈觉得他帅。你真的认识谭健次，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吗？
8: 不知道。
7: 你妈怎么跟你学的说谭健次很帅？
8: 那我妈就在手机上看着软的，就那个就说的多帅完了。

0: 是你可以说一个具体的地方，长春。
1: 北我想出去旅游。
0: 你想出去旅游？
1: 在长春待惯了。
0: 在，你才几岁？这八岁在长春就待惯了，那你一辈子生活在长春的人，你让他们情何以堪？哎，我们先说长春，就是如果说比如周六周日了，或者是作业都写完了，可以让这个靖宇出去溜达溜达玩一玩了，你最想去哪儿？首选你会去哪？
1: 去一些外地什么的。
0: 不，咱不是，你看你非要说外地，就长春市。
1: 那没有。
0: 南湖公园可以吗？
1: 不可以。
0: 怎么呢？
1: 因为我过敏。
0: 什么过敏？
1: 我也不知道，反正都是身上老痒了。
0: 哦，那得吃药吗？还是要避开那个过敏的地方？
1: 避开就行。
0: 嗯，过敏的时候身上会很痒，还起什么东西吗？
1: 被蚊子叮的。
0: 哦，他长春这个要什么？刚才说到的那个南湖公园，你觉得不太行？那动植物公园可以吗？
1: 也，我对一些动物的毛过敏。
0: 啊，对动物嘛，那动植物公园也不能去了。
1: 啊，对。
0: 那
1: 但去我舅姥姥家还差不多。
0: 为什么呢？
1: 我舅姥姥家有花有草有麻将。打的麻将不是那个吃。
0: 我知道，那麻将你一个小孩你又不会打。
1: 当他们当玩具玩。
0: 干嘛？就是当积木啊。
1: 啊，对。底下铺本书
0: 啊，这倒挺有意思。我听说你特别喜欢各种车
1: 啊。对，上次还真搭建说是八节车厢的高铁呢。
0: 嗯，而且特别喜欢的是有轨道的车。
1: 对，
0: 怎么回事呢？就是你家有人开那个轻轨开高铁啊？
1: 没有，但我坐、但我坐那乱七八糟的玩意儿，就那个坐惯了，玩意儿就特别喜欢。
0: 那你今天我听说也是坐轻轨来的，不是吗？那坐在轻轨里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就是坐车一样吗？
1: 你以为我看着驾驶室乱七八糟的玩意儿我都会操作了，结果玩地铁之后没少罚款。
0: 你会操作那个东西？你看我们现在的直播台是不是有很多的按钮？那不叫乱七八糟的玩意儿啊，那叫红红绿绿眼花缭乱的按钮，这个才是最规范的说法。
1: 我能反正我能看懂。
0: 你是说能看懂？你能看懂那个地铁和轻轨那个驾驶室里的按钮啊？
1: 能
0: 啊。你跟我讲讲你怎么能看懂？你知道他们怎么控制按哪个键是前那个前进怎么呢？
1: 前进直接拿那个玩意儿，然后往前一往前拉，往后
0: 前拉啊，那个
1: 杆。只不过游戏应该是这么往上下那个玩意儿。
0: 啊，那除了那个推杆之外呢？它那个驾驶室里还有什么东西？
1: 完了，车顶灯，不管黑那个黑天了，那么老长时间开那个上面的灯，完了进隧道，有时候我也不知道开不开，因为今天坐在轻轨进卫星广场的时候，它那灯都没开。
0: 也不是灯没开吧，可能是灯光比较弱，你没看清吧。进隧道应该正常都会开灯的。
1: 那没有。
0: 那你觉得地铁和轻轨有什么区别？你既然这么喜欢带轨道的。
1: 有区别。
0: 啊。
1: 轻轨有六节车厢，地铁有四节车厢，它俩一样长。
0: 哦，你怎么知道？你数过了。
1: 哦。
0: 你是拿那个玩具模型数的，还是真的在轻轨站、地铁站就看着？
1: 模型数的。
0: 啊，轻轨有几节？
1: 六节。
0: 六节车厢。
1: 有的时候还有八九十节呢。
0: 但地铁只有四节。但是它们的长度是一样的。
1: 对。
0: 那除了这个长度和车厢结束的区别，还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1: 就是那个地铁速度快，轻轨速度慢一点。
0: 有道理。还有呢？
1: 几乎没啥了。
0: 几乎没啥了。我觉得车厢里边的宽度好像也不一样吧。
1: 宽度一样。
0: 是一样的吗？我是不是那个地铁更宽一点？
1: 就宽那么几毫米吧。
0: 啊，宽几毫米？你量过宽几毫米？我不是说模型，我是说真正的。
1: 对，就是那样。
0: 我再问你，高铁你喜欢吗？
1: 喜欢呢。
0: 你知道高铁叫中国的高铁叫什么号吗？
1: 和谐号、复兴号、磁悬浮。
0: 哎呦，可以，磁悬浮都坐过啊。
1: 磁悬浮没坐过，看书看的。
0: 看书看，你知道中国哪个城市有磁悬浮吗？
1: 上海。
0: 哦，这个也是看书看的。
1: 是自己听别人说的。
0: 那你还想去北京？你不应该去上海坐磁悬浮吗？
1: 我先上海磁悬浮那单轨列车怕飞了。
0: 那不能，那安全系数肯定要保障的。
1: 那可不一定。
0: 肯定要保障，这个没有不一定，就是真正能够里边装载人的各种交通工具，安全第一。说说吧，为什么想去北京？
1: 去北京到北京站，北京站时正好看着天安门了。
0: 想看天安门广场。
1: 但生

0: 其实是早就完事儿了吧。
1: 还有呢，像去北京还想看什么？
0: 没啥了。
1: 嗯，就想去看看天安门广场。
0: 完了，想去最尊贵的那玩意儿。
1: 最尊贵的是什么？
0: 中国尊呗。
1: 中国尊。
0: 最老高了。
1: 啊，还知道中国尊？这个中国尊从哪儿听说的？
0: 也在书里找的。
1: 那你既然这么想再去趟北京，就跟爸爸妈妈提一下呗。
0: 我爸没钱。我的钱从我妈的我爸那边要。
1: 这句话说的，哇！其实我跟你讲啊，季宇，你刚才这句话说的非常好。很多的爸爸，大部分的爸爸都没什么钱。将来长大知道考大学这事儿吗？
0: 啊、
1: 哦，有没有想考大学？
0: 是有。
1: 说说。
0: 想考上海交大、西安交大。
1: 哦，上海交大、西安交大。为什么？
0: 考个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再加上青岛四方机车。
1: 哎，我觉得你其实是一个很爱看书的孩子，对不对？因为你刚才说、
0: 但我不喜欢看别的书，只喜欢看关于火那个轨道交通的书。
1: 我觉得没问题啊，你才8岁，2年级，你刚才那几个大学都脱口而出，都有什么？上海交大、
0: 西安交大、
1: 西安交大，然后那个长春轨道交通那个叫什么？
0: 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四方机车，你后边忘了。
1: 你看，你还刚才你还说还想去别的城市。
0: 对，
1: 长春的轨道交通是特别了不起的，好多全国的高铁和地铁都是在刚才你说的那个长春叫什么客？
0: 长春中
1: 对中车中车集团制造的，都是在长春生产的。你应该，
0: 但我在书上看可能没几个。
1: 你应该为这个城市感到自豪。而且长春还有什么一汽？一汽什么意思？全称叫什么？
0: 不知道。
1: 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第一是什么意思？就是中国第一台汽车就是长春制造的。所以你这么喜欢车，这么喜欢轨道交通，你就更应该留在长春。我跟你说，你这想通了吗？这个道理？这才是制造轻轨地铁的最重要的地方，最发源的地方，
0: 原始期，
1: 对吧？就是所有的可能那些你像说的青岛啦，或者我不知道大连可能也有这样的地方，它可能都是在长春一点一点的发展出去的，最开始就在这儿研究的，是不是啊？
0: 对，
1: 你就待在长春吧，还挺好的。哎，那么你家有那些关于车的玩具吗？
0: 有，全是一箱子，全是
1: 啊，都有哪些？就是你觉得最珍贵的、最喜欢、爱不释手的，
0: 哪个都喜欢。
1: 放在箱子里还是放在柜子上？
0: 柜子里。
1: 都放在柜子里。大概有多少个车的玩具？你数过吗？
0: 我估算约是100多个。
1: 100多台。
0: 但我不放窗台上展示。
1: 但是那些从小开始就喜欢带轱辘的东西，带轮子的东西。
0: 对。
1: 那你都会把他们保护得很好吗？每一个车现在都是轮子啊、车门啊、车灯都是完好的吗？
0: 对，就是那个丰田阿尔法的保险杠被撞掉了，撞掉一点。
1: 啊，那你家有遥控车吗？
0: 没有。
1: 你觉得遥控车帅不帅？
0: 还行，
1: 你可以操控的。
0: 因为我家有那种电动的，它没电了，家里还没有电池。
1: 啊，那我想问一下季宇，将来的梦想是什么？想做什么？
0: 当地铁司机。
1: 不，停！我以为你不应该是发明研究更舒适、更安全、更快速的这种轨道交通工具，怎么还当上司机了呢？
0: 我
1: 应该发明吗？
0: 我从开地铁第一次开地铁模拟器，尤其第一次的时候，我就想开了，
1: 就想开了，
0: 就上劲儿了，
1: 就上劲儿了。那你有把这个心愿说给妈妈听吗？跟她说过吗？
0: 我跟妈妈说过了。
1: 妈妈怎么回应的？
0: 我妈就说行
1: 啊。但是我跟你讲，季宇，当那个地铁或者是轻轨甚至是高铁的这个驾驶员，别说司机，咱们说的更专业的驾驶员，不是谁都能当的。
0: 那我这是肯定是知道的，
1: 对吧？你觉得怎么样才能当上那个轨道交通的驾驶员？
0: 700分以上。
1: 700分以上你能开火箭了你。所以你看，说来说去，为了实现你自己将来的梦想，我觉得作业多就多一点，多写一点，多学一点，将来你就可以开着更快速更先进的轨道交通工具。
0: 我就适合开这种普通的轻轨就完事儿了。
1: 轻轨可不普通啊，每天你知道一节轻轨车厢能够载多少车？

0: 乘客啊，对不对？
1: 我没数座位，反正第一节车厢是一二三四五，
0: 得有，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估计一节地铁或者轻轨至少能装在，就是满员的话啊，得有三四百人吧。
1: 那太多了，
0: 差不多，
1: 根本装不下。
0: 就像你们那个一个年级组的那些人，那么多，你看一节车厢把你们班装上应该没问题吧？
1: 啊，对，那我们还多一点呢。
2: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利士顿眼科。利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利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8928588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这是每天与你相伴的好人帮，
4: 欢迎赴约好人帮，我是洪斌，
3: 在这里为你推荐我们身边的好医生。
4: 我是吉林大学中日联姻医院甲状腺外科的苏辉医生。
5: 吉林省总医院院长程颖。
6: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足踝外科主任常飞。
7: 吉大二院甲状腺外科江英医生。
8: 长春市妇产医院副院长郑敏。
9: 我想要得到什么样的帮助，我就给予他有多少。
10: 医生应该首先站在患者的角度，为患者选择一个最符合他利益的这么一个咨询和治疗的方案。
4: 医生和患者是同一样，他的最大的目标敌人是谁？就是
11: 真正想患者之所想，急患者之所急的这样的高尚的医德。
3: 吉林交通广播好人帮好医生联盟，权威专家在线解答，带你走进一线医务工作者的冷暖人生。每周六下午一点，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你身旁。

0: 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周末好，感谢您正在收听吉林交通广播。那么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我是红兵，每周六好人帮好医生联盟与你温暖相约。那么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会有很多来自三甲医院最优秀的医德高尚医术高超的好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来讲解健康方面的知识，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到，在你的健康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找到哪些值得信赖的好医生。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好医生他是谁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看到我们这位好医生的介绍。同时在这个领域如果有哪些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了解，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与我们交流互动。
1: 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您身旁。
2: 博学慎思，精诚致远，我是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刘月医生，关注我，关注好医生联盟。
0: 那今天做客咱们直播间的就是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主治医师医学博士刘月医生。刘医生先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刘医生是一位非常年轻有为的医生啊，大家可能通过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是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么之所以把刘医生请来，是因为他在这个医学领域啊真的是取得了很多的成绩，也特别值得和大家来分享。那么说到这个学医，刘医生当初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吗？
3: 这个选择呢是背负着家里很多长辈亲戚朋友的厚望，然后结合自己的意愿，然后选择了咱们的这个临床医学。
0: 就是之前家里就希望你来学医，是家里人有学医的吗？
3: 不，相反，我们家里边有当警察的，有当老师的，就是缺少了医生这个职业，所以让我毅然决然的选择临床医学这条路。
0: 所以就是既是家人的这样的一个厚望。

0: 嗯，同时也是你自己的一个选择，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其实学医还是蛮艰苦的，特别对于女生来说，特别是在这个外科的女医生，对于我们这个无论是心理啊，我们的专业知识啊，身体啊，都是比较严峻的考验。那真正开始从医之后，你的这个信念有没有动摇过？
1: 这个信念呢，是一个过程，就是可能到。在本科阶段的时候呢，刚接触医学，因为我们每次的考试可能是很多厚厚的书，一摞一摞的书去背诵啊。那么经常之前有老师跟我们讲哈，就是这本书你什么叫理解，你背下来了就是理解了
0: 啊。
1: 当时呢我们是将近把所有的内妇儿神还有一些辅助科室的书全部得背完，然后进行考试。那么之后呢，进入临床工作研究生阶段呢，才懂得了什么叫做学以致用。学习的这些过程以及收获的这些知识呢，在临床工作上能够得到非常好的一个实践。啊，然后呢，在接触患者之后呢，尤其是在我们接诊患者，把患者治愈之后，那心情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觉得自己就是个神。自己太厉害了。
0: 就是一下找到这个价值感了。
1: 对对对。
0: 那么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这一科呢？
1: 说到这一点哈，就是确实有很多的一个情感在里面。
0: 嗯嗯。
1: 因为当时呢我是临床五年制，然后获得一个保送资格。当时呢就是我听到我硕士导师讲的第一节课绪论的时候，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绪论，我在想原来有这样一门科室，它既有耳科，又有鼻颅底外科，还有咽喉科，还有头颈外科，它可以涵盖这么多的一个专业，然后呢疾病病种也很多，我觉得特别特别神奇。然后也同时被我的硕生导师，就是我们的头颈外科君春顺主任，我觉得我太入迷了，我觉得这个老师太好了，医德高尚，然后知识也非常的丰富，所以我当时毅然决然，我说老师我要报您的硕士，然后就学了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0: 其实说到这个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大家从字面上是能够有理解的。我们所诊治的范围呢，一定是有耳鼻咽喉。那么这个头颈外科和耳鼻咽喉之间，我们所诊治的这个疾病，它有什么样的关联性？
1: 好。我们呢是这样的，我们总体的四个牙专科其实之间还是互相关联的。那我们头颈外科呢，主要诊治的疾病范围呢，主要是头颈部的一些良恶性的肿瘤，还有前线的一部分肿瘤。包括舌口咽部的肿瘤也是包括我们的啊。还有呢，就是有许多声音嘶哑或者是早期癌，我们可能现在目前接近于这个微创治疗啊，也通过微创的手术进行一个诊治啊，这些疾病范围。
0: 所以大家首先呢，我们看病呢要会看，因为经常我们身体发出一些这个警告信号的时候，一些提示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该选择哪个科，应该找什么样的医生。那刚才通过刘月医生的介绍，至少你知道什么样的这个病症是可以找到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那现在呢，我们这个医院呢也越来越细分，越来越细化了，即使是在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每一个医生或者说每一个医生团队，他所侧重点也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是的。
0: 那你的侧重点在哪里呢？
1: 目前呢，我在我们头颈外科主要负责的方向呢，是针对于头颈部肿瘤的一个微创治疗和综合治疗。我们目前呢，头颈部肿瘤也。同时结合咱们患者的一些生活质量的要求，已经从大部分的患者呢，也从既往的那种大刀破斧的一种外开的形式，逐渐转换成了目前的一个新辅助的一个综合治疗。可能通过像老百姓们说的哈，说打打药，哎，我们这个瘤子就没有了，就小了。这样呢就是何乐而不为，我们医生也高兴，患者也高兴。是这样的。
0: 其实对于女医生来说，在外科工作，因为外科我们能想到的可能一个很重要的治疗手段就是手术哈。
1: 是的。
0: 对。那么对于女医生来说，这个手术的挑战性是不是还是很大的？
1: 对，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头颈外科还有我们的赵雪医生我们金春顺主任和新主任和徐主任还有我们刘雪主任。那么我们目前的头颈外科的五个老师呢，主要也是针对了不同的方向。

0: 啊，像我们刘学主任可能更倾向于这个机器人手术和显现腔镜的一个微创治疗手术啊，还有新辅助治疗。
1: 嗯，
0: 然后我们赵雪医生呢，目前也是专注于咱们这一个皮瓣的一个手术，
1: 啊，
0: 这就比较大了，
1: 嗯，
0: 比较大的手术。
1: 嗯，
0: 然后呢，像徐主任、新主任、金春盛主任呢，可能就是针对于既往的我们传统的一些外开术式。
1: 嗯，
0: 外科术士。嗯，
1: 那么其实我们说到头颈外科，我们就会想到头颈，但是有一些这个脑部的这个肿瘤都归到我们这个头颈外科吗？
0: 不，
1: 是不是？所以这一点，可能
0: 很
1: 多听众是很关键的，因为说到头颈外科，那头颈部跟这个头有关的，是不是都是归我们这头颈外科？
0: 啊，
1: 那你比如说有的是脑肿瘤啊，脑胶质瘤啊，这个是不是就不归我们这个头？所以就是怎么来区分这个头颈部的一些疾病和其他脑部外科手术脑部的这个疾病呢？
0: 啊，主持人这个问题非常的关键哈，
1: 嗯，
0: 就是我们呢主要针对于鼻颅底以下的，属于我们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范畴。
1: 嗯，
0: 像颅内的我们就涉及不了了，
1: 就是脑外科。
0: 对对，就是脑外科、神经外科了。
1: 嗯，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听到这些科室的时候，有时候自己也比较迷惑，说啊，那耳鼻喉头颈外科，那我跟头有关的。但是现在大家知道，既然前面加了一个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0: 是的，
1: 所以即使它也是在头部，但是一定是和脑外还是有区别
0: 的
1: 啊。那么在这个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我们常见的疾病都有哪些？我们先从轻症的说起
0: 啊。我们呢，就是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比较常见的疾病，从良性吧，比较良性的疾病呢，像慢性的咽炎、喉炎、鼻出血或者是鼻中隔偏曲、鼻窦炎这比较常见。还有小孩比较多的，像扁桃体的腺样体肥大慢性扁桃体炎或者是老师啊，或者经常搞销售、经常说话用嗓子得的声带小结、声带息肉还有一些癌前的，就是声带白斑喉乳头状瘤这些都属于我们的范围以至后期呢，可能就是我们的鼻腔、鼻窦的恶性肿瘤、耳部的恶性肿瘤还有头颈、咽喉的恶性肿瘤都属于我们科的范围。那我们科耳科呢，也是有耳鸣或者是眩晕是我们王海涛教授在我们省内，还是
1: 哎呀，王海涛教授说起来
0: 对对对，
1: 这可真是咱们省内在这个眩晕方面非常有名。
0: 对对对，
1: 之前我也推荐了很多的患者一会儿大家这个可以再详细了解一下。尽管我们都属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但是呢每位医生术业有专攻，而且有一些医生在我们省内都是在某些技术方面是遥遥领先
0: 的，
1: 就像刚才刘越医生说到的这个王海涛教授在眩晕方面真的很厉害，我已经不知道给他推荐了多少患者了也是解除了这个痛苦。
0: 对，
1: 那么我们初步介绍了耳鼻头颈外科所诊治的一些比较轻的这样的病症，大家可能听起来都非常熟悉。那么怎么样发现这些疾病，有哪些治疗的手段，在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和大家来分享。

0: 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3: 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您身旁。
4: 博学慎思，精诚致远。我是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刘月医生，关注我，关注好医生联盟。
5: 刚才呢，刘月医生给大家介绍了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常见的一些疾病，而且是大家听了之后都很熟悉，甚至身边人多少都会有一些这样的症状啊，就是比较轻的这些疾病。那么发生这些耳鼻喉咽喉相关的这个疾病，有没有一些什么原因？
6: 我们呢就是一个一个说哈，假如说我们是先从耳科说，那耳科的疾病呢比较常见的，可能有患者过来就是耳朵流脓，或者是听不见了啊。那么像中耳炎呢，可能是由于患者的一个慢性的炎症刺激引起的啊，引起的耳朵流脓啊、鼓膜穿孔啊，或者有没有感冒发烧啊这种情况啊。然后呢，如果是像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突发性耳聋，有的患者可能觉得突然就有一侧耳朵听不到了。听力明显有受损了，那这种呢我们考虑可能是患者近期有没有压力太大呀，或者是一个病毒的感染呢，免疫力低下呀，这些原因的。那么对于鼻科呢，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疾病呢，像鼻窦炎呢，或者是鼻出血呀，那么鼻窦炎呢跟中耳炎其实呢也是顾名思义，其实可能都是一个炎症的一个刺激啊，或者是由于这个它的一个粘液纤毛运动功能降低了，导致粘液呢向外排的这个速度减慢了啊，不通畅了，或者是窦口的不通畅引起的。那么鼻出血呢，可能是由于这个鼻腔常见的这个血管，我们鼻出血前有动脉丛和静脉丛啊，鼻腔的血管还是很丰富的啊，有可能这个血管的脆性比较大啊，血压高，或者呢有一些血液系统的问题，凝血功能障碍啊引起的一个鼻腔的出血，或者啊就是有可能鼻腔有一些占位性病变，有肿瘤了啊引起的一个鼻出血或者鼻塞的症状。那么我们咽喉科呢，它比较常见的一个症状呢，就是这个声音的嘶哑，或者是觉得嗓子有异物感啊，有异物感。那么我们比较常见的这个针对于这个症状呢，可能考虑有一个慢性的咽炎，或者是声带的一些良恶性的病变啊。那么慢性的咽炎还有一个我们现在比较常见的是那种反流性咽喉炎。就是患者有的说，我是由于我的胆汁反流啊引起我的慢性胃炎，那我现在慢性胃炎，我嗓子就是我这周五出诊哈碰到一个患者说我慢性胃炎，我现在我怎么嗓子也不舒服呢，然后我们查完喉镜一看呢，他那个嗓子就很符合反流性咽喉炎的一个体征就是他的一个黏膜的一个充血改变，或者是有假声带沟的一个表现哈。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患者胃不舒服，总觉得胃酸呀，有胃酸、胃胀啊，或者爱打嗝的情况呢。

0: 患者有时候还觉得引起了我嗓子的不舒服。那么我们管这种疾病呢就叫反流性的咽喉炎，就是它的胃酸呢刺激到，不仅刺激到食管了，也刺到我们的咽喉部了啊。所以这个还需要听众朋友们多关注一下自己有没有一个胆汁反流或者是胃反流的一个症状。
1: 这个是特别容易忽视的哈。
0: 对，容易忽视的，没有想会想不到是我食管的问题怎么会，胃的问题怎么会引起咽喉的一些不舒服了。那么我们咽喉和头颈有的时候吧就有点割舍不开。因为呢有的患者来了，就是来到我们医院就说我嗓子不舒服啊，嗓子不舒服。所以呢到我们医院可能导诊第一时间想啊，那你就挂，因为我们咽喉和头颈的号是咽喉头颈一，还有咽喉头颈二，那咽喉头颈一呢，就是我们咽喉科，咽喉头颈二呢，是我们头颈外科，所以呢，当嗓子不舒服的时候，可能就会让你挂咽喉一了，因为嗓子不舒服嘛。但是可能碰到一些比较，像晚期的疾病，像晚期的一些肿瘤啊，那可能咽喉一，通过微创解决不了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头颈外科的医生去介入了。这时候就需到我们上场了。对，
1: 所以说，其实老百姓这个会看病。这个是需要我们经常普及这方面
0: 的
1: 知识的，因为有些疾病的这个时间就是生命嘛，
0: 是的，
1: 早一点发现，早一点治疗，早一点能够对症，早一点能够找到这个正确的医生，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对，
1: 那么其实像特别是像在咱们东北，气候也比较干，然后一到了这个秋季啊，过敏性鼻炎发作也比较多，
0: 是的，
1: 加上呢最近这一段时间流感啊感冒也比较多，所以关于这个鼻子和咽喉的这个症状还是比较普遍的，
0: 是的。
1: 但是有的时候大家因为这些流感感冒容易有一些引发鼻子和嗓子的这个咽喉的问题，那么就忽略了对于鼻咽部的这种健康的重视，觉得可能就是个后遗症，或者说就是感冒了嘛，然后这鼻子一直没恢复好，嗓子没恢复好。那么在什么情况下这个鼻咽部的不适是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并及时的去诊治呢？
0: 对，这个问题呢是我们针对于像鼻子或者是咽喉部或者是耳部以及耳部的不舒服吧，我们科有一个比较跟别的科没有的一个器械叫做内镜检查，我们对于鼻子或有不舒服，我们常规要做一个鼻内镜的检查，那么我们从鼻内镜呢就是鼻腔里鼻咽部甚至于它间接的有鼻涕倒流情况嗓子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做一个喉镜，我们从鼻子进入这个很细的一个鼻内镜之后呢，就能够抵达它鼻咽部，观察这个鼻腔鼻咽部和喉部有没有问题了，所以我们早期会有个筛查。而且呢我们的这个鼻内镜喉镜呢它是有一个窄带成像的功能叫 NBI， 那么鼻咽部我们通过肉眼它一个白光显像它是那种粉色的，那么有问题的时候我们用 NBI 之后呢，像鼻咽部有问题它会成一种蚯蚓状的血管影，这就严重的就是警惕，让我告诉我们医生呢这块是警惕排除鼻癌的可能，所以包括喉部呢，如果是说我们用了窄带成像以后呢，它有一些点状的蚯蚓状的那种血管影，也提示着它一个早期啊或者是晚期后癌的一个不同分期的。
1: 另外说到这儿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因为之前也有人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跟牙，就是鼻子跟牙有的时候也有一定的关联吗？
0: 对，有关联的。
1: 嗯，
0: 我们鼻科呢有的时候有一个上颌窦牙源性的一个鼻窦炎或者是囊肿，这个时候呢可能也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的，或者是手术的治疗。
1: 是这样的。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早期的发现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你感冒已经好了，已经没有感冒的症状了，但是鼻腔啊咽喉始终还有一些问题存在，就应该抓紧 紧时间去做我们这样的相关的检查。那么大家一说到做鼻镜就非常的恐惧，特别是过去的这种医疗设施，大家觉得插鼻镜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现在在我们这个吉大二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我们的这个鼻镜检查是不是比以前要先进多了？
0: 是的，我们的鼻镜呢都是那种纤维喉镜，是软镜子，而且针对于像大人和孩子呢，我们有不同它粗细的一个镜子的，所以小孩啊，我们就可以用最细的镜子，是没有问题的。
1: 因为现在孩子的这个鼻炎的状况还是挺多的看到很多孩子这个鼻子一直是流鼻涕啊，这种状况。但是如果说持续了很长时间，也建议家长带着孩子去看一下啊。
0: 对，
1: 我们说这个耳鼻咽喉其实它是相连的，大家都能够有感觉，平时自己的这种生理的反应啊都是有感觉的，你鼻子不舒服有的时候耳朵也不舒服哈。那么有一些情况可能就是涉及到耳鼻咽喉比较严重的状况了。那么什么情况下我们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就是有可能它已经向不好的方向去发展了呢？
0: 那么像我们主要还是看一下，像如果是比较重的，可能就是这个癌症嘛哈，大家比较就是听这个词就比较的刺耳哈，比较恐惧。那么什么时候提示有癌症的发生呢？如果是针对于我们咽喉头颈部的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声音嘶哑。但是声音嘶哑又是有不同的声音的。那么声音嘶哑有的是那种像漏气声的，那可能是声带麻痹就不提示了。所以我们作为接诊的医生呢，可能肯定要根据患者的一个声音嘶哑的一个不同的声音来辨别它是一个良性的还是恶性的，这是第一点。然后呢，我们通过如果说这个患者呢声音嘶哑特别严重，时间很长，甚至于呢出现了含话音，就是说话的时候觉得嗓子里像有一个含个糖块一样在说话那这个时候呢，我高度提示我们是不是患者会咽的程度，会咽面或者是舌根有没有病变，因为在那儿的病变可能就是会像我们含个糖块那样的说话的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说患者呢他的一个再往下走的比较危险的，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喉梗阻的情况那么喉梗阻呢它不是一个疾病，它只是一个症状我们喉梗阻呢一般假如说患者会出现那种吸气性的呼吸困难那么如果患者的喉里面它肿瘤长的时间很长或者比较大了，那么就会影响它的一个气道阻塞气道之后，患者就会出现吸气性呼吸困难那这也是比较严重的那如果是说一度啊二度啊一度吧，我们可以先观察那么二度以上我们就需要是随时准备看看是否在治疗之前要进行一个气管切开，防止患者呢气体就吸入的气息无法进入气管和肺部。那么在三度以上我们就需要立即采取一个气管切开的急救措施了然后呢，如果是鼻子的一个性肿瘤，可能也会出现一个相应的像鼻子不通气鼻肿瘤这些就是或者是鼻腔出血，因为现在很多患者他网络也比较发达可能在就医之前就是查百度或者是查小红书那这种情况可能有的时候越查自己越害怕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还是想提醒一下广大的听众朋友们遇到这种情况还是要及时就医的及时就医。

0: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

0: 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1: 燕君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燕之屋，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您身旁。
3: 博学慎思，精诚致远。我是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刘月医生，关注我，关注好医生联盟。
4: 欢迎大家继续赴约好人帮好医生联盟。今天啊，大家可以了解到关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很多相关的知识，包括告诉大家如果说发现了一些和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相关的一些这个疾病应该怎么办啊。其实对于耳鼻这一方面呢，大家可能感受是特别明显的。那刚才刘月医生也说到了这个关于咽喉的一些严重的这个情况。那么这些年来，我们比如说耳鼻咽喉这几个器官的它的这个发病率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5: 我们现在呢，就是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呢，很多就是咱们患者呢，对于我们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也是逐渐的重视起来了。而且我们二院它那个这个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这个患者量呢，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平均每天的就诊量呢，至少能达到200以上。我们的患者量是非常多的。
4: 就是耳鼻咽喉这三个器官，哪个发病率在咱们这儿就是
5: 更
4: 多
5: 比较多的？
4: 对，
5: 耳朵吧，
4: 耳朵
5: 现在发病率还是很多的。耳朵鼻科。对，我们耳科的号经常都是没有号了。
4: 是的，是的。之前咱们这个管主任也曾经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5: 对，
4: 确实是非常紧张。为什么耳病发病率这么高？它的这个恶性度有多大呢？
5: 耳科的恶性度呢，相对来说恶性的也其实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呢耳科是比较常见的。很多，而且耳朵有的时候呢，耳科的疾病是首发症状。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鼻咽部的肿瘤，它第一个首发症状有可能也是一个耳朵听力的下降。因为鼻咽呢，它跟耳朵中间呢有一个相通的一个结构，叫做咽喉管。所以很多鼻咽部有问题的患者呢，他来的时候首先说的是自己单侧的一个听力下降。所以在这里呢，也提示听众朋友们，如果尤其是成年人哈，如果出现了单侧听力的下降呢，一定要及时就诊，看一下鼻咽部，排除鼻咽部有没有问题。那么呢，然后呢，我们在如果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咱们在耳科的疾病进行一个治疗。
4: 所以它其实都是相关的。
5: 对对，
4: 有的时候可能鼻子没有出现症状，耳朵先出现症状了。
5: 对的，
4: 那么耳朵这一块还有就是比较常见是秃聋，而且我也听说就是对于这个秃聋的患者一定要抢时间，是不
5: 是？
4: 是
5: 的，一定要就是发现耳朵听力下降的情况呢，要及时的住院治疗，或者是采取一个药物的治疗。我们通常呢，对于突发性耳聋呢，要进行一个首先排除有没有听神经瘤的情况。那么没有听神经瘤呢，我们就按照营养神经啊、扩血管，然后进行早期进行一个激素的干预。因为就像主持人说的哈，

0: 针对于突发牛耳聋的治疗，我们就是抢时间治疗。那么在早期一定要进行一个激素治疗，把他的听力至少不要再次的下降了啊，一定要挽救他的一个听力的。
1: 那么其实鼻咽像比如说这个恶性程度比较高的这个鼻咽癌，近年来的这个发病率的情况怎么样？
0: 近年来呢，它这个鼻咽癌的发病率呢也是比较高的。那么它的现在的一个治疗呢，比较局限性的，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手术治疗。那手术之后呢，可以进行一个放疗的一个辅助。放疗辅助进行治疗的。大部分的患者早期的时候愈后还是非常好的。
1: 还是好的。
0: 对对。
1: 所以其实不管什么样的疾病，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因为现在医疗手段技术越来越高了。
0: 对对对。
1: 早期干预的话还是有很好的效果的。
0: 是的。
1: 那么我也听说过身边有这个咽喉肿瘤的这样的患者。咽喉肿瘤现在的发病率情况怎么样，它的愈后效果如何？
0: 我们咽喉的一个发病率呢，对于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呢，目前是如果是早期的，我们通常采取的一个显微镜的一个微创治疗。微创治疗呢，就是像我们咽喉的文联基主任和于丹主任他们主要是针对于一个嗓音的一个治疗那么早期的时候，我们通过一个显微镜的一个微创可以呢将这个早期的肿瘤呢就是切除干净然后送点气源也没有问题然后患者术后呢可能在声音质量上呢存在的稍微降低呢，那因为他有一部分声带已经去掉了嘛所以他声音质量是降低了，但是呢他避免了一个，因为他发现的早，避免了一个外部外开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就是如果是说在疾病进展到了中晚期，在通过显微镜无法进行一个手术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可能就需要进行一个外开的手术那么传统的外开手术呢，我们就要是从颈部的前面开始切开同时呢要做一个气管切开。那么我们到现在我们也是大力的，在我们刘学主任带领下呢，也是大力开展了这个经口机器人的手术对，也是在我们省内呢率先开展的。对对对，
1: 这个手术它先进在哪里，有哪些优势呢？
0: 我们呢就是因为我们之前的这个显微镜下的一个微创呢是通过我们的激光或者等离子那么激光和等离子呢它是直线的，它不能拐弯而且很多手术器械它也不是带角度的。那么呢我们针对于我们的现在的一个 T1、T2 相当于比较早期和中期的一个肿瘤呢，舌口咽部口腔或者是声门上行肿瘤我们可以通过经口机器人进行操作。那么经口机器人呢，它是可以360到540的一个旋转，它的手臂可以旋转的而且呢它的视野是10倍放大术者呢站就是坐在它的一个操作台上呢是有一个 3D 的效果的然后呢整个的画面是可以无限的去向你延伸放大这样呢一方面呢我们通过这个经口机器人手术避免了传统的一个外开手术的气管切开它没有气管切开了对于患者来说呢，因为带着气切管相当于是说他气管前壁已经被打开了，那这样呢术后尤其在我们东北他肺炎增加的几率是非常大的所以呢我们经口机器人手术呢避免了一个经前的气管切开，同时呢患者做完之后呢因为他是从嘴里做的他患者愈后也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也他的鼻饲或者住院时间呢也非常短的，整体呢他的费用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因为住院时间短了
1: 那么说到这个咽喉肿瘤呢，其实后续有一个让患者非常痛苦的问题，就是发声的问题。
0: 是的，
1: 因为很多人手术之后是很难发出声音的。
0: 对
1: 那么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现在是否有一些比较先进的手段能够在患者这个咽喉肿瘤术后还能够恢复他的这个说话的这个声音质量说话的功能
0: 好，我们现在呢，针对于就是咽喉部的术后它的发音质量的一个改善呢，可以进行一个发音的训练就是我们于丹主任在开展的一个发音训练那么发音训练呢，就是我们有专门的一个他去教患者怎么去发音，然后多久来发音。

0: 复查，然后我们科还有那个频闪喉镜进行一个嗓音的分析，看他的声音质量有多大的一个改善。那么对于头颈部的一个声音质量呢，主要其实在于呢就是全喉术后的一个患者啊，那全喉术后的患者，因为他喉部这个发音的器官没有了，那么但是呢，它存在口腔部一个构语器官，所以呢，我们现在也是，向主持人介绍，我们已经开展了三期的一个食管发音的训练啊。那么目前呢，其实咱们对于全喉术后呢，它一个声音质量呢，我们有植入这个发音管，那在目前在国内呢，也是比较少的去开展的啊，我们二院也是在争取过程中啊，一个发音管的植入，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电子喉啊，电子喉呢就是可以放在咱们的因为它喉去掉了嘛，可以放在气管套管的上，它的气切口的上面啊，通过一个空气的震动啊或者声音震动啊进行一个发声。然后呢还有我们的一个食管发音，那食管发音呢这个呢是目前来说性价比最高的。因为呢它除了患者需要针对于这个发音整个过程的一个高强度的训练以外呢，它不需要任何的经济费用。而且我们头颈外科呢也是进行了三期的一个免费的培训，帮助患者们呢去重新获得这个声音，而且我们也是从这些患者当中呢也是挑选出了一些优秀的学员当了我们这个无喉患者的一个老师的。对，这样呢能更帮助呢患者就是切身实践的去体验啊，就是我以后也可以像这个老师一样说出，
1: 就是能让他们看到希望哈，
0: 希望
1: 前面是有这个榜样的，有先例的。那么一般通常要经过多长时间的训练能够让他们重新发出声音呢？
0: 我们通常呢就是这个时间吧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难以界定的，因为每个人呢就像我们锻炼似的，就是他能不能坚持啊，能不能坚持下来就很难啊。那么呢他其实针对于他进行这个发音训练呢，它的分为四个阶段嘛，最开始就是说可能是一个打嗝的一个训练，就是正常咱们其实很容易进行打嗝，咱们最开始像我们的一个正常人的话，可能是他的打嗝是被动的一个打嗝，
1: 对，
0: 可能我们吃的太多了，
1: 对，
0: 或者是喝碳酸饮料了，一个被动的打嗝。但是呢无喉患者他是一个主动的打嗝，他一定要练主动的打嗝
1: 啊，
0: 他的打嗝是通过吸入气体之后进入食管，然后去刺激，通过这个反气流震动食道入口黏膜产生声音了，然后通过我们的口腔一个构语器官产生的。那么呢所以说他第一部分这个主动打嗝的训练其实就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所以说患者我们为什么要从患者去挑选呢优秀的老师呢，就是确实像主持人说的，能够给他们希望能够让他们坚持下来之后，
1: 那么他说出来的话会清晰度达到一种什么程度？
0: 他的清晰度还是所以说现在呢食管发音呢我们还是比较推崇的，是因为他说出来的声音还是比较接近于他的原声的
1: 啊。真的呀？
0: 对，是比较接近于原声的。那么其他像电子喉啊或者是那个发音管植入其实也还可以，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展没有开展。那么电子喉说出的声音就很机械化，像唐老鸭一样
1: 啊。对，那个能想象。
0: 对，
1: 所以你说其实一方面呢现在就是科技改变生活，我们的这个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的研究啊是很重要的啊，
0: 是的。
1: 另一方面就是患者自身的这种毅力，
0: 对
1: 还有他内心的这种意志也是非常重要 的，
0: 是的。
1: 因为人体的这个自愈能力啊，包括他的这种强大，有的时候是超出我们想象的，
0: 是的。
1: 有的时候我们觉着
2: 贝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贝士顿眼科，贝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鸟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贝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贝士顿眼科，89285888。
4: 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九周年暑期狂欢趴来袭，16-18日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水枪大战，服饰一折起。

0: 点，餐饮4.8折起。19日周年庆，千人放飞生日庆典，共分蛋糕，享精彩演出。
1: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省人民医院肿瘤内医科副主任医师丁旭做客直播间。丁旭，吉林省人民医院肿瘤内医科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中国吉林第9批原萨摩亚医疗队队员，2013年起从事恶性肿瘤临床工作，长期关注常见实体瘤的规范化诊疗、全程管理与公众健康科普，发表多篇 SCI 论文。本期主讲话题：跨越南太平洋的生命守护，从萨摩亚援外经历谈肿瘤患者如何少走弯路。7月19日星期日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您身旁。
2: 博学慎思，精诚致远。我是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刘月医生，关注我，关注好医生联盟。
3: 好，那刚才呢，我们就一些这个耳鼻头颈外科的一些肿瘤疾病，它的这个发生啊，包括治疗啊，给大家做了介绍。其实关于耳鼻喉头颈外科，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事儿，这一点呢，大家是经常会忽视的，觉得都很正常。家里边总有打鼾的人，
4: 是
3: 我们老百姓说的打呼噜。其实打呼噜呢，无非就是累啦。或者说，哎呀，就很多家庭说，哎呀，打呼噜太讨厌了，然后分床睡呀，怎么样
4: 的？
3: 但是可能从来没人有意识的，就是经常打鼾、打呼噜，会到医院去就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想说说这个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问题，就是打鼾，它到底是不是病？能不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4: 好的，好的。那么我们就是所谓的打鼾呢，鼾症呢，其实叫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啊。那么我们这个鼾症呢，我们经常是来了之后，患者首先一个体态的问题，可能他比较颈围比较大
3: 啊，
4: 脖子很短，然后呢还有一个小下颌。小下颌就我们说没有下巴壳了，那么这种患者呢，其实都是先天性的，可能他的骨性结构就这样。那么我们看到这种患者呢，还有一个特征呢，就是舌体大，以及呢他的一个软腭，就是我们山下膛，他就总觉得一张嘴比别人大，看不着底儿这种患者呢，也是会出现一个容易打鼾的一个情况那么针对于他是不是病呢？我们呢，如果针对于他这种症状，可能会进行一个检查，叫做多导睡眠监测。让他睡一个床垫上，然后我们进行监测，看看他的一个呼吸暂停的一个指数达不达标。那么我们如果他的一个指数要大于5以上，那么我们考虑呢，他可能会存在一个轻中以及更重的一个睡眠呼吸暂停了，那个时候我们就要进行干预了。干预的时候呢，我们可能目前呢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个手术治疗，或者是说呼吸机治疗。以及减肥，减肥是很重要的。很多患者会说了，我瘦的时候也不打呼噜啊，但是一胖之后就打呼噜了。对对对。
3: 那么就是打呼噜呢，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有人出现。
4: 对。
3: 那么什么情况下这个打呼噜是一定要到医院就诊的？比如说经常有一些比较瘦的，然后他平时不怎么打呼噜，但偶尔会打呼噜。那么这个打鼾到什么程度我们应该到医院去看一下？
4: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晚上的时候呢打呼噜，假如说他打得很响，他必定有问题。
3: 是吗？
4: 对，假如说他打的时候突然出现，他醒了，或者是觉得这是憋着憋醒了，我们叫为什么叫做呼吸暂停综合症呢？就是他有一个气流的停止，他那段时间他没有气流进入，他憋醒了，那这种情况下呢，一定要去看一看了，看一看自己是不是就得这个病了，这时候打呼噜就不正常了，是这样的。
3: 那么打呼噜如果我们任由其发展下去，会有哪些危险的因素吗？因为很多家庭，比如说夫妻原来是同床睡 的，就是因为打呼噜，然后这个妻子就觉得，哎呀，睡不着觉，干脆分床睡吧，分完了就好了。然后打呼噜自己本人呢也没觉着怎么样，

0: 还会这样，
1: 都是有影响的、
0: 哦、还会有影响。
2: 因为我们平时可能有很多会诊的患者哈，他很多都是全科医生来，全科来的、
0: 嗯、
2: 或者是心内科血管内科来的患者哈，就是说心脏有不舒服的，同时还合并有这个打鼾的一个症状啊、
0: 嗯、
2: 因为他可能对心脏也是有一定影响，所以他鼾症还是要重视的。
0: 嗯
2: 他全身的合并症是比较多的。
0: 嗯，所以这一点还是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特别是身边家人有长期打鼾的，千万不要以为它只是影响睡眠的问题，一定要及时的，如果他一直有这个打鼾的状况，而且呢有这种憋醒的状况，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不然的话呢对他整个这个身体状况都是有一些潜在的这个危害的啊。
2: 是的
0: 啊、嗯、那么今天介绍了很多关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相关的知识，也让大家知道了什么情况下应该及时就医，包括一旦我们出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这个疾病，现在呢我们的医疗手段也让我们欣喜的看到日新月异，也能够让这个患者的生活质量在术后得到很多的这个保证。那么其实尽管如此，我想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健健康康的、
2: 嗯、
0: 不得病啊。那么在这个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这个领域、
2: 嗯、
0: 我们有没有哪些生活方式是应该值得我们注意避免、
2: 嗯、
0: 我们不能说百分之百每个人都不得病，也不得这方面的病，也不能说某些因素一定会导致这些疾病、
2: 嗯、
0: 但是还是有一些因素是有一些潜在的这个影响的，是不是？能不能给大家最后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哪些生活习惯，避免耳鼻咽喉头颈这方面疾病的发生。
2: 嗯，首先呢，针对于我们比较常见的过敏性鼻炎呢，肯定我们要避免这个过敏源，那我们就是要戴口罩。
0: 嗯
2: 啊、一定要戴好口罩，尤其是目前呢甲流乙流是比较多的，流感比较多的情况。然后呢是我们咽喉还要注意什么呢，就是咱们如果存在着反复时间比较长的口腔溃疡，
0: 嗯，
2: 那也一定要重视。那么我们平时一定也要加强锻炼，增强本身机体的这个抵抗能力啊，免疫能力。然后呢我们呢同时还要注意这个平时生活习惯哈，不能呢就是还睡前两小时还吃很多东西啊，一定要就是说睡就吃完饭以后呢不能立马就躺下啊，一定要进行一个消食哈，我们老百姓说消食啊。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呢还有一个我们看到就是网络平台哈也比较多的去介绍，我们饮食不能太热的东西吃完之后马上吃太凉的东西、
0: 哦、
2: 这样呢也会引起一个急性喉炎的发生、
0: 哦、啊，这一点可要注意。
2: 是的，
0: 因为昨天我去一家火锅店吃火锅之后、
2: 嗯、
0: 他还送了冰淇淋。
2: 是的，
0: 这个确实是大家会觉得包括这个餐厅饭店的老板也觉得这样很人性化，你看吃了这么热热火朝天的是不是降降温啊、
2: 是的。
0: 哎，很多饭店都是特别是火锅店都赠送冰淇淋雪糕，哎，这一点可千万要注意了。
2: 要注意了，这种凉热呢有的时候会引起一个急性喉炎，急性喉炎的发生、
0: 啊、
2: 会引起封喉的。
0: 所以这一点格外注意。咱们东北我已经上周吃了两次火锅、
2: 啊、
0: 虽然我本人不太喜欢吃雪糕啊冰淇淋之类的
2: 啊
0: 但是哎，这些火锅店它之后全赠雪糕赠冰淇淋。
2: 是的是的。
0: 哎，这个刘医生提醒的太及时了一定要注意啊，千万不要吃完火锅然后我们觉得是赠送的确实吃的挺热的然后吃个冰淇淋吧，这个是有潜在危险的。
2: 对，是的，有潜在危险的。
0: 那关于这个预防方面呢就是给大家介绍这些了。
2: 是的
0: 哈、
2: 嗯、
0: 啊今天呢非常高兴邀请到刘月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讲解了很多关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这个注意事项。而且呢刘医生也是获得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的这个助手的资质，第一助手的资质哈、
2: 嗯、
0: 这个是需要资质 的、
2: 嗯、的，
0: 所以大家觉得你看医生真的是很不容易，因为他们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获得各种资质，这也是出于对我们人民生命的这种健康的足够的重视，这种保障哈。当然这个刘医生还很年轻啊，之后任重道远。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梦想、
2: 嗯、
0: 对好医生又是怎么理解的呢？
2: 其实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平台是非常非常，这个节目也是非常。

0: 有意义的，因为在直播之前呢，我也跟主持人呢详细的去咨询了一下这个节目。我觉得咱们这个节目呢，叫好人帮好医生，好医生联盟。那么首先呢，是医生要是好医生，那么帮助的人呢也要是好人，那我们主持人也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呢，我希望呢就是能通过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的一些医学常识吧，能够帮助患者去解决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困扰，能够呢为我们患者的健康呢做一个保驾护航，然后也希望呢听众朋友们呢以及广大的患者呢都能够获得很好的身体，然后在这里呢也提前给听众朋友拜个早年。
1: 好，谢谢刘医生。刘医生，日常你的这个出诊时间是固定的吗？
0: 我目前出诊时间呢是周三，下个月是周三和周五的下午出诊。
1: 哦，
0: 对，
1: 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关注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的这个公众号或者是网站，大家也可以提前这个预约挂号，找到这位非常善良而且非常专业的好医生。谢谢刘烨医生。
0: 谢谢主持人。

0: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3: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2: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3: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2人同行更划算。
2: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妈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4: 只要我们在路上，时间对我们就没有概念。现在我们不年轻，以后也不会老。
5: 那主播之声恰似璀璨星芒乍现。
4: 今天早上有一个人端了一盆的馒头过来，
5: 引领故事如古老长卷徐徐铺展。
4: 以前雍正的时候平凡但不简，
5: 其间奇人异事交错纵横。
6: 我说什么办法，
4: 就是扛。
5: 皆化作风趣笑谈，音乐宛如

我想很多人应该能够听得出唱歌的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吧？对，金海心啊。我想好多人应该都忘记这个人了吧？特别现在的年轻人啊，我们也差不多快把他忘记了。他的声音再一次出现的时候，难免会觉得好像跟这个时代，哎，好像就不是这个时代的声音了。哎呀，哎呦，这个，哎呀，好多事情真是，哎呀。但话说回来，人这个歌在网上的那个点赞都60多万。刚刚跟我一样有这种好像觉得他不是这个时代声音的感觉的人，可能我们才不是这个时代的了。不，我确实觉得好像他就不像是这个时代的了。哎呀，好奇怪，会有这种感觉。那好像真是这样，就是某一个角色，就像歌手和演员，好像想一直包括有一些品牌的车企啊，虽然有百年或者多少年，你总觉得好像都有落幕的那一天。那这个可能就是大自然的这个新陈代谢。你有没有发现大自然就是很无情的在做这个新陈代谢啊，淘汰新的，就好像为了进化一样啊，好多事情都是。金海心，你知道我最害怕一个人天黑，你觉得好听吗？

这是金海心的一首歌，最后一句歌词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看不惯别人成双成对。下面一首歌叫该放下了吧，是该放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放不下。

说不要再傻了傻瓜。我要说一个一个扎心的事实啊，就是哎呀我忘了就是我本来没忘，我开了个玩笑就真忘了看来这个玩笑不能随便开啊，你知道吗？就你每天哦，你就想着我很漂亮，我很优秀，这个很奇怪啊，你想着想着好像你就真的有了魅力，哎，也就真的一点点变优秀了。如果你每天啊都就说自己这个啊这不好那不好，你放心，他一定会朝着你觉得那个不好的那个角度方向呀、啊、就越来越靠近啊。这种叫心理暗示也好干嘛也好，我最近一段时间老开玩笑说啊我记忆力不好呀，我最近我真的所以有一些玩笑不能随便开啊。就比如那天突然有人说啊我好喜欢你，哎呦这个你这玩笑不能随便开啊我会误会的，嗯，我会误会你真的喜欢我啊是不是有人会误会吗？嗯，有没有人在你的生命当中就像刚才我开的那个玩笑是说哎我好喜欢你，然后你说真的吗？他说我开玩笑的然后你就会嘟起嘴来很生气的说讨厌哎，有没有人这样哦，就是用开玩笑的口吻啊把想对你说的话就说出来，有人说没有，嗯，以前有是吧，现在没有了以前也没有啊，嗯，我也没有，从来没有人就是叫我从小到大、啊、都是那种被忽略的人，就是躲在角落里的那种人啊，偷偷的看这个世界的那种感觉的人，就是也不是，就是我好像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是被人当成空气的那样的一个角色啊。我说来你可能不信啊，不信就不说了最近不流行那个啊，你我说来你可能不信啊，既然不信我就不说了啊。

0: 所以呢，从小就养成了这样一个性格。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四喜丸子的一首歌《远去的列车》。哎呦，安安静静的听他唱完，这个天赋这东西真是你没有办法去这个抗衡，有一些真的不是说努不努力，是真的天分。这嗓音，哎呀，哎，下面一首歌叫《报恩的湖》啊。

0: 这首歌叫做《报恩的湖》。我记得小20年前有一首歌就叫《湖》吧，啊。现在这种神仙的啊，神话的歌曲好多，嗯。
1: 王牌秀，敲鱼主持，听秀。
0: 看啊，经历过很多事情，然后来报恩啊，一个美好的一个童话故事啊，神话故事不是童话故事，啊，神话故事。
2: 爱到心。
0: 哎。就是啊，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有一些事情啊，特别诡异啊。我想我说出来之后，肯定很多人都说：“哎，对，就是这样啊。”啊，就是就有很多你能说劫难吗？有点夸张啊。但是有一些。就是你一定是要，你是不能绕过去的，啊，就是你，比如说要去忍耐啊，要耐着自己的性子去一点一点的熬过去某一个阶段，就少一秒钟，这老天爷都不干。有没有发现，好多时候就注定了你要。熬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你什么都做不了，你只有慢慢的去熬啊，这很有趣。然后等你啊踏踏实实的把这一段时间熬过去，哎，你就解决了某一个事情，或者说你达到了一个什么一个维度也好，干嘛也好啊，你仔细去想啊，好多你不愿意的那种状态，是不是你不愿意，你不喜欢，但是你又不得不去面对的那个状态，那像不像我说的这种感觉？你说是劫难吗？历练吗？这都不准确，就有点神乎其神的感觉，但是这个状态是有啊，就是哎呀，你得，就是这也是个时间的长度好像就定在那儿了，就必须一年，必须半年，必须多少时间，然后你只能忍受那个啊破茧成蝶的那个之前在蛹里面的啊束缚，就要等，哎，对，这个歌多应景啊，雨蝶破茧成蝶是吧，哎，就蝴蝶在出来之后之前是毛毛虫啊，在那个啊就是化茧为蝶之前，你必须要在狭小黑暗的空间里7749天，9981难，哎，是真的，有好多真是这个样子，哎，有没有那种感觉？你细品，你慢慢品，啊，不着急啊，火车还没来，不着急，我们有的是时间品啊，慢慢品。对，你最近很多事，你找一件事情，你品一下，是不是这个感觉？就你足够的时间了，你这个阶段就过去了。你说 我想偷机取巧，哎，我想怎么样，那少一秒钟，我告诉你啊，都不可能，一秒钟都不可能。如果你敢玩点小心思啊，偷这一秒钟，你放心，一定有10秒钟或者一天的时间让你变本加厉的偿还。好，这个真有意思啊。有人说我听不懂你什么有意思，你听不懂就更有意思了听得懂就没意思了。我跟你讲，好多就是云里雾里的啊，懵懵懂懂的，一切都大白真相了，一切都没有任何的啊，这个爱情都不美了，对不对？爱不就是什么情感的，就是啊，云里雾里的，朦朦胧胧的，一切都啊，你是不是啊？是是。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省人民医院肿瘤内医科副主任医师丁旭做客直播间。丁旭，吉林省人民医院肿瘤内医科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中国吉林第九批原萨摩亚医疗队队员，2013年起从事恶性肿瘤临床工作，长期关注常见实体瘤的规范化诊疗、全程管理与公众健康科普，发表多篇 SCI 论文。本期主讲话题：跨越南太平洋的生命守护，从萨摩亚援外经历谈肿瘤患者如何少走弯路。7月19日星期日下午10

0: 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来看看听众留言啊，欧奇说：“他说啊，我给你涂一个红指甲，我现在擅长涂指甲。”好哎，你给我涂一个什么图案？你给我涂一个世界地图，好吧？

浩然说随心是吧，好多时候我们只有随了心我们才能随了欲啊，所以叫随心所欲只不过好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随着我们的心啊，哎，真的是因为外界的束缚吗？我不觉得，困住我们的从来都不是别人，因为没有人能够真正意义上困住你，对吧？别人真正意义上困住你的筹码太少了，只要我吃穿住，我饿不死，我有地方能睡觉，哇，我有一件衣服，你想一想，对吧？如果别的没有什么需求的话，想困住我挺难啊，是不是？都是自己往里钻呢，啊，你要不钻进不去的，啊，对吧？对呀，对啊。

0: 好人说，想明白了就少了很多的烦恼。不一定，有一些时候你想明白了，烦恼又来了。永远想不明白，就是永远你有这个想明白了，就有下一个。当你能够想明白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有能力看到另外一个问题。啊，周而复始。当你想不明白这个问题，你也看不到新的问题，你没有能力看到另外一个维度的问题。同意了吧？同意我的观点了，对吧？所以永远都有未解的问题啊！你以为就一二三四五个问题吗？当你把一二三四五个问题解决了，你的能力也就提高了。当你能力提高了之后，你会发现，哎呦，怎么还有一二三四五个问题？等到你解决完这一二三四五个问题，啊，又有一二三四五个问题。等你再解决完这一二三四五个问题，反正你解决解决解决，最后终于都解决完了，你会突然发现所有问题其实都不是问题。
1: 爱上了风华正茂的姑娘。
0: 哎，所以跟你讲哦，很多事情很有趣的。我记得有一次我被拉黑了，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后来又来去加我，啊，加不上，因为我把他也拉黑了。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有一件很悲惨的事情，就是那个悲惨不是你想的，是外界给的。我就觉得很好笑，他就觉得你为什么要笑？我说就这个确实很好笑，然后他把我拉黑了。哦，这个神经啊，莫名其妙啊，还有人敢把我拉黑的。然后我就把他拉黑，拉黑之后他后悔了，你给我打电话，那个电话也让我拉黑了。我不是说讨厌他，我觉得就是这个他听不明白，这个人不能相处啊，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啊。叫我不是反感啊，反感只占1%啊，更多的是觉得不是一路人，不是一路人就不要往一起去，叫不是一路人在一起迟早会出问题。嗯，就像近亲结婚那也不好一样，就是你看啊，同样的人在一起它是会产生能量的，就是不是同样的人啊，就是两个人在一起是要产生东西的，比如说做成一件事情啊，比如说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对的人在一起他就会产生好的东西。何为对？就是那个维度在一起的，相对来说维度啊，如果这个想法什么都不在一起，这个很危险，没有意思，浪费时间，浪费彼此时间。所以呢那个啊，勇敢放下的人，那个其实是就像一段婚姻该断的时候，那个勇敢的说哎我们分开吧，其实并不是恶人，扯得太远了啊，是不是？哎。

0: 大家说都傻笑啊，你别老傻笑，对不对啊？我说的对不对？能不能听懂啊？能不能听懂？嗯。哎，这首歌叫做《这一别山高路长》。人说山不相逢人相逢，人不相逢水相逢。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有个名人曾经说一句特别好的话，就是强扭的瓜是不甜的，就是不是一路人非要往一起凑啊，留下的只是无奈，没有意思。过去是美好的，不代表未来我们还会一直美好。走着走着，你就往东，我就往西，自自然然就分开。你会发现，曾经谈得来的朋友，哎呦，真的走不到一起了。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你只能对他笑着说拜拜了。啊，
1: 你依赖默默对你深切的关怀，
0: 去认识新的朋友吧。那不一定说你就一定是到了一个什么高度，也许你走到低处了，对吧？哎，你到低处也好，干嘛也好，你就是一路的人就在一起，该分开的时候就分开啊。我记得很久以前啊，现在说的少了，以前的我身边有不少人说，哇，你这个人是冷血吗？怎么就这样，就是这么冷血啊。现在说的少了，因为说我的都被我拉黑了啊，不是的啊，我所谓拉黑就是拉开距离。小孩子才在微信啊干嘛拉黑啊，就是这个拉开距离啊，冷血。我是很冷血，我自己都讨厌我自己，我非常讨厌我自己，一点人情味都没有。我这个就是原则性特别强，我最大的原则就是希望自己没有原则。

0: 道歉说我不讨厌你，你不讨厌我就是说喜欢我呗。对啊，我就是我把自己变成了听众想要的样子，可是我却弄丢了我自己，这就是为了我的职业牺牲。
1: 面对那迟来的人，
0: 那说明是对眼了啊，看对眼了啊，这王八瞅绿豆对眼儿。哎，正好，哎，恰巧在别人眼中我最讨厌的样子却是你特别喜欢的样子。哎，这个有意思哦，这永远记得你在一个人心目当中不好，不代表在所有人心目当中不好，只能说啊，那个人不是能够欣赏你的人。所以呢，你当有人不喜欢你的时候，千万别为那个不喜欢你的人而去怎么样啊，除非你是真的就有原则性的问题，如果不伤害别人要怎么样呢，反正你就可以跟这个同路人啊，是吧。哎，后期说饿了我要吃点好吃的。哎，我可羡慕这种想吃就吃，哎，吃完就很开心的人啊。华人说从高中到工作到30岁还是被大叔治愈的，是吧。年轻的时候你要非说我治愈你，我可能是外科医生，现在我可能是内科了啊。嗯，我突然想说。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九周年暑期狂欢趴来袭，16到18日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水枪大战，服饰1折起，黄金立减，餐饮4.8折起。19日周年庆千人放飞生日庆典，共分蛋糕享精彩演出。
3: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

0: 心守护我宝十月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一刀两断，那剪断了你的，剪断了我的长发，就剪断了你的谎话。嗯，有听众说，大叔啊，这样的人多不多呢？虽然翻唱也别有味道，但大多数还是喜欢原唱。是啊，即使翻唱再好，毕竟我们记忆当中的那个原唱才是我们所有记忆的根嘛。

今天的节目当中播放的这些歌手唱的歌都是他们自己唱的啊，不是翻唱的，好像只有一首吧，还是没有。

0: 龙探险岛水乐园7月18日盛大启幕，全龄水上项目放肆畅玩，水枪激战，泡泡狂欢，人炸盛夏，一键驱散酷暑，解锁清凉水花派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3: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2: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3: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2: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妈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4: 总览交通行业前进发展，纵观各级公路建设万象更新，凝聚交通文明，传递幸福城市。这里是交通运输大视野，给高度更高的眼界，给宽度更宽的视角，我们共同聚焦。
5: 欢迎收听本期交通运输大视野。当前暑期汛期叠加，四平市交通运输局聚焦国省干线危险桥梁、路段等防汛关键部位，精准落实各项防汛防控举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要求，统筹防汛保畅与安全生产相结合，全力守住国省干线公路安全通行底线，保障群众暑期汛期出行安全顺畅，依时前置防汛备战，夯实干线公路防护根基。召开行业防汛部署会，组建了8支336人防汛抢险队伍，开展应急演练2次，配备抢险装备142台，运输装备108台，建立8座标准化应急物资库，储备编织袋3.3万条，砂石6210立方米，石块2155立方米，铁丝0.9吨，反光马甲588件，安全帽210个等防汛物资。二是深耕干线整治，清零公路汛期安全隐患，对全市国省干线公路临水临崖、低洼易积水、易塌方路段进行了排查治理，累计投入排查小组297组、6237人次，完成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核查506.418公里，排查灾害风险路段7处，山洪淹没区风险路段15处，排查全线桥梁198座，全市边坡28处，消除隐患7处。三是强化应急值守，提升干线保通便民效能，严格落实24小时防汛值守制度，代班领导定期不定期抽查。下一步，四平市交通运输局将紧盯汛期暑期风险点，加强公路常态化巡查管护，落实好防汛制度，全力护航群众平安便捷出行。为有效回应司机党员急难筹盼，省道路运输行业党委深入长春岭市出租汽车驿站、长春传话司机之家、省出租汽车协会等阵地，将关怀送到车轮旁。省道路运输行业党委开展夏送清凉、冬送温暖、医疗健康互助、心理辅导等活动，联合省总工会为货车司机发放价值110万元免费体检卡，开展远程医疗服务，联合省妇联为女性司机赠送暖心包30份，持续开展货车高速公路平安守望行动，会同省总工会举办省级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从业人员安全应急能力竞赛，提升货车司机职业水平。你们的服务让我觉得心里很暖，货车司机张望感慨道，优质的便民服务离不开扎实的党建根基和完善的组织体系支撑。近年来，省道路运输行业严格落实新兴领域党建2个覆盖集中攻坚行动部署，目前已实现各市州45个县区交通运输行业党委全覆盖，省市州2级交通运输部门均已将行业党建工作职责写入3定方案，压实行业管党治党主体责任。通过全面摸排，建立台账，动态更新，规范建立网约车、物流园区、高速公路等 基层、党支部181个，精准核实并建立7532名司机党员信息台账，选派指导员指导有条件的企业建立党支部，有效破解了新业态群体分散流动、管理困难、覆盖行业难题。行业党委坚持思想引领，采用线上加线下送学模式，建立司机之家宣传教育点，发挥流动宣传站作用，推动党的理论深入人心，依托新业态党支部，打造运输心向党、滴滴关爱、红旗方向盘、党建品牌，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学习教育、技能培训活动，组建 T3 出行、长春公司青年志愿服务队、网约车雷锋车队、党员雷锋车队参与我省沪杭高考公益送考活动，让流动党旗在交通运输一线高

高飘扬，吉林鼎氏科技有限公司红领带志愿服务队、长春市鼎庆党员志愿服务队负责人被评为吉林省志愿服务之星。2026年 T 三出行长春党支部被评为吉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司机之家提供饮水、洗浴、洗衣、休息、住宿、停车避险、应急救援、普法宣传等便民服务，为过往司乘提供24小时不间断暖心服务，全力打造服务流动群体的暖心港湾。行业党委始终聚焦货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的急难筹盼，持续加大关爱保障力度，升级线下服务阵地，指导全省市县级交通运输局局长分别与303名党员司机、498名非党员司机建立了结对联系，及时掌握司机在运输经营等方面诉求，搭建了诉求直通通道。全省建设司机之家29处，出租车小站13处，为司机提供如厕、休息、饮水、用餐等服务。联合省总工会、龙家机场集团建设急工4+1站，解决龙家机场巡游车、网约车司机群体就餐难、如厕难等诉求问题。推行两考合一政策，司机一次考试合格后同时核发巡游车和网约车从业资格证，打通双向流通渠道，聚焦司机反应集中的拖欠运费、平台抽成高等问题，开展12328货车司机接速急办、平台抽成阳光行动，不断提升服务效能，推进跨省通办、异地约考等惠民政策，15万名有需求的司机享受到了政策便利。

0: 市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运输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汛期以来，省交通运输厅、互联网加交通运输指挥中心全面进入应急值守状态，依托智慧交通大数据平台，以科技赋能防汛保通工作，全力筑牢全省公路水路交通运输安全防线。入汛后，极端天气黄色预警或四级以上响应

时，厅指挥中心立即启动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制度，健全车路人协同联动机制，汇聚全省公路、水路运输及城市交通视频数据，同步接入气象、路况及外部数据资源，依托2.4万余路固定监控视频及21万余路移动监控视频，实现全省重点路段、桥隧、泥水泥崖隐患点及重点车辆全域实时监测。针对汛期暴雨、路面积水、边坡险情等突发隐患，厅指挥中心通过智能研判、动态预警，凭借数字化、智能化防控手段，精准梳理风险点位，及时调度推送预警信息，高效配合一线开展抢险处置、交通疏导工作，有效提升了交通防汛应急响应和处置效率，全力保障汛期全省交通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为切实做好极端恶劣天气防范应对准备工作，全面压紧压实防汛防灾各项责任，全面筑牢全省全行业防汛安全防线。7月10日，省交通运输厅印发关于全力应对台风八威，全面做好行业极端降雨防范应对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各单位提高政治站位，压实防汛工作责任，迅速进入防汛应急迎战状态，做到全员戒备、严阵以待，主动防范、全力应对，从严从细落实各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强化联动监测，各地各单位要主动加强与本级气象、应急自然资源、公安等部门的会商研判，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地质灾害动态，提前精准获取、及时推送预警信息，要加强辖区公路、桥隧、边坡、涵洞等重点路段关键点位巡查频次，动态排查掌握公路水毁、边坡滑坡、积水拥堵等灾毁隐患，第一时间设置安全警示标识，做好现场防护，要严格落实该停就停、该撤就撤、该关就关管控原则，根据雨情险情分级分类实施停运、停工、停航等避险措施，精准引导群众安全出行，全面规避公路通行风险，坚决杜绝侥幸作业、涉险运营，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各地各单位要全面点验应急队伍，盘点抢险救援物资保障，优化物资装备布局，预置抢险力量，确保各类应急物资随时可用，快速调配，要建立快速抢险保通工作机制，一旦发生公路灾毁、阻断等险情，各地各单位要高效开通道路抢通、隐患处置、保通保畅工作，同时足额储备客货运、应急运力，细化应急保障方案，全力做好抢险物资转移、群众转移、重点物资运输等应急保障工作，提升极端天气下行业应急处置实战能力，做好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工作。各地各单位要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制度，并督促道路、水路运输企业、公路养护单位、公路水运工程建设单位及施工单位主要负责人在岗代班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坚决杜绝脱岗漏岗现象，要全面畅通预警叫醒机制和信息联络渠道，确保预警指令、工作通知直达一线落地落实，要强化行业动态调度管控，实时摸排辖区路网运行、运输保障、隐患险情、受灾损失等情况，精准掌握行业防汛工作态势，要按要求及时准确规范报送事件信息和重要紧急情况。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省人民医院肿瘤内医科副主任医师丁旭做客直播间。丁旭，吉林省人民医院肿瘤内医科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中国吉林第九批原萨摩亚医疗队队员，2013年起从事恶性肿瘤临床工作，长期关注常见实体瘤的规范化诊疗、全程管理与公众健康科普，发表多篇 SCI 论文。本期主讲话题：跨越南太平洋的生命守护，从萨摩亚援外经历谈肿瘤患者如何少走弯路。7月19日星期日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运输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近日，随着最后一车混合料摊铺碾压成型，白磷项目01工区玄武岩纤维路面表面层试验段摊铺施工完成，标志着白磷项目路面工程施工进入收官冲刺新阶段，为全线高品质路面规模化施工筑牢技术根基。白磷项目全线采用高标准复合式路面结构，本次摊铺的 BFSMA-13 试验段总长400米，路面表层采用4厘米厚玄武岩纤维沥青混合料结构，相较于传统路面工艺，项目创新采用玄武岩纤维替代传统木质纤维素，有效提升了沥青混合料的高温稳定性、抗水损害性能与整体耐久性，大幅优化路面服役性能，有效延长道路使用寿命，打造品质耐久的精品路面工程。施工过程中，项目部严格践行首件引领、样板先行的质量管理理念，严把源头质量关口，针对玄武岩纤维新材料、新工艺特性，全面落实原材料进场检验、分类存放、规范运输、全流程闭环管控，多次开展混合料配比试验与调试优化，反复校验工艺参数，从源头杜绝质量隐患，筑牢工程品质根基。白磷项目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全面复盘总结本次试验段施工经验，系统梳理优化施工工艺、作业流程与管控要点，固化成熟可靠的标准化作业体系，下一步将进一步细化质量、安全、进度、全过程监管措施，科学统筹施工资源，高效推进全线沥青路面摊铺施工，全力提速项目建设收尾进程。近日来，台风强降雨风险叠加，省交通运输厅全面压紧压实防汛防灾各项责任，全力筑牢全省全行业防汛安全防线，各地各单位迅速进入防汛应急迎战状态，严阵以待，全力防汛抢险保通。省交通执法局加大路面巡查力度，重点对易积水路段、高陡边坡、桥梁隧道排水系统开展拉网式排查，建立隐患台账，实行消耗管理，同时紧盯气象预警信息，持续加大路段管控力度，加密巡查频次，严格落实汛期预警校应机制，及时处置各类突发状况，切实保障高速公路安全畅通。省公路局整合多部门数据落图叠加，形成路域外地灾隐患点和山洪淹没区路段台账清单，动态确定重点干线路段133段，排查灾害风险路段318段，督促指导各级公路管养单位强化应急力量预制，到位挖掘机等抢险设备516台套，设置41处应急预制点，2264名应急抢险人员随时待命。入汛以来，累计处置各类预警1471条，预警校应直达路段。省运管局全面开展汛期应急保障车队专项点验，核查完善车辆、人员及组织体系，累计落实应急保障储备运力， 1291辆，确保应急队伍随时待命，强化气象路况联动预警，累计传达各类预警信息167条，聚焦轨道交通防汛安全，科学划定7座高风险运营车站重点盯控，筑牢交通运输汛期安全屏障。省航管局压实汛期责任链条，加强风险隐患排查，动态管控航道风险，建立覆盖全省应急物资库5个，组建防汛督导小组2支，航道应急队伍5支，航道建设工程项目应急队伍2支，整改整治航道领域风险隐患32项，出动航道巡查船舶23航次，维护航标250座，巡查航道3110公里，全力守护我省航道安全畅通。省海事局压实开展汛期暑期水上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紧盯隐患整改闭环管理，企业安全管理制度落地见效，恶劣天气预警响应机制、船舶技术状况、消防救生应急处置能力等关键环节，督促相关企业切实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力推动存量隐患见底清零。省交通应急中心全面进入防汛应急状态，做到物资齐备、人员到位，全力保障全省路网安全畅通。同时会同相关单位完成2026年吉黑两省公路应急抢险综合实战演练，通过省际协同联动，进一步提升队伍的实战响应速度和跨区域协同作战能力。厅指挥中心全面进入应急值守状态，依托2.4万余路固定监控视频及21万路移动监控视频，实现对全省重点路段、桥隧、临水临崖隐患点及重点车辆全域实时监测，针对汛期突发隐患，通过智能研判、动态预警、及时调度推送预警信息，有效提升交通防汛应急响应和处置效率。针对台风对交通造成的不利影响，各地交通运输部门结合辖区实际，采取科学有效的应对举措。长春市交通运输局严格落实3级防汛应急响应管控要求，强化国省干线巡查督导，重点做好排水设施疏通和风险点位盯守，严格落实在建工程停工停产要求，各市县区公路管养单位强化工作组织，责任落实刚性执行信息报送制度，抢险队伍物资装备和机械车辆全部前置，做好防汛抢险准备，加强农村公路巡查排查，及时发现并处置隐患，切实保障农村公路通行安全。白山市交通运输局及时启动防汛防台应急预案，全面加密公路巡查频次，重点对临水临崖、高边坡等关键路段进行细致排查，及时清理巡查中发现的落石、倒树等障碍物，同时积极开展涵洞清淤、桥下清淤及路肩填补工作，切实保障公路基础设施状态良好，排水系统正常运行，胶河市公路段及时开展抢通工作，面对泥石流、路基冲毁、路面损毁等险情，及时组织人员机械赶赴现场，布设安全警示设施，全力抢通受阻公路，对反复性地质灾害隐患点位安排专人进行巡查看护，提前储备应急抢通物资和机械设备，保障辖区公路安全平稳度汛。

0: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9周年暑期狂欢趴来袭，16到18日，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水枪大战，服饰1折起，黄金立减，餐饮4.8折起。19日周年庆，千人放飞生日庆典，共分蛋糕，享精彩演出。
6: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2: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运输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2025年1月30日，长春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一车队的驾驶员李嘉恒驾驶 G62路公交车，运营途中遇翻斗车自燃，火势迅猛，他果断将公交车驾驶至安全地带，提起灭火器冲向起火车辆，为消防营救赢得宝贵时。

间。事件发生后，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2025年2月，李嘉恒获长春市见义勇为办公室颁发的见义勇为行为确认书。同年12月，获评吉林好人。2026年6月，被授予第8届吉林省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称号。一项项荣誉，既是李嘉恒危机时刻挺身而出的褒奖，更是对他在平凡岗位上十年坚守、不忘初心的肯定。成为公交车驾驶员以来，李嘉恒爱岗敬业、甘于奉献、全心全意为乘客服务，在平凡的岗位上传递了城市文明与温情。日复一日运营工作中，李嘉恒把十米车厢打造成流动的暖心小站。他用珊瑚绒线为扶杆穿上毛衣，让乘客触手温暖。他自购柠檬味空气清新剂，定时喷洒，保持车厢清新。他在车厢内安装呼叫铃，方便老人、孕妇等乘客随时求助。诸多贴心之举，只为让乘客在短暂的行程中更加舒适便捷。工作之余，他积极参与志愿服务，走进敬老院，为老人们打扫卫生、整理起居，耐心陪伴倾听，了解他们的日常需求，以实际行动承担社会责任，传递了向上向善的正能量。2020年12月23日，寒冬时节，李嘉恒驾驶 G62路公交车在工农大路等信号灯时，发现路边一位老人晕厥倒地，他当即安全停车，向乘客说明情况，下车施救，拨打120，并守护至医护人员赶到，最终老人因处置及时成功脱险。从业十年，李嘉恒助人为乐的事迹在车队中传为佳话。从雷锋式驾驶员到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荣誉是对过往的凝练，是善良的注脚。而李嘉恒从未停止前行，这位穿梭街巷的普通司机将温暖与善意随车轮一路播撒。2024年12月24日下午，白山市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智行旅游交通公司的公交车驾驶员李少全在接班途中发现一名儿童落水，紧急时刻他不顾自身安危，毅然跳入冰冷刺骨的河中施救，用尽全力托举儿童向岸边游去，并用拳头砸开岸边的薄冰，确保能够把儿童送到冰面较厚的地方。在成功救上落水儿童后，他不顾手上的划伤，第一时间联系家长接走孩子，立即返回工作岗位。事后，被救儿童母亲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这名见义勇为的好心人，并为李少全送去了锦旗。他的英雄事迹方被知晓，后经多个媒体平台的宣传报道，迅速引发社会各界的一致赞誉。纵身一跃勇救落水儿童，李少全先后获评吉林好人、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等荣誉，但他依旧低调工作，一如既往立足本职岗位，服务广大乘客。他每日提前到岗，仔细检修并打扫车辆，遇重点乘客乘车必缓行稳停，为游客讲解旅途疑惑，为老弱搭手搬运行李，多次捡到乘客遗落的手机、背包等物品，他都小心保管好并及时交还。精湛的驾驶技术、优质温暖的服务，让李少全赢得了乘客的一致好评，让十米车厢成为传递正能量的流动窗口。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8511-0123。
3: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4: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3: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4: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

0: 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1: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3: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
4: 这链子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3: 他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5: 根据最高人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追究的违约责任。
6: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7: 好的，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法律直通车准时发车。如果说您有哪些法律方面想咨询的问题，您可以及时的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三部热线随时为您开通，04318581541858154228515433，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律师将在线为您来解答。那今天来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的泽宇律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8: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7: 那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继承方面的有关法律的一些问题啊。
8: 好的，我们今天来聊聊继承啊。大家都知道呢，如果说这个继承人他放弃了继承，原则上是不能反悔的。
7: 对
8: 对，但是我们看看今天这个案子他到底能不能反悔啊。这是一个发生在我们广东省东莞市的一个案子啊，一个案子。事情是这样的，这个身份关系稍稍有点复杂，我慢点说，主持人咱们一起听一听。
7: 好的。
8: 好，被继承人啊，被继承人是陈父和陈母，他们两个是夫妻关系。这个老头老太太陈父和陈母。那么呢，有一个叫冯某求和冯女，这两个人呢是陈母跟前任丈夫所生的。也就是说在陈母与陈父成家之前，那是带着两个孩子过来的。一个叫冯某求，一个叫冯某，冯某是个小是个女的啊。然后呢，陈某娟是和陈某桃，这两个人呢是谁呢？是陈父和陈母所生的。也就是说呢，他们一共有4个孩子，这里面涉及到4个孩子啊。一个是陈母带来的冯某求和冯某女，然后还有呢是陈父和陈母婚后生的陈某娟和陈某桃。这是他婚后所生的。然后呢，这个陈父啊与冯某啊，这个冯某女他已经形成了这个抚养关系啊，所以说陈父跟冯某女他是继父和继子女的这层关系。然后陈父呢是2007年就走了。然后陈母，你看陈父走了，陈母跟谁生活呢？陈母跟这个陈某桃一起生活。陈某桃是谁呢？陈某桃就是他们陈父和陈母婚后生的这个孩子之一啊，共同生活。然后陈母的生活起居也是由陈某桃进行照顾。后来呢，年事已高啊，照顾起来相应有困难之后呢，就把陈母送到了养老院。然后冯某求，也就是婚前啊，也就是婚前这个生的这个陈母婚前生的这个孩子，后来呢发现，你看老妈进养老院了，
7: 对
8: 啊，他就把这个陈母接回到老屋啊，由这个陈某娟在照顾了，也就是这个先前的孩子把老太太接回来了，然后由这个婚后生的孩子另一个孩子进行了照顾，那费用谁出呢？费用是冯某求出的
7: 啊，
8: 也就是先前这个孩子出的。然后冯某呢在健康的时候也是经常探望陈母的，后来因身体疾病他就没法这个亲自去照料了，所以呢陈母在2022年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这个时候陈父陈母在集体经济组织他享有的一定的股权没有进行分割的啊，你看可能我们之前老爷子走了之后，那当时分割不了，那老太太也走了，这个时候整体的股权就可以分割了。可以分割了之后呢，那么陈某桃就通知了两个姐姐，冯某和陈某娟到这个村委会去签字了这两个人还不识字。对，这两个人不识字呢，他就误以为啊是给母亲办理注销户口用的所以呢就
7: 给签了。
8: 对，在放弃股权继承声明书上就签字安印了。
7: 哎呦我天，

0: 哎，由这个陈某桃带两个姐姐签名的。
1: 嗯，
0: 啊，也就是说是按的手印，但签名是别人带的
1: 啊。
0: 啊，签名是陈某桃代写，
1: 这个能有
0: 手印是他按，
1: 能有法律效应。
0: 哎，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看啊，
1: 嗯，
0: 这个长期居住在香港的这个冯某球，就是我们之前说，哎，照顾老头老太太的时候，他出钱了。
1: 嗯，
0: 啊，把后来从养老院第一次从养老院接回来的那个，
1: 嗯，
0: 那个大哥啊，
1: 嗯，
0: 出钱了，
1: 嗯。
0: 这个冯某球啊，他在香港，然后他得知这个陈某桃通知回乡签文件，要放弃这个继承声明书，
1: 啊，
0: 这个香港的这个大哥呢，他就误以为，你看生活较困难的这两个妹妹，啊，这个冯某和陈某娟都放弃了，啊，那我也放弃了吧？
1: 对，那就
0: 人家俩困难都放弃了，我还差啥都会放弃了？
1: 可能是人家商量完了，
0: 嗯，
1: 啊，
0: 对，那都是商量好了，那我就直接签个就完事了呗。
1: 嗯嗯。
0: 后来啊，这个冯某、陈某娟沟通之后，发现。大家都没搞清楚
1: 啊，并不是这样的情况。
0: 对，你看，冯某球、冯某和陈某娟就这仨签字的，稀里糊涂签字的，一沟通说根本就不这么回事儿。
1: 嗯，
0: 啊，认为这个放弃继承也不是自己的一个真实表示。
1: 嗯，
0: 因为他们以为啊，放弃继承就是为了注销户口。
1: 嗯，
0: 谁知道是放弃继承是为领钱呢？
1: 对呀，
0: 哎，后来就马上就起诉了，这个请求撤销啊，并且请求呢，这个按照法定继承由四名继承人，哎，享受继承遗产，
1: 均等继承，
0: 均等继承。对，
1: 嗯，
0: 你看，我们就该享受多少，我们就享受多少。
1: 对呀，
0: 啊，这事儿不能那啥，
1: 不可能说全给你自己。
0: 嗯，对，全给你自己。最后法院是怎么判的呢？法院这边判这个撤销了这个冯某球、冯某和陈某娟与陈某桃啊签订的放弃继承协议的这个声明书。
1: 嗯，
0: 啊，并且判令啊被继承人陈父的遗产啊由这个冯某啊、陈某娟啊、陈某桃啊还有陈母各占50%。
1: 嗯
0: 啊，然后呢，因为陈某桃呢对陈母尽到了一定的赡养义务，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被继承人陈母的遗产啊，含有转继承这部分嘛，
1: 嗯，
0: 那么也由陈某桃继承，这边继承了40%，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冯某球、冯某和陈某娟他就各担20%
1: 啊，
0: 啊，就是又分担了一下，
1: 嗯，
0: 因为他尽到了一定的赡养义务，
1: 嗯，
0: 所以这个事儿就给他相当于给他撤销了，
1: 嗯，
0: 相当于给撤销了，那么。这个法院啊，东莞市的这个法院，他是怎么认为的呢？他在裁判书认为说，你看，冯某和陈某娟他本来就不识字，
1: 嗯，
0: 并且书写自己的名字还有困难。
1: 对呀，
0: 啊，你看，不仅不识字，而且还不会写名，
1: 嗯，
0: 所以这个冯某和陈某娟对于这个纳印这个意思表示啊，这个并没有尽到一个充分的理解或者认知，
1: 嗯，
0: 然后呢，冯某球呢也不是这个陈父抚养长大的，
1: 嗯，
0: 啊，就这个并非由陈父抚养长大。然后成年之后也长期在香港，
1: 对呀，
0: 啊，然后这两个人就是那两个不识字的，这个冯某和陈某娟呢，是陈父和陈母在内地长大的，所以这三个兄妹三人呢，也缺乏一个沟通的这种充分沟通的这种可能性，
1: 嗯，
0: 啊，一个在香港，一个在内地，
1: 对，
0: 内地俩人还不识字，
1: 嗯，
0: 名还不会写。啊，所以这个冯某球就误认为，你看这经济条件不好的这俩妹妹，
1: 嗯，
0: 都已经放弃了。
1: 对呀，
0: 啊，那所以我也就放弃，
1: 我也放弃呗。
0: 对，所以说这三个人啊，做出放弃的意思表示，就存在了这个重大的误解。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兄妹三人在知道撤销之这个事由之日起90日内啊，就向法院啊诉请撤销两份放弃的这个声明书。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案件的遗产呢也没有处理。也没有进行处理，因为撤销嘛，
1: 嗯，
0: 就主张撤销嘛，没来得及处理，就马上就向法院提起诉讼了，啊，提起诉讼了，所以这上诉撤销这个行为应当予以支持，啊，那么放弃继承反悔由人民法院承认后啊，那么陈某的遗产应当按照法定分割进行处理，那陈父的遗产在本案中呢，根据这个转继承的相关规定就一并就处理了，啊，一并就处理了，所以最终啊就判决了这个陈某啊这个。陈父的遗产由冯某、陈某娟、陈某桃、陈母各享受50%，然后陈某桃呢对陈母尽到了赡养义务，所以被继承人陈母的遗产这一部分啊就由陈某桃啊享受继承了，
1: 嗯，
0: 所以最终他就拿到40%，剩下那俩人各拿20%，
1: 嗯，
0: 啊，各拿20%。这个案子我认为还是很有意义的，很有意义的。这个意义在哪儿呢？就是说，在这个民法典确定的情况下呀，他放弃继承反悔是可以经过法院确认的。
1: 嗯，
0: 啊，这里面包括呢，被继承人基于重大误解做出放弃的意思表示，啊，如果知道撤销事由，如果在知道这个撤销事由之日起90日内提起撤销的这个诉讼，啊，放弃这个继承，啊，表示反悔的，啊，倘若这个遗产尚未分割处理，人民法院可以啊承认反悔，啊，那就看你的重大误解举证到不到位，遗产进不进行处理，
1: 嗯，
0: 啊，本案中啊，对于这个。以后的类似案件，我认为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
1: 啊，
0: 一定的借鉴意义的。同时呢，这个案件中呢，又考虑了，你看这个照没照顾老人， 就进行了一定的倾斜。
1: 嗯，
0: 啊，同时生活有没有困难啊，这种又进行了一定的考虑。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案子啊，就是充分体现了这个法定继承男女平等啊，
1: 嗯，
0: 养老尊优啊，
1: 对
0: 啊，照顾病残呢、啊，互相体谅啊，这方面的立法精神，
1: 嗯
0: 啊，这方面立法精神。当然，我认为这里面说这个让他们回来签字的这个陈某桃吧，啊，那陈某桃确实他就没有尽到这个一个必要的一个释明，
1: 嗯，
0: 或者一个说明的这个义务，
1: 嗯
0: 啊，你看回来就让他们签字，
1: 对，
0: 啊，就想把这个钱稀里糊涂摁到手，我们认为这个是
1: 出发点就是不对的
0: 啊，对，这个出发点是不可取的，
1: 嗯
0: 啊，
1: 嗯嗯，所以说这个法律这方面的问题，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约束能力的，
0: 对
1: 啊，所以说你不能说这个觉得啊，我可以这个钻法律的空子，
0: 嗯，
1: 怎么怎么地的，我就把这些东西据为己有，
0: 对，还是说这个事儿就是不要因为这个私心呐、
1: 啊，嗯
0: 啊，以至于兄妹之间因为分割财产，
1: 对
0: 这个产生一些
1: 隔阂，
0: 心生间隙或者心生隔阂，
1: 嗯、对
0: 啊、
1: 嗯，
0: 那互敬互谅才能家和兴旺吧，
1: 嗯，
0: 才能家和兴旺。
1: 对，
0: 对，
1: 那他如果说就是这个放弃继承的话，
0: 嗯、
1: 他如果说本人、
0: 嗯，
1: 那我放弃了，然后后续他如果再反悔的话，还可能吗？
0: 那原则上就不行喽。
1: 啊
0: 啊，那没有这个撤销事由就不行了嘛。
1: 嗯嗯嗯、
0: 啊，所以这里面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啊，我们在订立这个。书面完全可以订立书面遗嘱，
1: 嗯
0: 啊，有必要时甚至都可以公证，
1: 嗯嗯
0: 啊，甚至都可以公证，这种就避免将来这个一旦留下身后事之后啊，
1: 嗯，
0: 就会这个产生这个骨肉相亲，因为分割遗产而产生这个争议
1: 啊，
0: 啊，产生这个争议，
1: 嗯，所以说这个还是这个各样的情况，还是原来那句话，不同情况不同对待啊。如果说这个他没有这个前提，如果他俩是不是说不认字的这个前提，那这个可能真的遗产就给他
0: 了，就会很麻烦了
1: 啊，
0: 很麻烦了。因为这里面我们在这个民法典的继承篇啊、第36条里面有明确的规定，
1: 嗯，
0: 就是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啊，到达遗产管理人或者其他继承人。啊，或者人民法院制作笔录由该这个表示人签字之后，
1: 嗯，
0: 那你就不能反悔了
1: 啊？
0: 啥意思？我放弃意思表示这个事儿，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我只要到达遗产管理人也行，
1: 嗯，
0: 到达其他继承人也行，
1: 嗯，
0: 或者到达法院做的笔录也没问题，
1: 嗯，
0: 那到达了之后就 OK 喽
1: 啊，
0: 那么反悔怎么办？你得向法院提撤销
1: 啊，
0: 你得提撤销。那这个撤销行不行？还有几个出事期间，比如说90日内啊，
1: 嗯，
0: 啊，这是从程序上的表述，
1: 嗯，
0: 还有说你到底有没有存在于这个重大误解这个情形、
1: 啊、就如果说你已经是主观意义上的放弃了、
0: 嗯、
1: 你再撤销就基本上没有，
0: 对，就基本上很难了、
1: 啊、
0: 基本上很难，
1: 嗯，
0: 对，所以说这里面这个放弃也好，继承也好，这个提前心里要想好、
1: 嗯、是的啊，来吧，这个我们先稍稍休息一会儿，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解。如果说您还有哪些法律方面想咨询的问题，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三部热线随时为您开通。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5: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8511-0123。专业的法律平台为您提供在线法律咨询，律师在线解答，采用更为方便快捷的方式搭乘法律直通车。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欢迎关注法律直通车。法律直通车，
1: 来吧，法律直通车继续发车。如果说您有哪些法律方面想要咨询的问题，您可以随时的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啊，0431-8581-5411-8581-5433，或者是这个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律师呢将在线的为您来解答。那今天我们聊的是这个关于遗产方面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啊，遗产继承方面啊，继承方面。那如果说在这个遗嘱当中啊，如果说这个同时 他指定了这个多个人，比如父母啊、祖父母啊、外祖父母，他这些都可以是继承人吗？还是这个顺序是怎么排的？因为咱们之前每次聊到这个继承呢，都会说一嘴，但是很多人还是不了解这个顺序。
0: 嗯，好的。那么首先我们说有继承和这个遗赠两个说法。好的，你看，如果是继承，继承是什么呢？继承指的是一二顺位的人都可以被定义成继承人。
1: 嗯，
0: 也就是这个继承的第一顺位和第二顺位，他都属于继承人
1: 啊，
0: 法定继承人的范围。那么这里面遗嘱主要是对着是他们的啊，那这个继承人范围之外的，那这叫遗赠。就是说你看我，比如说我死了，钱都给我朋友，那这叫遗嘱吧，实际上叫遗赠啊，叫遗赠。
1: 遗赠、
0: 这个、对，这不叫遗嘱，叫遗赠。那前者，我说这个，如果说我死了，这个钱给我爷爷奶奶说，这个爷爷奶奶啊，或者这个孩子，啊，或者父母等等，这叫遗赠。啊，这叫遗嘱，这叫遗嘱。
1: 遗嘱。
0: 那么法定继承人范围之内啊，无论是第一顺位还是第二顺位，他都可以被指定为这个继承人，并且呢是没有人数限制的
1: 啊、没有人数限制。
0: 哎，对，所以我们在民法典的1133条里面就有规定啊，说自然人可以将，可以这个立遗嘱啊，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中的一个或者是数个人继承。啊，那就是我们可以让很多人来继承，都
1: 啊，很多个人都可以。
0: 对，只要是我们的这个从遗嘱的角度，从遗嘱的角度，那只要是我们的这个。这个第一二顺位的，继承人范围之内的
1: 啊，
0: 可以雨露均沾也行，
1: 那
0: 就给就独宠一人也可
1: 啊，就是也可以单独一个人，
0: 对，也可以单独一个人，也可以
1: 多到几十上百号人，
0: 哎，对，
1: 只要你钱够分，这就行，
0: 只要你钱够分，那只要你的这个继承人顺位中这些人在。不要超过继承人顺位的人就可以了
1: 啊，顺位，
0: 对，
1: 那就
0: 一二顺位的人嘛，
1: 一二顺位就是配偶，子女。这个算第一第二，
0: 对，
1: 是按这个顺位
0: 啊。
1: 然后那遗嘱的话呢，比如说这个除了自己的这个晚辈，他这个在隔辈啊，比如孙子或者外孙子女
0: 啊，那就
1: 也可以
0: 了
1: 啊，
0: 那就不是了，
1: 不可以了，只能是这个自己的这个直系的，
0: 哎，对
1: 啊，只能是自己直系的晚辈，
0: 对
1: 啊，就是孙辈的子女，他就不是说法定继承人了。
0: 对，他就不属于法定继承人了嘛。你看我们说这个法定继承人了嘛。你看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遗嘱的指定过程中，遗嘱的指定过程中，我们这里面强调这个孙子女或者外孙子女他能不能成为继承人？
1: 不可以。
0: 可以啊。
1: 也可以。
0: 当然可以了，我们遗嘱可以让他成为继承人。但这就不是法定继承了。因为我们在这个还是我们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就是在民法典的1127条里面的规定啊，我们的这个继承有一定的顺序。那我们第一顺位继承人叫什么呢？叫配偶、子女、父母。可以理解成呢，配偶就是我自己。那因为我们是同一个层面的嘛。可以理解成是我自己。然后呢，子女就是我下边的
1: 啊。
0: 我
1: 直系的，
0: 父母就生我的，这条直线这条直线，这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1: 啊，就是
0: 第二
1: 顺，
0: 对，
1: 一二三，
0: 对，第二顺位继承人是什么呢？是兄弟姐妹，也就是我横向的
1: 啊，
0: 我横向的，你看，我叫做我横向的嘛，兄弟姐妹嘛，还有什么呢？祖父母、外祖父母，也就是从我父母的延伸，哎，这叫这个第二顺位继承人
1: 啊，
0: 第二顺位继承人。那么继承开始之后啊，由第一顺位继承人，如果没有遗嘱的情况下，由第一顺位继承人继承啊，第一顺位继承人不继承的，或者没有第一顺位继承人继承的，那么由第二顺位继承人继承
1: 啊。
0: 那这些都属于，那你看遗嘱过程中我们可以指定的这个人员啊，这个指定人员我们这个叫遗嘱，叫遗嘱啊，遗嘱中对应的人员
1: 啊。
0: 那你看我说。那这里面的人员，我可以选择一个或者多个，甚至可以一百一个。如果一百一个兄弟姐妹，那我都想列进来的，没问题，
1: 都可以，
0: 没问题。对，一个也行，多人也可以
1: 啊。
0: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问题。第二问题呢，我们提到就是继承，你可以，我说我这遗嘱可不可以说让我孙子女啊、外孙子女作为继承人呢？
1: 对呀，
0: 也可以，也没问题
1: 啊。
0: 但这个时候啊，从性质上说，这份文件就不叫遗嘱了，或者这条就不叫遗嘱了。
1: 啊，
0: 因为什么呢？孙子女。啊，并非是法定的继承人
1: 啊，
0: 所以名义上的这个遗嘱，就打引号的这个遗嘱
1: 啊，
0: 形式出现，但实际上这个材料或者这句话叫啥呢？这句话叫遗赠，
1: 叫遗赠，
0: 哎，对，叫遗赠，
1: 就是赠送给你，
0: 对，要遗赠
1: 啊，
0: 叫遗赠。那遗赠的话呢，那么这个孙子女啊，他这作为受遗赠人，他这个遗赠的话，他对应的这个他的身份就叫受遗赠人
1: 啊，
0: 而非是遗嘱继承人。那么应当根据这个遗赠的相关规定来处理， 也就是说在知道受遗赠后60天要做出明确是否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
1: 啊。
0: 啊，如果说受遗赠人啊在知道60天内，
1: 嗯，
0: 这要做出表示，到期没做咋整
1: 啊？
0: 没做视为放弃。
1: 嗯，
0: 没做视为放弃，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啊。
0: 啊，没做视为放弃。
1: 嗯，
0: 遗嘱跟他正正相反。
1: 遗嘱的话
0: 就是
1: 没有，
0: 如果我是遗嘱继承人的话，我正正相反、
1: 啊，
0: 我没做出这个表示，我视为接受。
1: 啊，
0: 我就没做出放弃的表示，我视为接受。但遗赠就不是了，
1: 啊、
0: 遗赠是我没做出这个表示，我视为放弃。
1: 啊
0: 啊，对，所以如果说
1: 这样的，
0: 对，如果有遗嘱，我之前没有明确做出，如果在这个遗赠里面啊、
1: 嗯，
0: 我没有明确做出这东西要与不要，
1: 嗯，
0: 六十天之后了，那人怎么办？
1: 嗯嗯，
0: 法定继承就分了，视为放弃了。
1: 嗯对，那你给你六十天两个月嘛？
0: 对，给你两个月，你不做表示，那是放弃喽。
1: 嗯嗯
0: 啊，是放弃喽。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我们是在这个继承过程中啊，是需要明确进行注意的。
1: 嗯
0: 啊，
1: 对，
0: 去注意的
1: 啊。所以说这个还是得分清楚遗嘱和遗赠、
0: 嗯，
1: 而且他们两个的这个规则也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那在遗产处理时啊，以书面形式啊、表示那。继承开始，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书面形式表示。
1: 嗯
0: 啊，受遗赠人
1: 啊，
0: 60天内不做表示的
1: 啊，
0: 或者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了
1: 啊。是，然后这个，
0: 啊、
1: 比如说咱刚才说了，这个兄弟姐妹也可以是属于继承人，而且是法定的。
0: 对对
1: 啊，法定继承人。
0: 对
1: 啊，那如果说就是立遗嘱的时候，他是得有这个见证人吗？
0: 嗯，对，我们
1: 遗嘱是必须得有见证人吗？
0: 是这样的，他不见得必须得有见证人
1: 啊，
0: 不见得必须得有见证人。那有
1: 的
0: 时候可能有的情况下啊，
1: 嗯、
0: 有的情况下他是要有见证人的
1: 啊啊。那这个见证人的话，他有这个什么要求没有？你比如说，那我就是这个兄弟姐妹，虽然说可以是法定继承人，
0: 嗯，
1: 但是我没给他，就我让他过来给我见证一下，然后把这个遗产给谁谁谁，
0: 嗯，
1: 这可以吗？
0: 那这个不行，
1: 不可以。
0: 啊、这个叫我们
1: 就是我遗产不给他也不行。
0: 嗯，那这个是有很这个怎么说呢、
1: 嗯？
0: 这个是有一个很细致的一个说法，但原则上是不行的、
1: 啊。
0: 原则上是不行的。我们首先要搞明白一点，就是说你到底遗嘱都有啥？
1: 嗯，
0: 而啥样情况下需要有见证人
1: 啊？
0: 这里面我们想到遗嘱啊，这里面我们有自书遗嘱，也就自己写的。
1: 嗯
0: 啊，自书遗嘱亲笔写的。
1: 嗯，
0: 那这个亲笔我们想强调的是，你整体你到自己写啊、哦。
1: 嗯，
0: 不是打印哦，
1: 写手写，
0: 手写出来。
1: 嗯，
0: 因为我们得看我们法条嘛。
1: 啊，对啊。
0: 法条上说的是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
1: 啊，
0: 注明年月日
1: 啊，
0: 也就是整体你要亲自书写，
1: 嗯
0: 啊，整体都要亲自书写。然后代书遗嘱，代书遗嘱就是应当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
1: 啊，
0: 其中一个人代书，并由遗嘱人、代书人和其他见证人签名，注明年月日
1: 啊。就是更严谨
0: 一些，这就需要见证人了
1: 啊。
0: 代书遗嘱，比如说、
1: 嗯、
0: A， 他作为这个立遗嘱人，
1: 嗯，
0: 他找 B 进行见证
1: 啊、
0: 嗯。那 C 也进行见证
1: 啊、
0: 嗯，然后 B 就好 ，B 就开始写
1: 啊、
0: 嗯、啊。A 说我念，你写，
1: 你写。
0: 这个时候，这两个见证人就要和这个立遗嘱人就要签名了。嗯嗯，注明年月日了、
1: 啊、
0: 甚至我都认为这种签名应该每一页都签名
1: 啊。
0: 如果遗嘱有两页呢，两页在底下
1: 都得签，
0: 对，都得签、
1: 啊。但就是这个见证人，
0: 啊、这你看这里边就涉及到见证人、
1: 啊，
0: 我们还有没有还涉及到？还有啊，还有涉及到见证人的，
1: 嗯、
0: 打印遗嘱，
1: 打印的也
0: 打印遗嘱，就是我们用电脑当敲出来，
1: 嗯嗯嗯，
0: 这个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
1: 啊，
0: 啊，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的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
1: 啊、
0: 打印遗嘱要求就更严了，
1: 啊、
0: 每一页签名，
1: 嗯，
0: 注明年月日、
1: 嗯嗯、啊，
0: 啊，还有什么呢？录音录像形式立的遗嘱
1: 啊
0: 啊，就这个我通过录像 A 通过录像
1: 啊
0: 录下来说我就怎么怎么地当当当一说，
1: 嗯
0: 啊，这有两个见证人在场，并且见证人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啊记录自己的姓名、肖像以及年月日
1: 啊
0: 啊。那这种录音录像严格意义上的话都要建议什么呢？这仨人同话，
1: 嗯，
0: 都录下来，
1: 肯定
0: 一个人说，俩人在旁边听着，
1: 是的，
0: 然后同时都表明身份啊，
1: 嗯、
0: 我是谁谁谁
1: 啊
0: 啊。这是今天是哪天哪天？
1: 对，
0: 哦，我是这人，今天哪天哪天？
1: 嗯，
0: 然后还有呢，是危急情况下的，
1: 嗯，
0: 你这紧
1: 急
0: 情况下，我要立个口头遗嘱、
1: 啊。
0: 这种紧急情况下的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见证人在场。
1: 啊，
0: 危急解除之后，啊，遗嘱人能够以书面或者录音录像形式的、
1: 啊、
0: 这个口头遗嘱就无效了，
1: 哎呀，
0: 啊，就无效了。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见证人，
1: 见证人，
0: 所谓见证人，
1: 啊、
0: 对，并且呢，按照法律规定啊，这个 有几种情况你是不能当见证人的。
1: 嗯嗯，哪几种情况？
0: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1: 啊、
0: 以及其他不能成为这个见证人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1: 主要
0: 是这个他的年龄。
1: 对，小孩肯定是不行的，
0: 就这一个问题啊，甚至可能说他有一些这个智力上的一个残疾，那肯定是不行的。
1: 嗯
0: 啊，还有呢是遗嘱人，继承人或者是受益赠人。
1: 嗯
0: 啊，就比如说这事儿本身我就受益者吧。
1: 啊，那我
0: 那你不能当见证人
1: 啊。对 对。
0: 然后与继承人或者受益赠人有利害关系的等等的这个人
1: 啊，这也不行、
0: 啊，这些都是不能作为见证人的
1: 啊。那也就是说
0: 啊，
1: 只能外人来做见证人。
0: 对，那你看，我就回到我们刚才这个问题，那么兄弟姐妹。可以作为遗嘱见证人吗？
1: 嗯，不可以吧？
0: 不可以了
1: 啊！因为
0: 咱们你看这说、
1: 兄弟姐妹算法定继承人，
0: 兄弟姐妹属于法定继承人呢。
1: 嗯，
0: 与立遗嘱人本身他就有什么呢？有这个利害关系，他不能当见证人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刚才也说了，民法典规定了代书遗嘱啊、打印遗嘱啊、录音录像遗嘱啊，
1: 嗯，
0: 他这个危机情况下的啊订立的这个口头鉴定遗嘱，你得有俩见证人在场才能生效。
1: 嗯嗯
0: 啊，同时我们刚才也提了，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不行。
1: 嗯，
0: 然后继承人、受益赠人或者是与他有利害关系的人也不行。
1: 嗯，
0: 啊也不行。所以我们这里边，另外有的时候就会问，那这利害关系咋看呢？
1: 嗯，
0: 对，这里边我们说所谓的利害关系，我们在这个相关的司法解释也有明确的规定，什么呢？就是继承人、受益赠人的债权人，
1: 嗯，
0: 债务人。共同经营的合伙人对，也应当视为与继承人、受益赠人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见证人。
1: 嗯
0: 啊，所以你看我这时候，这个让债主来，
1: 嗯，
0: 啊，继承人或者受益赠人的债主都不行啊，
1: 那肯定都不行
0: 啊，让债主来。或者债务人来，
1: 嗯，
0: 来见证一下了啊！我们俩之间有债权债务关系，
1: 这就不行。
0: 我还让他来这见证一下子
1: 啊，
0: 那这就肯定是不行的
1: 啊！
0: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开玩笑说，这个见证人啥人能当？
1: 嗯，
0: 啥人能当？就是楼上楼下的邻居，对，大家点头之交
1: 啊。
0: 但是我又
1: 啊，大马路
0: 能帮忙，
1: 大马路拽个人，
0: 哎，那就点头。但是前提是啊，这年龄啊，
1: 嗯，
0: 还不能太大
1: 啊。哎，太大的不行，
0: 不是你这万一走他前头了呢？
1: 啊，
0: 对不对？走他前头了，将来真到了这个打官司的时候，你需要见证人出场的时候，
1: 嗯，
0: 已经走了
1: 啊，
0: 那咋整？
1: 那也是，
0: 对不
1: 对？所以说，这个找见证人呢，还是得这个，
0: 还是得注意，
1: 好好的。
0: 其实稳妥起见，真要这么整啊，你不行就公证去吧。
1: 对。
0: 啊，对
1: 吧？公正反而更稳妥，
0: 反正更稳妥。
1: 是的啊，
0: 是吧？
1: 来吧，这个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来跟大家聊一聊有关这个继承方面的问题。如果说还有哪些这个法律方面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随时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 8581-5411-8581-5433，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律师将在线为您解答。
6: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7: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8: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9: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省人民医院肿瘤内医科副主任医师丁旭做客直播间。丁旭，吉林省人民医院肿瘤内医科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中国吉林第九批原萨摩亚医疗队队员，2013年起从事恶性肿瘤临床工作，长期关注常见实体瘤的规范化诊疗、全程管理与公众健康科普，发表多篇 SCI 论文。本期主讲话题：跨越南太平洋的生命守护，从萨摩亚援外经历谈肿瘤患者如何少走弯路。7月19日星期日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
5: 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下面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这个本次夏令营的相关信息啊。一到了这个暑假呢，很多家长啊都有同样的困扰，上班忙碌，没有时间陪伴孩子，孩子居家整天沉迷这个电子产品啊，性格呢愈发的内敛了，枯燥的补习班只能够被动的刷题，眼界啊、胆量啊、表达和社交能力啊都得不到锻炼，综合素质很难提升。今天跟着1038去旅行，专为吉林家庭重磅打造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不只是游玩研学，更是一场针对性锻炼孩子综合能力、助力成长蜕变的绝佳机会。先和各位家长说一说孩子参加本次夏令营的核心收获，每一项都能够助力孩子长远成长。第一，提升社交协作能力，脱离单一的居家校园环境，和全省同龄伙伴同吃同住，组队研学，主动沟通，互帮互助，告别内向社恐，学会换位思考与团队协作。第二，锻炼语言表达与自信，沉浸式集体展示，研学分享场景，逼迫孩子大胆开口，突破自我胆怯，告别不敢说话、不善表达的短板。第三，培养独立自律品格，全程自主打理生活起居，脱离父母庇护，养成良好作息与独立处事的能力，提前适应集体、接轨社会。第四，拓宽眼界格局，行走北京名校、名胜实景研学，跳出课本局限，知行合一，积累阅历，全方位的提升综合素质，这也是咱们1038独家而别家没有的核心优势。本次夏令营由吉林交通广播知名主持人李记全程带队陪同，不只是简单的看护，更会全程一对一的辅助孩子练习表达，纠正谈吐仪态，私下亲身传授主持表达、当众发言技巧，手把手的帮孩子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舞台感。最重磅的电台专属福利，所有参营的孩子均可获得省台专属体验机会，走进吉林交通广播直播间录制专属节目，全省发声，分享研学感悟，展示个人才艺，留存专属成长纪念，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履历加持，极大的增强自信心。下面咱们再说一说大家关心的性价比和硬核保障啊。夏令营呢，专属8到16周岁的青少年，开设8月3号、8月11号2个优质团期，适配学生暑假节奏。原价6999元每人，专属早鸟单人价仅5699元。两名或多名孩子结伴同行，每人低至5599，一站式全包所有研学、出行、吃住费用，无任何隐形消费，花一次钱收获研学成长、口才提升、省台出境、眼界阅历，多重价值远超普通补课和短途游玩，安全保障依旧全面拉满，让家长百分百安心、百分百放心，全程配备专职安全员，各类项目专项安全管控，旅行社投保百万保额责任险，出行统一使用5年内全新合规旅游大巴，出车前全面安检，住宿为舒适两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独立卫浴齐全，男女生分楼层入住，管理规范。 餐饮甄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四早八正餐，十菜一汤的标准，专属赠送地道北京烤鸭餐，每日足量矿泉水供应，吃住出行全程无忧。如果你想让自家孩子告别枯燥补课，远离电子产品，在集体中锻炼，在行走中成长，在舞台上绽放，这个暑假给孩子一次突破自我，提升综合素质，收获专属荣誉的京城研学之旅吧。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研学就可以抢占专属名额了。
8: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四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呢？
10: 这店呢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8: 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1: 根据最高人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若干问题解释第十七条和第十九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
12: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五点到六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1: 来吧，欢迎回来，法律直通车继续发车啊！如果说你有哪些法律方面想要咨询的问题，您可以随时的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三部热线随时为您开通，0431-8581-5411 8581-5422 8581-5433，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律师将在线为您来解答。那今天我们聊了这个相关于这个遗嘱继承方面涉及到的一系列的法律问题。
0: 嗯
1: 啊，咱们刚才说了这个法定继承人和这个遗嘱遗赠的区别，还有这个遗嘱见证人都有是哪些方面的这个标准和要求。那、那这个咱继续聊这个遗嘱见证人啊。
0: 好，
1: 这个遗嘱见证人咱说了啊，这个有利害关系的不行、啊，这个遗嘱继承人也不行，岁数大的也不行，岁数小的也不行。那比如说就是继承人他不能。那这个继承人的朋友，能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呢？
0: 好，那这个实际上我们还是要通过跟利害关系这个标准来判断。对。然后与这个遗嘱无利害关系是指这个遗嘱的见证人这个关键的因素啊。在实践过程中啊，那么遗嘱见证人与这个遗嘱人和继承人均相识相熟，那这种情况是非常常见的。要不然为啥找他来见证呢？
1: 对呀、
0: 那个，这我既然不认识利益主人，我也不认识继承人，我见啥证啊？你这公证就完了呗。
1: 是啊，
0: 对啊。那么，与继承人存在这个利害关系的啊，如果是债权债务关系或者共同经营等，这就不行了啊。我们反之是可以的
1: 啊，
0: 反之是可以的。换句话说，就没有金钱往来，也没有一起干过事儿。哎，这种行不行？这种实际上就可以。
1: 就是没有任何，就除了说认识，
0: 对，
1: 但是在这个金钱呢、利益方面呢，说甚至是工作上都没有过任何交集的。
0: 你看，就是
1: 啊，
0: 大家相互之间不欠钱
1: 啊
0: 啊，然后
1: 两清的，
0: 对，也没有一起合伙干过啥。那这种大家就是一般的朋友关系，我认为这样就可以
1: 啊，这些就都可以了。
0: 对，因为法律上规定呢，就是说这个是债权人的、债务人的、共同合伙经营的，这就应当视为是这个利害关系了
1: 啊。这个就是不能作为这个，
0: 就不能作为见证人
1: 了。见证人了啊，
0: 对。
1: 那之前我这个在网上看到的一个这个消息啊，就是说有人放弃继承了这个多少，得将近100万的这个遗产，然后问他说为什么放弃继承这个遗产，因为他说。那个老爷子外面还欠了上千万的这个债
0: 啊、
1: 然后他说，如果说继承了这个钱，就相当于把债也继承过，这是
0: 啊、有这个是有限继承的
1: 啊。
0: 什么叫有限继承呢？就是你继承多少钱，你还多少债
1: 啊
0: 。你比如说老爷子可能有这个1000万的债务
1: 啊，
0: 有100万的遗产，那这遗产你继不继承？大家可能都理解，说那你看我继承与否
1: 啊，
0: 那不就那么回事了？
1: 啊、对呀、
0: 对。那实际上客观上也确实是。也确实是。那你看，如果说他继承了，那么这里面呢，这个他要拿出多少钱来还债呢？拿100万来还债。 而不是说还一千万的债哦，这不是这样的。
1: 嗯
0: 啊，那有的人会说，那你看，反正我继承了，我也要还债，那我就不继承了吧？
1: 啊，对呀，
0: 啊，那这种情况下呢，在某些这个司法裁判里还不行的
1: 啊。
0: 什么叫不行的呢？如果说你不继承呢，这事儿就得推到谁啊？就推到民政了
1: 啊，
0: 推到民政。你看你不继承，但是债主来了咋整？找民政呗。
1: 嗯，对呀，
0: 啊，找民政呗，
1: 那
0: 民政协调来处理呗。这种时候，哎，法院往往会说，你这种放弃继承行为是不行的。
1: 啊
0: 啊！你该继承你继承，
1: 就相当于
0: 你该配合他处理债务，你处理债务，
1: 相当于走个形式。
0: 对
1: 你继承一下子，然后你再把钱还了。
0: 你债务你该处理就处理完了就得了
1: 啊！
0: 剩下在你继承范围内，再管你多要的也不好使
1: 啊。
0: 嗯，
1: 对，那就是那如果说他这个欠了，比如说欠了一千万，
0: 嗯，
1: 然后这个一百万的这个遗产留给他，然后这个继承人继承了一百万之后，再把这一百万还上，
0: 嗯，
1: 那他剩下的那个欠的那个九千万的钱，
0: 那跟他就没关系了。
1: 啊，那就
0: 最起码跟继承人没关系，
1: 跟继承人没关系。
0: 对对，
1: 这个他这个钱不瞎了吗？
0: 那就瞎了呗。
1: 啊，哎呦我去！
0: 啊，
1: 对，
0: 真就是瞎了。
1: 啊，那就是死无对证了呗。
0: 对，那真就是瞎了。你看人都走了，你管谁要去？
1: 啊，哎呀，所以说这个现在呀，这个借钱呢，也得看好了啊。
0: 对，
1: 借钱也得，对，这尽量呗，尽量就是咱就急可以啊，那小来小去的可以。那如果大点儿的，还是这个考虑考虑自己的这个。
0: 甚至我们有时候都建议你就别借钱。
1: 对，尽量能不借
0: 就你就打什么目的呢？我打着给他钱的目的
1: 啊，
0: 对吧？我就打着给他钱的目的。
1: 对，你要是三头二白的行
0: 啊，
1: 太大的你就说你这个招惹别人。
0: 打着给他钱的目的，你去办这件事儿，
1: 嗯，
0: 那时候心里就。就这个心态就能放平不少，
1: 能放平一些，
0: 对，你就放平不少。
1: 对，因为你如果说你是这个打算借的话，
0: 嗯，
1: 你呢就首先有一个往出掏，但是还会有一个他还回来的希望，
0: 对，
1: 对吧？但是如果说你这个说我就是相当于那啥三头二白，我给你了，
0: 对呀，
1: 我不准备要了。
0: 这样的话，你从数上还能有所控制，
1: 对，
0: 你借我可能好几万就借出去了，
1: 嗯，那肯定是，
0: 但给可能就几千块钱。
1: 最多也就是几千，
0: 也几千块钱给了就给了啊！你要能给我行，你要不给我也行，
1: 就相当于瞎了，
0: 嗯，也行，
1: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尽量还是，不跟别人产生这个金钱上的纠纷，
0: 对
1: 啊，
0: 是
1: 对对对。然后这个说到这个继承方面，就是如果说真的有刚才我们提到那样的情况，但是我觉得。生活当中应该很少见啊，就毕竟没有说谁外边钱那么多钱，我还也能有这个这么多的遗产继承。
0: 对，这种生活中相对会较少。
1: 对，那如果说真的遇到了的话，就是外边有外债，但是还留点钱，这个继承的话，如果说这个法定继承人，就是咱配合好就可以了啊，不能说这个，那你看我就不继承，我继承完了，如果说他概不配合的话，是不是他也会？
0: 概不配合的话，你最后也不行，你最后法院
1: 得强制
0: 指定继承人也得指到你的身上
1: 啊！对对
0: 对，
1: 就反正最后都得是来的。
0: 实际上就是配合把这程序走完就拉倒了
1: 啊，就相当于浪费点时间。
0: 嗯
1: 啊，反正这个该打配合打配合，但是
0: 回头想人死为大嘛，毕竟人都走了嘛，
1: 对对对，
0: 配合把他最后的这个。负一负二这段路走完、是不是
1: 啊？对对对、来吧，这个如果大家还有哪些法律方面想咨询的问题呢，你可以随时的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三部热线随时为您开通，0431-8581-5411 8581-5422 8581-5433，或者是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律师将在线为您来解答。
13: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4: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九周年暑期狂欢趴来袭，16-18日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水枪大战，服饰一折起，黄金立减，餐饮4.8折起，19日周年庆、千人放飞生日庆典，共分蛋糕，享精彩演出。
16: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17: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1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9: 燕之屋。
12: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 8511-0123。
18: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四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呢？
10: 这店呢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8: 他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1: 根据最高人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和若干问题解释第十七条和第十九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
12: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五点到六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1: 来吧，欢迎回来，法律直通车继续发车啊！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有关这个啊继承遗产方面的东西啊，这个遗嘱啊、法定继承人呐、啊，还有咱们的这个被继承人，还有咱们的这个遗嘱见证人啊，这个刚才都聊了这些了。比如说这个还有一种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被继承人啊，之前在这个跟这个亲朋好友啊这个聊天的时候啊，他说了。啊，要把这个遗产留给那个某个子女，然后这个情况，那已经在很多个人情况见证下了，那这个人是不是可以通过口头遗嘱来继承呢？
0: 不可以啊，
1: 不可以，
0: 对，
1: 啊，闲聊天不算。
0: 其实这种情况对于他而言，唯一的突破口
1: 啊，
0: 对于这个被继承人这个继承人员啊，唯一的突破口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所有的潜在的被继承人，他都同意这么办。
1: 啊，就是聊天的时候他们也在吗？
0: 这个都不重要
1: 啊，
0: 也不重要，这只是一个客观上的一个存在的一个事实
1: 啊。
0: 但是你得他们同意，
1: 他们同意，
0: 哎，说这事儿我认可
1: 啊，
0: 就是事后追认了
1: 啊，
0: 说这事儿行。
1: 对，比如说那个这个那啥老人说聊天的时候说将来就，
0: 比如说老人聊天说将来大家有仨孩子，
1: 我
0: 们就给最后一个，
1: 就给老小，
0: 就给老小
1: 了啊，老大
0: 老大老二呢？
1: 同意。
0: 也不完全行，得什么呢？得是最后事后的时候，老大老二说这事儿行
1: 啊，
0: 这事儿行，
1: 就真出这事儿的时候，
0: 真出这事儿行，对，这叫放弃，这叫放弃，对，否则的话是不行的，是不行的。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这个从性质上来说，咱你看遇到一个这个客观事实，咱们得给它定性成它是属于哪个法律上的事实，对，那这个法律上的事实是什么呢？这叫口头遗嘱。
1: 口头。
0: 那么定到法律事实上的口头遗嘱之后，我们就要拿出它对应的法条，来处理这个事实。那对应的法条是什么法条啊？对应的法条就是口头遗嘱相关的民法典1138条的规定，那这个口头遗嘱会发现，口头遗嘱是啥？是遗嘱人在危急的情况下，立个口头的，然后有见证人在场，那危急消除之后。那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录像形式去处理的，那口头遗嘱是无效的
1: 啊。
0: 首先在这里边说，亲朋好友闲谈之间，这是个啥情况？它不属于危急的情况。对，它不属于危急的情况
1: 啊，
0: 或者说客观上无法也无能力定其他遗嘱的情况。闲谈显然它不具备这种急迫性或者紧急性
1: 啊，
0: 它都没有，
1: 不是危急情况下。
0: 对，它不是危急情况下。那它不是危急情况下。怎么办呢？那这种情况下，你不是危急情况下，你就不能口头遗嘱喽？那你不能口头遗嘱，这连口头遗嘱都不是，你拿这主张好使吗？
1: 那肯定
0: 不
1: 好
0: 使
1: 啊！
0: 对呀，
1: 没有法律效力。
0: 对，所以只能事后从道德层面上，跟人说你看这个老人家都这么说，
1: 之前说过
0: 啊，都说多少次了，
1: 那
0: 你认不认可？那如果他认可，这有转机；如果他不认可，这就没转机。
1: 那就还得平衡，
0: 对，那就还是走法定继承
1: 啊，
0: 该咋咋地。3131嘛，该咋咋地。
1: 对，所以说这个还得是这个丁是丁，卯是卯啊，不能说这个你口头我说给你了我就给你了，这也不算啊，这也不算啊。那如果说这个立了遗嘱，那这个比如说啊，也有见证人了，也有这个自己亲自书写的这个了，然后甚至录音录像全都录完了，他这个是不是就定死了？
0: 也不是，可以改的，
1: 可以改
0: 啊，可以改的。这个遗嘱，因为遗嘱你得完全尊重这个立遗嘱人的意愿嘛。立遗嘱人的意愿，我今天立个 plan A 计划 A，
1: 我
0: 明天我再来个计划 B
1: 啊，我今天想给他，明天我想给他，
0: 现在的计划 B 这都可以的
1: 啊。
0: 这样我们这个遗嘱人是可以撤回变更自己的遗嘱的
1: 啊，
0: 也就是立遗嘱后，遗嘱人实施的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行为，那视为对遗嘱的一种撤回。如果立数份遗嘱相抵触的，那就得以最后一份为准
1: 啊。就是那如果说他 不撤回的话，他这个也没有问题。就是、
0: 那你看内容相反嘛？
1: 嗯，
0: 我实施了一个 plan A， 我又实施了一个 plan B，、
1: 嗯、
0: 我 plan B 跟 plan A 相反的，
1: 那就相当于撤回了。
0: 那相当于我这个视为对原来第一个计划的撤回了。
1: 啊，对，所以就是所以说，他如果说，比如说我这个遗嘱完事儿了。然后呢，我这个想换个人、
0: 嗯，
1: 我直接再重新立一份就行了。
0: 您
1: 给我
0: 重新立一份就行了
1: 啊，也不需要说多去撤回那一下步骤。
0: 反正你最好撤回，
1: 啊、
0: 要不然就可能相对会麻烦一些
1: 啊
0: 啊。当然还是以后一个为准，
1: 嗯
0: 啊，但那个时候可能会形成一个麻烦
1: 啊
0: 啊，可能会形成一个麻烦，但还是以后一个为准、
1: 嗯、
0: 啊
1: 啊。对，所以说这个业主也不是说立完就敲死的，
0: 嗯
1: 啊，就是还是这个、
0: 嗯、
1: 可以有改的，因为这个你看，毕竟钱是我的。对吧？那我说想给谁就给谁。那如果说这个立完遗嘱之后，我觉得不行，这小子不行啊，还得有待考究考究啊，换个人吧。我先撤回，不给你了，
0: 对，不给你了，那就是不给了。
1: 对，所以说啊，还是这个有缓的啊，还是有缓的啊。来吧，这个今天。

这个紫外线呢强度特别高，正午时段那达到了9到11级啊。防晒准备好了吗，朋友们？跟你说啊，这防晒做不好马上它就变老。今天国际美妆消夏节限时福利，给朋友们带来了防晒界的传说兰蔻小白管防晒乳，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时呢就得740块钱。今天商城限时秒杀，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单支只要269，囤两支更划算，只要399，超低折扣，错过可就没有了，快来入手。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防晒就可以拼手速来下单了。身边很多的这个朋友，特别是女生啊，都被这个兰蔻小白管防晒乳圈粉了。它是兰蔻家常年断货的爆款啊，用过的朋友基本上都二次回购，妥妥的防晒界扛把子，防晒力超级能打，50倍高倍防晒，还有6重防护全波段，防晒时长超过了12个小时。它是那种很丝滑的乳液质地，超好推开，上脸清爽不黏腻，成膜速度特别快。在这个外面35度加的高温天气下，依然能够保持清爽不黏腻，长时间户外呢也能够保持肌肤的干爽，后续上妆服贴不搓泥儿，一点不耽误出门的时间。无论是赶早八的通勤党啊，还是长时间对着电脑的上班族啊，还是说这个周末逛街户外出行的打卡达人们，日常用它安心又省心，一年四季都离不开它。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时呢就得740块，但是今天消夏节大促，带来了美妆宠粉福利，正装50毫升秒杀价只要26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个超低折扣，省了多少钱啊，大家算一算。这还不够呢，今天只要一口气入手两支的话，优惠力度更大，两支一起带回家只要399元，算下来一支才100来块钱，比单买一支还划算太多了，直接省下来好几百块。有效期到2027年11月份啊，今天这样的一个价格啊，只有现在才有，错过了那就真的是没有了。正品保真啊，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现在就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啊，回复防晒啊，回复防晒就可以来拼手速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可以再减5块钱啊。这个夏天呢，紫外线真的是一定得好好防护了，而且不单单是夏天啊，不单单是夏天，冬天的时候咱们的紫外线还是超级强，只要有太阳紫外线就都是有的，所以说我们的这个防晒一定一定得备好了，涂上这个咱们的兰蔻小白管，一整天防护力都是在线的，日常通勤出门逛街踏青出游都能够稳稳的扛住。现在就可以来到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防晒赶紧下单抢购吧。

0: 亚商都年中庆首届冰咖节清凉启幕，热气球、雪糕、盲盒投喂，百人限时免费冰淇淋，铲铲游戏赢限定礼遇，打卡集章对全套周边，逛咖啡市集，看城市秀场，机器狗射门，就在欧亚商都。
1: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2: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458。
0: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4: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1周全。
5: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7: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8: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7: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8: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7: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9: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10: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11: 没事儿，我跟你问我哥们儿。
9: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呢，完美完美啊，都是哥们儿。
10: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0: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来吧来吧，时间来到了18:0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 都是哥们儿。
0: 大家好，我是老妹闫宁。
1: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0: 嘿、哎、嘿，这个今天
1: 恭喜闫宁、衣锦还乡，荣归故里。
0: 哎呀，说什么呢？不就是走出一趟山海关吗？这家真的都宣传我。
1: 我是说
0: 别的部门的同事知道了吧？
1: 说2来年了，让你先去天津演上了。
0: 哎呀呀呀，哎，为什么人家都说我跟那个视频里的不一样？就是我一直很喜欢我现在直播里面的一个妆效，我特意调的一个滤镜是这个我直播里的这个妆效。
1: 嗯，
0: 然后他们都说看完我直播就会觉得我本人比较好看，是我审美有什么瑕疵吗？为什么我觉得这里面的我超好看？为什么？为什么
1: 哪儿也不好看呢？
0: 超好看！
1: 我在哪对比着看屏幕和外头没有一个好看的呀？
0: 是早说呀、他去天津也不告我呀，哥们儿，我宣传半年了，我去天津。
1: 上周卖票就差给你们跪下了，哼卖不出去。
0: 你看这不都来问了，来天津了，买天津了吗？
1: 嗯，
0: 可拉倒吧，跟以前也不一样。不是你说我这个我去天津我宣传半年，
1: 嗯，
0: 你们一个无人问津，等我今天回来呢，你们爸就问我啊，昨天来天津怎么没告我呢？
1: 嗯，天天整成马后炮这事儿，
0: 谁到了？对，一直在宣传，
1: 整得
0: 好
1: 像你的账号，
0: 真的，
1: 整得像你的账号昨天才解禁似的。
0: 我跟大家说说吧，这个昨天不是去天津了吗？
1: 嗯，
0: 天津的这个体验感还是非常好的，跟你这个相声演员
1: 去看演出了吗？
0: 没有。我是演出去了，
1: 去呢？那晚上那么多好园子，你就去听两场。
0: 我演完都10点来钟了，我怎么去园子了？我其实我想
1: 你别演，先去听。
0: 我想去那个啊，我想去那个葫芦相声社。
1: 对，葫芦现在好像得提前好长时间买票。
0: 对对对，
1: 因为葫芦人家就一个剧场
0: 啊，是吗？
1: 啊，人家没铺的那么大。
0: 我就很想看看那个葫芦相声社，
1: 嗯，
0: 结果呢，就因为时间排得太紧了，没去上。我本来是想在天津多玩几天的，我们是一行四人嘛，这四个人都有，就是我那个每次帮我帮忙的那个妹妹，那个妹妹就是帮我做一些嘉宾信息啊，就她做一些梳理工作。这个妹妹和妹妹男朋友加上我跟巨鳄，我们四个人，
1: 那当不了。
0: 我们想去那个去的是什么呢？有那个就是里面很多男生 NPC 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1: 男生 NPC， 天津现在已经这么多了，
0: 有那个游乐场，那是一个游乐场，
1: 欢乐谷
0: 是欢乐谷吗？不是，不叫欢乐谷，叫什么来着？
1: 为什么我看都是小姐姐在里边跳舞啊？你为什么关注都是男神？
0: 咱们就是大数据锁的不一样嘛，
1: 就是一个游乐场啊。
0: 对，葫芦相声社当天票买好不好买？没有，
1: 应该不太好买。
0: 发现王国，哥们儿，发现王国是大连的，那个我去过，我知道。
1: 天津就不等发现王国就一家啊，全国就能开一家啊，迪士尼也不是说全世界就能开一个呀。
0: 对，那个发现王国是连锁呀。
1: 废话，就一个发现王国。
0: 我以为是大连的呢。
1: 本地地产，地产游乐场，像那个长春胜利公园似的，别地方不行开。
0: 发现天津呢。反正我以为就是哎，好像是叫欢乐谷吧，反正就想去看看那个 NPC， 然后那个再去一个听个葫芦相声社，再吃点天津的美味，看看天津之眼，
1: 尝尝早餐。天津的早餐还是比较出名的，
0: 对吧？就差不多这一趟行程也挺就是挺满意了。结果临上车，就是我才知道，我特意没有，因为我巨鳄提前跟我说他不去，我就以为是我们三个人。我当时寻思，我舔个脸跟当电灯泡也行，
1: 仨人也行。
0: 然后，但我有一个有个觉悟，我买票的时候特意我们没一起买，就别坐连坐，人家对人家俩坐在一起多好啊。我们整个高铁时间是6个小时，中间有几站停的时间挺长的，最长的一站好像是唐山吧，唐山那站要停8分钟，
1: 唐山就快到了。
0: 对，然后我就想着，我说那个妹妹男朋友一定下来抽烟嘛，我就说咱们就是这时候见一面，就是在高铁站时候都没集合成嘛，说到高铁站我又生气，来我再给你们讲讲我多生气。
1: 这事儿也太多了，这一天真丰富啊。
0: 我当天是昨天早上10:30的高铁啊，10:30的高铁，我提前一个点打好提前量我就出门了，我家离西站
1: 才出门啊去西站，
0: 对，去西站，我家离西站还挺近的啊。我出门上车，因为我老公有个毛病
1: 啊，
0: 成第一烦人了，不是拖延，就是他不看导航，他对自己迷之自信，这老狮子座啊。我就说，我说你看一下那个，我说你开导航吧，老公，我还怕刺痛他，我说挺违反，我说这是早上早高峰刚过，
1: 堵车啥，咱绕一绕。
0: 对呀，我说那个，他说，哎呦妈呀，你知道啥呀？不是我问你， 这个这去哪儿哪儿不走，等于是哪条街，怎么不走杨浦大街，怎么怎么地，走哪儿？你跟我说走哪儿？这要但我就闭着眼睛，我都能摸过去。我这个急诊讲完说来了，我闭眼睛我都能摸过去。你就说你走哪儿？你那话那么废话那么多呢？我一声我不敢吱
1: 声。
0: 我也不敢支了，我说让人送吧，我先提前一小时。
1: 啊，
0: 这咋的？他推的那车也该到了吧？我家离嫩近呢。我家就25分钟道，是半个小时撑死的道。昨天下大雨，我就说我说下雨，那下雨咋能给那个哪块淹了呀？不耽误我走道啊，耽误我开车呀。要不你开？
1: 那你就开呗。你说你这人你也不争气，
0: 就给我整就整的就没屁了，不敢吱声了。走走的，到那个一个路口。开慢了
1: 啊！
0: 滴滴滴滴，这杨浦大街修路了。哎呦，当时我就是我给我气的都不想骂他了，你知道吗？就我提前那么久我提前那么久出门，哎，我咱给让你开导航，是说你不认道吗？不就是为了看路况吗？我没吱声，但是可能看我脸色不对了，他就接着说：“那谁能信他修路啊？我说我说你啥了？我说你啥了？这是我不占理了吗？”他说我哥们来接我，我10点到，我都告诉他9点到。天津怎么样？我现在讲去天津的路上，咱们一点点听。
1: 这路上就很丰富了啊！
0: 我就已经很生气了。这时候我就那个，我联系妹妹，我说那个妹妹，我说我这个走错道了，我说这个你们到了吗？她说我到了。我说行，你到了就行。
1: 我占个座。
0: 然后我就腾腾腾就开始往高铁站什么，我就腾腾腾，我就说那个咱们就快点开吧，她也着急了，就开始加速了，
1: 有点慌了，
0: 就加速了。跟我说你几点车呀？我说告不告诉10点半
1: 啊？
0: 他说是，我问你十点半多少
1: 啊？
0: 我说你在表上没有十点半呢。
1: 十点半具体一下子是10:45。
0: 然后他说，那谁信你10点半一点都不灵啊？哎，他的
1: 还能整出点
0: 10:39也算10点半，你知道吗？这老爷们，你说这死老爷们多犟，你就说这死老爷们多犟。我就懒得跟他掰扯了，就是我就不想临出门跟他干仗了。然后我说，哎呀，到那你就得跑了。我呢是这样的，我出门我的行李很多，我行李里面我都上，就跟上次去厦门的行就是行李是一样的，
1: 带衣服
0: 化妆包、压板、衣服是演出的衣服，还有一套坐高铁的衣服，带双拖鞋，我带个演出的鞋。然后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我在高铁上进行的，就是我化妆什么的。我这次还带了个笔记本电脑，因为我要写稿。哎，我这些东西没法带行李箱，带行李箱在高铁上翻特别不方便。我带一个扛肩膀头上的那个，对你说句子就说一个老婆我错了得了呗。哎，不带说，这辈子我没听过他说我错了，没听说过。
1: 没错呀、哎。
0: 我然后他跟我说是就是你到时候就跑吧。行，你说这个男人你就看他担当的时候到了，这小老爷们跟我过日子都是。好像跟我上班拿出职场那套了。你说西站高铁站咱都知道吧？你直接给我送到进站口，我是不是就噔噔跑两步就进去了？尤其是高铁站，进站口和那个就是整个检票口也不太远，是不是？他没有他为了不担责任为什么说不担责任他给我送到地下停车场了因为地下停车场比那个进票口大概近那么几公里，他先进到高铁站了，他进到高铁站里面了，是不是就是我给你送到了，你没跑到就是你的问题了不担责任。
1: 说给你送到高铁站，
0: 是不
1: 是倒着就
0: 到了进到地下车库的时候我就有点懵，我刚要张嘴我翻译进去完了地下车库堵噔噔的，下客区呀、那是。
1: 对，因为有上车的，有下车的，一个人就得一分来钟，
0: 你知道吧？我那行李梆梆沉，他看一下，不是你下去走去吧？
1: 要不在这堵没时候。
0: 对，然后前面还假装演，你知道演两下，那块都堵死了，一排排那小红气灯就是那尾灯给他演两步，假装摁喇叭，都干啥呢？搁车里假装装路怒我说你看不着一上课下课的吗？我说你看不着吗？然后他说你不行下来走吧，我的行李那大行李刚刚沉，我自己一个人那个地下停车场要上两层，穿越整个西站我才能进到那里面，还得中间又检票又刷身份证乱七八糟，
1: 穿层那不有电梯你没？
0: 当时他给我送到地下的时候已经检票了
1: 开始
0: 已经检票了，那妹妹狂给我发微信，
1: 就10分钟呗
0: 真的，我当时就是当时得拿抬头杆处死，但是我是摩羯座，我得先赶上高铁，我上车我再骂他然后我就当时懒得说，我背了那个，我还背了一个双肩包，随身放一点我身份证耳机什么这些玩意儿我绑我就跑，边跑我当时我寻思今天要不要离婚
1: 你现在想的是要不要改签，现在怎么想那么晚的事儿呢？
0: 我当时我觉得我说这事儿如果我说我要是 他垫的话词啥的纯打岔。

0: 儿啊，他
1: 咱说就是
0: 我现在就是屏蔽他的音，懂不懂？影响我主线了都。
1: 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你应该返回到车上，你说去四平，我再上车，这个兴许还能赶得上，
0: 还能追上，
1: 对吧？对吧？
0: 用汽车追高铁，这新老公还愁人，哎，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吗？我当时我寻思，如果传出去，我因为他送我上高铁没赶上，这事儿离婚了，磕不磕碜？你知道我现在我边跑我边我就是已经没跟就没骂他一句，我先上车再骂。我当当当跑到那儿，我那个小妹妹，她就是寻思人家是给我干活去了，她寻思我赶不上高铁，
1: 她就也不用去了。
0: 她去干啥去了？而且我们买的是最晚的一趟，就是最合理的一趟到天津的。
1: 到那会儿基本也就快演出，
0: 没有下一趟车了，所以她没有必要上高铁，你知道吧？她就搁那等的，她就搁那等的，一边给我发微信，但是我在跑，我不可能给她回微信，你知道不？这个时候我就在腾腾腾跑，我终于在最后就是好多少秒吧，不知道，反正那会儿还有几个人，
1: 提前三分钟还是五分钟就停了检票了，
0: 我冲进去了
1: 啊，
0: 妹妹没进来，

0: 商都年中庆，到处三天福利拉满，718家电内购会赢免单，全馆营业至22点，服饰满5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1: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2: 来吧，欢迎回到都是哥们儿。大家好，我是老妹闫宁。
3: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2: OK， 咱们书接前文啊，咱们书接前文继续往下讲啊。这不是就是我冲吗，我终于冲过了那个闸机。
3: 嗯，
2: 然后到闸机之后就基本上那个站台都已经放哨了，就开始就等着就是那些门口抽烟的人赶紧让他上去，你知道吧。
3: 车马上开了。
2: 对，就马上开了。我这个我就等我终于就是车已经边开我边找座了，都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3: 嗯，
2: 我看到了妹妹给我发的微信，就是前面往前捋啊，都说姐你到不到，姐你到不到，不行马上检票了，姐我进不进去啊，姐我到底怎么办呢，我进不进去
3: 啊。你一直没来人家。
2: 对，直到最后一秒我看到了，他说不管了姐我先进去吧。
3: 啊，
2: 我才放心，我给他回微信，我说妹妹我进来了。
3: 啊，
2: 他说我一直在门口堵着。
3: 啊，
2: 我没看见，没看见你。
3: 啊，
2: 我说我戴个帽，我戴口罩，我冲过去，我大包小裹。
3: 啊，
2: 我真的我不敢那个好搬运工啊，背一个双肩包，带一个斜挎手机链，然后这个挂个大耳包，然后那个对戴个鸭舌帽，那个就整个口罩再扛个丝带的，人家谁能认出来我呀。
3: 啊，
2: 谁啥时候到的台里，然后我提前1小时就到了，我俩都上车了，然后就紧接着我就等着，我就寻思没跟他俩会合，等到那个过了山海关，叫他那个他对象出来，我们在站台上集合一下子，庆祝一下子嘛。结果知道他对象没来。
3: 啊，
2: 我说那我们俩
3: 啊
2: 啊，为啥要
3: 我俩了？
2: 就我俩为啥不买连排座啊？这俩老爷们都不争气啊！
3: 啊，
2: 我上到车上，我早上我想的，我提前1小时出门
3: 啊，
2: 我到站台我买点什么吃的，我上车我就吃，
3: 啊，
2: 我这不也饿吗？6个小时高铁
3: 啊，
2: 6个小时高铁呀！
3: 啊，
2: 我到那我还没有时间，枪巴上的高铁呀！
3: 啊，
2: 与此同时，
3: 嗯，
2: 我旁边的女士
3: 啊，
2: 掏出了包的豆浆
3: 啊。
2: 还有汉堡、蛋挞、肯德基、可乐，中西早餐买2份，在我旁边就炫上了。
3: 没拿那个葱卷饼就不错。
2: 就是我这个时候我就已经生气到极点，我才想起来给巨哥发微信
3: 啊。
2: 我打开电话，我发现他给我发了，问我赶上了吗？
3: 啊，
2: 我就想，我说我要不要骂他？那个时候就觉得你婚姻不就在于经营嘛？
3: 啊，
2: 就很多时候就是你的火气上来的时候，你要能摁住，就可能会避免一次。
3: 就是过一天再说这些话。
2: 对，就可能避免一次吵架嘛。
3: 啊，
2: 然后我当时我就是强摁，我过了一会儿，我就是我说赶上了，强赶上。
3: 啊，
2: 他给我回一个
3: 啊。
2: 腿短跑就是慢。我当时我腾一下子我又就是起来了，
3: 就因为你前一句回得太硬了。
2: 不是因为我都已经我就是在心里做了很多斗争，我没骂他，没跟他干仗，他给我回个腿短跑就是
3: 跟我抖上包袱了啊。
2: 哎，给我气的，我当时我不行了，我就不给他回微信了。
3: 啊，
2: 我就寻思我又忍了一道
3: 啊，
2: 我就看旁边就开始吃东西。
3: 啊，
2: 我就生气，我就给我闺蜜发微信
3: 啊，
2: 我说我都饿不行了，我说看旁边吃，我说小丫头肯定也吃不了。我说感觉你知道我都懵，我还有个细节，我就懵登到啥时候，就是太慌乱了。
3: 啊，
2: 我一上去发现我那座有人
3: 啊，
2: 那个5A有人。
3: 啊，
2: 我说那个叔我是5A 的。
3: 啊，
2: 他说你是八车吗？我说是八车5A。
3: 啊，
2: 然后他说我也是八车5A 啊。
3: 啊，
2: 我说你没坐过站是吧？
3: 啊，
2: 他说没有啊，我到哪儿哪儿。
3: 啊，
2: 我说那你再看一下票呢。
3: 啊，
2: 然后他说是啊，就把那票拿了，还找不着。
3: 啊，
2: 我一顿的找，我当时我就寻思，你说我哎态度好的老年人嘛，他看错座，
3: 啊，
2: 整不明白机器很正常，你不能因为你赶不上车你就把火分就是整到人身上了是不是。
3: 啊，
2: 然后我就说我帮你找，没事没事，一会儿找到自己座，只要是这因为高铁中间没有隔断嘛。
3: 啊，
2: 我说只要是车厢离得近它没断开的话，你就还能去那个车厢找座。
3: 啊，
2: 他说丫头你帮我找，我一看我是5A，我乘务员
3: 啊，
2: 然后乘务员还没听见，
3: 是我卖虫了。
2: 对，我说你看这两个都是五 A， 与此同时我拿出我电话，发现我是六 A。
3: 啊，
2: 呵
3: 呵，你说你在这给我装什么大尾巴狼是吧？还在这给我装好人呢？
2: 幸亏我刚才对人家没有任何不耐烦的态度。
3: 嗯，
2: 我是六 A。
3: 你上前坐人后头去。
2: 我是六 A。
3: 嗯。
2: 我就坐在后面了，这旁边不就开始炫了嘛。
3: 嗯，
2: 然后我就搁那忍啊忍，那个跟我闺蜜就吐槽这一道嘛。
3: 嗯，
2: 然后他就跟我说，你要饿的话高铁能订外卖。我问一下朋友们，你们有多少人知道高铁能订外卖的，给我在平台扣个一。
3: 应该是最近这两年才开始的，他给你送到
2: 五六年了。
3: 嗯，
2: 五六年了。我问一下，这么多人知道，难道就我不知道？哎，你看有不知道的了。
3: 嗯，
2: 我才知道高铁能订外卖、
3: 嗯、
2: 那个外卖不是想不是说的那种
3: 乘务员给您送过来的。
2: 对对，不是说，但是没用过。哎，哥们儿们，不是说你们在订一些什么面条的，就是那些速食的什么、
3: 嗯、
2: 那个高铁盒饭、
3: 嗯、
2: 不是那个，
3: 买点快餐没问题。
2: 不是那，不是那种快餐、
3: 啊、
2: 麻辣烫米线
3: 啊，
2: 啊，各种吃的，就是你在外面外卖就站，只要站车站里面有的、
3: 嗯、
2: 你就对他直接就给你了。
3: 嗯，
2: 什么肯德基麦当劳都有。我才知道他跟我说你用12306就能订。
3: 嗯，
2: 我就打开了这个12306。哎，我就还能订烧鸡，对、
3: 嗯，
2: 就是在车站里面能买到的，就跟外卖是一样的。
3: 车站里那些商铺你都能买得着啊、嗯？
2: 对，啊，对，付费用那也行啊，就看豆角大葱都行。
3: 嗯，
2: 我说这好，我就挑花眼了。然后那个我就、嗯、我说下一站是沈阳，那太好了，
3: 找沈阳站的大站呢？
2: 啊，对啊，然后正好那个就能送上来了嘛，因为只有大站有这个服务、
3: 嗯，
2: 我就开始挑。我说哎饺子，哎这饺子只有三鲜馅的，我就点进那个主页，我要酸菜馅、
3: 嗯、
2: 这家酸菜馅没有了，我就又换一家，我就想吃到酸菜馅饺子，找找找找，终于找到一家，
3: 一会儿
2: 有。酸菜馅饺子，我点去，超过沈阳站的配送时间了。
3: 你看看，你看看，你纯的，你赶紧有吃就赶紧吃吧。
2: 下一站就是唐山
3: 啊，
2: 唐山是三点多，四点就到天津了
3: 啊。那也行，能吃一会儿。
2: 我又气了，
3: 那你就买一个高铁的盒饭呗，高铁盒饭一直有。
2: 听我讲，我就有点生气了，因为你看从长春到沈阳高铁一个多小时的，
3: 嗯，
2: 就定是来得及的，为什么耽误时间了？因为我在跟别人吐槽我老公。
3: 嗯，这不纯改吗？这不纯改吗？你心情好了，但身体受点罪呗。
2: 然后，
3: 嗯，
2: 我就说那不行，就吃太饿了，尤其让他馋的都不行了。我还当时我心想，我说人吃包子再订个包子就看出来我馋了，我订饺子就看不出来了。
3: 嗯，
2: 结果饺子没订着。
3: 嗯，
2: 我叫那个乘务员，乘务员正好说午餐时间到了，说有什么订的、
3: 嗯、
2: 我说来份盒饭，他说盒饭刚卖没，你后面那儿买了
3: 啊，五 A 的。
2: 我说嗯，谢谢买的
3: 啊啊。
2: 我说那还有什么
3: 啊？
2: 他说有什么拉面、
3: 泡面什么的，应该。
2: 我说那行啊，你给我来份拉面、
3: 嗯。
2: 他说是那种速食的，给你冲好，微波炉给你热一下的。
3: 啊，那就是纯泡面嘛。
2: 我说多少钱？
3: 啊、
2: 嗯，他说四十八。
3: 啊，差不多。
2: 泡面就是泡面，兰州拉味的泡面。
3: 兰州拉面味的，什么兰州拉味的？
2: 兰州拉面味。
3: 兰州拉有什么？
2: 四十八。
3: 嗯，差不多。
2: 问我加不加肠？
3: 啊、
2: 嗯，他说我说有什么肠？他说只有哈尔滨那个红肠。
3: 啊，这个肠好吃。
2: 可是泡里面就不好吃了，
3: 这肠不得要你二十啊？
2: 嗯，吃不了一点是不是？
3: 嗯。
2: 然后我说还有没有什么？剩下就是那种速热的那个底下那个加
3: 热
2: 包的自热米饭啥的、
3: 啊，
2: 我实在不想吃。
3: 嗯。
2: 我说你再给我拿瓶矿泉水。
3: 还是没饿着
2: 反正这一套东西搁那顶上花6-8。
3: 嗯。
2: 来了之后呢？那个不知道是调料包没给我放还咋老淡了，给我带了一个调料包。那调料包全辣的，是这样的，全辣的包放进里面呢，我就会吃不了。到半的剩下的半袋，高铁上的是纸袋的垃圾袋，你们知道吧？它会透出来。
3: 啊，对，那你就先扔垃圾桶去呗。
2: 就很麻烦，我旁边有两个人，我在最里面。
3: 看这
2: 一，我没放，我就把香肠泡里面那么吃的。
3: 啊，
2: 后来泡一半香肠，我发现香肠吃不了。
3: 啊。
2: 然后这个剩下的香肠就很鸡肋
3: 啊，
2: 反正就是这很难受吧，我就在里面消费68元。
3: 你就拿着半根香肠，你是不是跟旁边姐妹换一蛋挞吃？你这人还是不懂变通。
2: 68，宁可饿死我。你有口播是吗？
3: 啊、嗯，有一个口播。
2: 行吧，那你先播这个口播。
3: 很快啊，跟大家说一下，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会在我们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大家可以登录大麦猫眼儿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好了，接着说吧，没吃上饭。
2: 我吃上了，把吃的这个速热的嘛花68。
3: 啊，
2: 我就感觉就是你有的时候你是要相信这些，就是玄学也好，还有心理暗示也好，是有这种东西的。
3: 嗯，
2: 就你当你觉得你是天津行讲一周，
3: 你没问
2: 啥回来，今天回来的，宁可饿着也不吃不好吃的。
3: 你没问妹妹带没带吃的啥的？
2: 我俩中间车厢是断开的，断开的。
3: 啊。
2: 然后你听我说呀，就是人一旦有了心理暗示，觉得自己出行不顺利的时候，你就一切都不顺利。
3: 对，
2: 尤其呢，我这次去天津演出，是我第一次走出山海关做我的专场演出啊，
3: 本来就紧张。
2: 就是、以前就可能是我是配角
3: 啊，
2: 去演出也去过很多地方，但是这个专场的演出还第一次。
3: 啊、
2: 然后呢，我就觉得，尤其第一个专场在外地的专场呢，就是山海关以外的专场，还是天津这样的幽默之乡，很难演，所有喜剧演员都知道很难攻克的地方。
3: 啊，
2: 我就觉得本身就有些紧张。等到这个我们到了天津之后，我们就发现打车是不方便的。我们剧场就到那个车站，一共就是地铁三站地。
3: 哦，坐的地铁。
2: 但我们走出去就有点懵，妹妹就说那咱们就问一下吧。
3: 啊，
2: 就说问一下哪个是三号线。
3: 啊，
2: 就问到了一个就是高铁站的一个穿着制服，就不是那个
3: 工作人员，
2: 就是应该哪个店的工作人员。
3: 啊，
2: 从那个店里面出来，我就问我说那个亲爱的，我问一下那个三号线怎么走。
3: 啊，
2: 他说我又不是工作人员，问我干嘛？
3: 啊。
2: 不是，完了，妹妹，咱们回去吧，回去吧。
3: 天津人民不欢迎咱们。
2: 我说挺好吧，我说这咱回去吧，我说这个天津已经就老天爷拦一道了，我说来的时候老天爷就拦我了，我就不、
3: 啊、
2: 我又来，我就坐六小时来这儿了，我说我又这跟不行，咱走吧，咱走吧。
3: 啊。
2: 然后妹妹挺一挺。
3: 啊、
2: 哎，停一停，我们就接着走，接着走又问一个人，
3: 啊，
2: 然后他直接跟我说问别人吧，
3: 啊，
2: 我说完了，妹妹，咱们那个
3: 太冷漠了，
2: 工资天津不适合我们，强势把火赶到剧场了，我的那个助演嘉宾他早早就跟我说到了，去了之后就那功夫他出去吃饭去了还是干什么去了，
3: 啊，
2: 我俩也饿了呀，我俩就出去吃饭去，
3: 啊，
2: 就说就没敢吃一些正就是很那什么的餐厅，就是怕
3: 很大的
2: 就时间很久啊，我们就吃的那个跟那个罗永浩老师吵架的那个餐厅，
3: 啊。就素食啊，
2: 去到那儿了，我发现跟咱们的这边的也不一样，
3: 啊，
2: 它没有什么简餐，都是饭菜
3: 啊。
2: 我就说，那你这么的吧，你给我那个打包两个菜，
3: 啊，
2: 我点了一个菜，两个菜，
3: 啊，
2: 嗯，一个牛肉，一个虾。然后我说，那个你得坐多长时间？他坐15分钟。我说，那你给我送到三楼的剧场。
3: 啊，
2: 他说没问题。我两个米饭我下去了，
3: 啊，
2: 送过来了，只送了一个菜。
3: 啊，那个菜呢？
2: 忘点了。
3: 忘点了。
2: 他忘写到上面了。
3: 啊，那钱交了。
2: 我才反应过，我用算账时候没看那多少钱嘛，
3: 啊，
2: 我才反应过来，他可能干脆就没收我那个钱
3: 啊。那就是点了一
2: 份，我俩到后台，两个女孩吃一份，一个菜，
3: 啊，
2: 那米饭盒老大了
3: 啊。
2: 那个店长人贼好，第一次见着我溜达过来，人家也贼实在，说：“哎妈呀，
3: 哎呀，
2: 我给你拿两个香肠吧，这够吃吧。”整的我俩好像就是个这
3: 要饭过来的，
2: 真客的呀。完，
3: 啊，
2: 我俩进门还说真饿，张了半天饿，点了这个这一份菜，俩女生就搁那面压子上了啊。
3: 啊，
2: 这都好。这个演出的部分其实还是不错的，就是我觉得是比我预期要高很多的。因为这个天津的观众还是挺捧场的。等到晚上，因为我当天的那个主持人呢说你收一收，天津这里太遗憾了。当天的那个主持人，我的专场的主持人呢是天津。

0: 本地人，
1: 嗯，
0: 晚上我们就结束的时候就说，我说哎呀，今天因为我的很多剧场的朋友都来帮忙，十来个人嘛，
1: 嗯，
0: 我说这样咱们晚上吃口饭吧，我说那个本地的主人叫小王，我说小王你找个地方，我说找敞亮点的地方，嗯，咱一起吃口饭，
1: 嗯，
0: 他说行，就给我们发了个定位，我们就去了。昨天早上吉林的朋友长春的朋友都知道，嗯，我离开长春的时候下着大雨，
1: 对，
0: 大雨磅礴，
1: 这几天都有雨，嗯，
0: 对，天津晴空万里，我演完出，啊，走出剧场，
1: 啊，
0: 比长春都磅礴，
1: 哎呀，
0: 老大老大了，
1: 啊，
0: 主持人还是嘉宾啊，主持人、
1: 啊，
0: 老下老大雨了，
1: 啊，
0: 哎呦我天哪，我们就打车终于到那个地方了，我一看是个露天的烧烤
1: 小野摊儿，啊，
0: 雨比贺涵接罗子金那场雨都大，
1: 嗯，
0: 差不多了，
1: 啊，
0: 我就想有个贺涵跑过来问我说你啊谁来的，我怎么不听话，然后我就说，我说在哪儿啊？那个饭店呢？他就搁这吃。我说哥们儿，后背都少雨呀，
1: 啊！啊，
0: 我说干，我说为啥要赶下雨天要搁这儿吃啊？
1: 啊！
0: 他说你就吃，这是天津人必吃的一个馆子，你在这儿太好吃。我说这是啥？他说是烧烤。
1: 啊，
0: 我说我是长春人
1: 啊，东北来的。
0: 他什么意思？我说东北来的，你有概念吗？
1: 啊！
0: 我说我东北的烧烤，你跟我唠什么呢？你带我来吃天津烧烤来了。
1: 嗯，
0: 我来天津的第一顿正经饭，你带我吃烧烤。
1: 哎呀，
0: 故事还没完，记得广告。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啊，我们继续来给大家来分享一波好物。这夏天一到啊，紫外线就悄悄变强了啊，再加上这个外面大风一吹啊，皮肤又干又容易晒黑晒暗沉，防晒可千万不能够偷懒儿，选防晒还是要选咱们今天推荐的这款兰蔻小白管更加的好用。这个就是闭眼入不踩雷的那种啊，特别适合夏季干热暴晒的时候，50倍高倍防晒，那能够有效的抵御超强紫外线。它用到了兰蔻家专属的麦色绿技术，集防晒、隔离、素颜霜于一体，赶时间懒得化妆的时候呢，直接涂它就能够出门了，肤色均匀透亮，为素颜感超自然，持久度也很在线，一整天防护力都在线，日常通勤、出门逛街、踏青出游都能够稳稳扛住。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740块，但是今天消夏节大促宠粉福利，同样是正品正装的50毫升秒杀价只要269元，入手两支更划算，只要399，算下来一支才100来块钱，真的是超级大羊毛了啊！现在此时不薅更待何时呢，这样的福利千万不能错过，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有效期到2027年11月份，将近2年的时间，放心大胆用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防晒拼手速下单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可以再减5块钱。
1: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

0: 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1: 书接前文，
2: 哎呀妈，吓我一跳。有气没劲使，也不能冲搭档来呀。
1: 说些前文，然后不就是下雨就停不下来，我们还有一个演员就是在隔在马路上，就隔在马路对面
2: 啊，
1: 因为雨下太大，十多分钟都没过来。我说换个别地方，旁边哪怕不特色，旁边有正经门脸的，咱进去吃一个。不行，你就得吃这个
2: 啊，你不吃就白来了。
1: 后来我听说了，这个小王爷只要到天津的演员，他必须吃到那个，
2: 他有回扣啊。
1: 有一个演员在天津演一个月，带他吃4次。
2: 哎，
1: 带他吃4次
2: 啊。
1: 然后就是就非要搁那吃
2: 一周一顿。
1: 那我说那棚子里坐不下了，我说这棚太小了，咱们10来个人咱坐不下呀。说没事，我让那个老板在旁边再支个棚子，老板冒雨旁边又支个棚子。我说你这得老板干哈呀？后来我寻思那得多好吃，我说这烧烤是天津烧烤跟长春烧烤有何不同啊？对，炒饼
2: 啊，
1: 对，是炒饼，吃到了。但是那炒饼从它是一个小餐车
2: 啊，
1: 走那个外面给我们放到棚子里
2: 啊，就有点湿了，
1: 淋浇透了，敷弄了，那炒饼都敷弄了，
2: 泡饼了，
1: 真敷弄了，就水不浪叽的，就擀汤面了，就是这一共就10米的距离就能成汤面，你就说它到底是这个下多大雨吧，炒饼丝儿是，就那家。看来是你
2: 黑龙江那边也总吃吧炒饼，
1: 这是炒饼丝儿，咱贼到了，我没见过他点的炒饼，然后点完炒饼他也没跟我说，到那儿了你不跟我说炒饼是特色吗？他说你们点主食是什么
2: 啊？
1: 我说那我有炒饼炒饭，我说那我吃炒，我说吃炒饭吧，我跟妹妹就一人点了个炒饭
2: 啊，
1: 然后呢他点个炒饼
2: 啊，
1: 我说他家特色是啥呀？我说这都能吃吧，他特色是炒饼啊，我说那你跟我说呀，我来趟我吃炒饭，
2: 那炒饭我
1: 点的还辣白菜炒饭，
2: 延吉特色啊。
1: 啊
2: 啊！
1: 咱就不明白了，那小王爷是不是疯了
2: 啊？
1: 然后我就说家里扣你的
2: 啊，咋呢？
1: 我家了，我说你饼搁哪儿了？这都岁数糟糕没找着饼啊？他说是饼丝儿
2: 啊，对，
1: 都敷弄了，
2: 做那种本
1: 都浇敷弄了
2: 啊。
1: 这几个人我们坐那个小棚子里面，我们10个人围着一个量，就是两个桌子拼到一起，拼到一起之后。妥了，后背都挂湿的、
2: 啊、
1: 我演完出我没换衣服，穿一个短裙子、
2: 啊、
1: 上面是个吊带的那种短裙子、
2: 啊、
1: 坐在那儿、
2: 啊、
1: 那几个老爷们倒是捂得严严等等，我跟妹妹我俩冻的就是的
2: 嘚瑟的。
1: 我想说更严重的，
2: 我这不帮你治愈一下了吗？
1: 然后那个还来那个就是第一就有很多演员是我们就是奔一直在全国各地分散着，就没怎么见过面嘛，还不好意思说呢、
2: 啊，
1: 问我冷不冷啊？不冷，没事，我心话了，我冷不冷你看不出来吗？你们穿毛衫的，我穿啥呢？你们不知道你问啥呀？有啥可问的呀？我冷不冷你不知道吗？
2: 小王爷这时候得帮你说话呀，他哪来不知道，东北的那能怕冷吗？
1: 问
2: 嗯，
1: 你咋不就说我7天不吃东西，问我饿不饿呢？你怎么呢？你真是哎，然后我俩说不冷
2: 啊，
1: 就跟他挺的
2: 啊。
1: 这帮人聊足球
2: 啊，因为世界杯了嘛。
1: 对，世界杯这个开始聊足球，然后就开始一顿吃，就一顿吃一顿唠，就那个10来点，9点半到那儿的吧，算9点半到那儿的。好家伙，得吃到将近1点。
2: 哎呀，
1: 你说得给我冻成啥样？
2: 球都踢完一
1: 场了，那给冻了，那冻不行了
2: 啊。
1: 中间那个就说你俩订酒店了吗？我说没订呢，一会儿随便就是在那个车站附近
2: 有空就订一个呗。
1: 所以在车站附近就订一个，我俩明天早就走了嘛，因为这个老爷们不都没来吗？不是没玩上吗？我说就明早就走了呗。他说那个啊，那你就跟那个就是我们家有一个演员，他一直住酒店
2: 啊。
1: 他说你就跟谁住一个酒店呗。他今天也刚到
2: 啊，
1: 不是说他今天，他说他明天也走
2: 啊。
1: 我说哎，那行啊。我说你住哪个酒店呢？他说哪个酒店，我就让妹妹直接订了一个那个酒店
2: 啊。
1: 然后晚上，炸着悠悠就给我们送去了
2: 啊。
1: 他那个。

0: 男生拎个行李箱，我们两个就是一人大包小裹都进去了、然后边走边说，我说哎，这个酒店离那个天津站近还是离天津西站近呢？他说哪个都不近呢、我说那我为什么要住这儿啊？
1: 对呀，说明说在车站附近。
0: 他说不行，让你跟站男住一个酒店。我说我为什么要跟他住一个酒店呢？我说我不说我要跟车站，你能不能听明白话？我要住车站附近，你能不能听明白话？
1: 明天下楼我就走了。
0: 我说我跟他住一屋咋的呀、我为什么要跟他住一个酒店？为什么？但是我内心戏，我就说我说是啊，那挺好的。
1: 那我明天咋去车站啊？你不得问问吗？
0: 我那个酒店到车站半个点，到哪个车店到车站都半个点
1: 啊。
0: 啊，你说你是我为什么？
1: 啊，
0: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1: 啊。
0: 哦，当时我就说，我说好好好好好。然后、那个、
1: 当天晚上你就应该坐夜车走，
0: 没有绿皮了。
1: 嗯。
0: 然后等到那个没事撒鸡哥谁啊？撒小王，我没有、我就没有说出来，我都是心里说的，你知道吧？
1: 嗯。
0: OK， 等到那个在席间忘了一个重要细节。
1: 嗯。
0: 突然间就吃饭，就这个人就是像就小王爷，我觉得他也有点就是不正常了。第一次见面，反正也是
1: 上头了、
0: 他突然间就拿出个电棍。
1: 啊！
0: 就滋滋滋滋滋滋就要往人身上来，说你让你试一下。我说我啊，他说这是天津人什么的入队礼
1: 啊。
0: 我说天津入队礼是拿电棍
1: 突了一
0: 上啊
1: 啊！
0: 我说你说什么呢？我说什么意思？他说你试一下，试一下，试一下。我说我不是，我说干啥呀？
1: 啊！
0: 他干啥？你试一下，试一下，试。我说我不是
1: 啊。
0: 他这时候当啷就往旁边那个人身上试一下的
1: 啊。
0: 那旁边人说像针扎一下一样，小针扎一下一下。
1: 打火机卸下来的电棍、
0: 就是那是个假的
1: 啊。
0: 就是挺震慑别人用的
1: 啊，
0: 然后
1: 就声大叭叭叭叭叭叭，那个电流音有。
0: 然后死去的回忆就来攻击我来了
1: 啊，
0: 就是我一个好姐妹就跟我说，你只要有一天到天津，
1: 啊、
0: 就一定能看到小梅的电棍
1: 啊。
0: 然后我就、
1: 才想起来
0: 啊，好好好，我其实我都忘了说的是谁了，结果一下子死去的回忆我都袭来了，
1: 随身携带啊，
0: 哎，就是已经看到他那个电棍了
1: 啊。
0: 这不晚上我们这个到酒店了吧，到酒店之前要散席了，就说那个我们出观众散席的时候，就有观众昨天有两个观众挺让人感动的
1: 啊。
0: 散场的时候跟我说是从长春过来看我的，我说姐们儿、真土逼呀
1: 啊
0: 我说我长春月月办、别城市一个月一场，长春一个月两场，我说你土逼不，你说这玩意儿我说你让我感动到哪儿，我得批评你
1: 啊。
0: 完了他说没事的，但是姐姐有一个事儿，你回去票买了？我说没用呢，我说我本来寻思玩几天，这玩不上了没买票呢。他说买不着了
1: 啊，没票了。
0: 我说是高铁现在都这么几个月，不是不年不节的怎么就这样了呢？我才反应过来快端午了
1: 啊。对，
0: 然后我俩就在桌上就没着急，寻思再咋的他有啥买不着票的呀，感觉严重情绪之问题，要我可能真蒙糊落泪了。因为他都不是他是一点点发生的、就是你刚消化完这个那个就出来了，你就一点点消化嘛、就我在外面还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你们可能看不出来。
1: 要面子，
0: 对，我嘎嘎要面子，就是、就这种感觉，没辙，周末赶上端午节，对，就这种感觉、我俩要查票
1: 啊，
0: 查不着，有一趟最合理的那个车次，也是唯一一趟能买着的，只剩一张余票
1: 啊。
0: 我们俩人
1: 啊，
0: 我妹妹这个时候特别让我感动
1: 啊，
0: 说姐
1: 啊，
0: 就刚开始我买票的时候，我就是说把她身份证要了，支付的时候人就说没有车没有座位了
1: 啊，
0: 能不能接受无座
1: 啊，
0: 我就没支付
1: 啊。
0: 然后她查出就一张，她说你就买这张，姐你先走
1: 啊，
0: 你明天有演出
1: 啊，
0: 我明天没事儿
1: 啊，
0: 你先走，我到时候我再想办法
1: 啊。
0: 我说妹妹，我不能把你扔这儿
1: 啊。
0: 他说这也不是缅北，你就走
1: 啊。
0: 我说行、我就买，我就支付的时候说有之前的订单没有支付
1: 啊，
0: 因为之前那个人家还在等待期里面，
1: 对，
0: 我去退，找那个订单找不着
1: 啊，
0: 等我过去再找的时候
1: 啊，
0: 找到了，退出那一张票卖没了。我不明白为什么凌晨一两点还有人买回长春的票、哪个老乡为什么要跟我抢票？
1: 哎，你那俩观众从长春去的，他买回了票了吗？
0: 他们没买到啊。
1: 啊，
0: 然后我说
1: 是不是他俩抢去了？
0: 我说晚了，妹妹，我说天塌了，就回不去了。我说明天我明天有仨班啊，我明天得上三个班
1: 啊，哪个也舍不了啊。
0: 我说不行啊，我说这都我都是主力呀、我说不行啊，这咋整啊？然后妹妹说别着急，别着急，我俩就先进了那个酒店
1: 啊。
0: 进酒店之后，我俩就开始养，就是找他上各种软件上去搜，有的别的软件会不会留一些票
1: 啊？
0: 留到了候补票
1: 啊。
0: 我俩就是六个小时的这个车程，我俩买了四个座儿，四成啊，正常六个小时我俩这么累就应该一觉睡到长春，没有，一直在换座，不敢睡觉、不敢睡觉，换四倒四趟车、来回倒车、甚至中间我还查过买机票、我发现就是在135就是在246 买天津到长春的直飞只有晚上8点多那一趟，那我不

0: 回来没有什么意义了。
1: 嗯，
0: 然后我甚至想飞沈阳，从沈阳坐高铁，沈阳也是，哈尔滨也是，我都整遍了。我说完天津我不会再踏足了。
1: 啊，不
0: 是，整个天津只有演出了一个半小时我是快乐的，剩下每一天我都在应对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
1: 突发状况，因为离家确实太远了。
0: 对呀、
1: 啊，啊，你的那个有一点突发情况都会影响后续很多的事儿。
0: 对，然后我就说，我说我的命格走不出山海关。
1: 嗯，
0: 我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俩就该就研究的时候，突然，
1: 嗯，
0: 我头疼，
1: 嗯，
0: 然后我就感觉就是很热，
1: 啊、
0: 嗯，就不是我很冷，然后就感觉烫，
1: 啊、
0: 嗯，妹妹拿体温计一量，
1: 啊、
0: 嗯，给我焦发烧了。
1: 哎，急火攻心也
0: 不是急火攻心，就是焦的，纯冻的，就冻的。
1: 非得扯人烧烤身上。
0: 就是因为我在那会儿我就已经开始不舒服了，我就开始浑身冷，我以为是冻的，结果其实就是我发烧了。
1: 那你就说呀。
0: 我以为是冻的呀，
1: 非得拉硬，你说你冷，那电棍突突一下不就暖和了吗？
0: 那是假电棍呐，
1: 他就给你换一真的。
0: 与此同时，不是电的，就是假装饰的、
1: 对，就纯就是一个玩具，相当于。
0: 与此同时，妹妹也开始嗓子疼了。
1: 嗯，
0: 哎，就是这个，哎，就都北京合理是不是？
1: 嗯，
0: 反正就妹妹也开始嗓子疼了。然后我也开始就是难受，我俩就是一凉都发，俩人都发烧了，
1: 啊、
0: 都焦的、
1: 啊。
0: 你说谁好人在下雨天后背都能焦刮湿的情况下，
1: 还在吹着冷风吃烧烤，
0: 坐四个小时、
1: 啊、
0: 我俩都是就是嗓子都已经，就我今早就是咽口水嗓子都疼、
1: 啊、
0: 我要不是情绪到了，我今天不可能一小时我跟你们哐哐这么输出，不可能哐哐跟你们这么骂，
1: 嗯、实在是没地方发泄了。
0: 对，然后我就这不就是。僵尸八火的嘛，早上、
1: 啊、
0: 早上那个定闹钟，我俩起来了，说来趟天津、
1: 嗯、
0: 无论怎么样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1: 得感受一下，
0: 我们要有随时翻篇的能力、
1: 啊、
0: 新起一天，今天的
2: 情绪。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宴中晚宴，只选好颜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省人民医院肿瘤内医科副主任医师丁旭做客直播间。丁旭，吉林省人民医院肿瘤内医科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中国吉林第九批原萨摩亚医疗队队员，2013年起从事恶性肿瘤临床工作，长期关注常见实体瘤的规范化诊疗、全程管理与公众健康科普，发表多篇 SCI 论文。本期主讲话题：跨越南太平洋的生命守护，从萨摩亚援外经历谈肿瘤患者如何少走弯路。7月19日星期日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6: 欢迎各位进来关注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下面呢，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夏令营的这个事情啊。一到这个暑假呢，很多家长都有同样的困扰啊，上班忙碌，没有时间陪孩子，孩子整天在家里沉迷电子产品，性格愈发的内敛了。上补习班呢，很枯燥，只能被动的刷题，眼界啊、胆量啊、表达和社交能力都得不到锻炼。综合素质很难提升上去。那今天跟着1038去旅行，专门为咱们吉林家庭重磅打造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不只是游玩研学，更是一场针对性锻炼孩子综合能力，助力成长蜕变的绝佳机会。
7: 很轻，心不停。
6: 今天和各位家长说一说孩子参加本次夏令营的核心收获啊。每一项呢都能够助力孩子长远成长。第一，提升社交协作能力，脱离单一的居家校园环境，和全省同龄伙伴同吃同住，组队研学，主动沟通，互帮互助，告别内向社恐，学会换位思考与团队协作。第二，锻炼语言表达与自信，沉浸式的集体展示，研学分享场景，逼迫孩子大胆开口，突破自我，告别不敢说话、不善表达的短板。第三，培养孩子独立自律的品格， 全程自主打理生活起居，脱离父母庇护，养成良好作息与独立处事能力，提前适应集体，接轨社会。第四，拓宽眼界格局，行走北京名校名胜实景研学，跳出课本局限，知行合一，积累阅历，全方位的提升综合素质。这也是咱们1038独家而别家没有的核心优势。本次夏令营由吉林交通广播知名主持人李季全程带队陪同，不只是简单的看护，更是全程一对一的辅助孩子练习表达，纠正谈吐仪态，私下亲身传授主持表达，当众发言技巧，手把手的帮孩子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舞台感。最重磅的电台福利来了，所有参营的孩子都可以获得省台专属体验机会，走进吉林交通广播直播间录制专属节目，全省发声，分享研学感悟，展示个人才艺，留存专属成长纪念，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履历加持，极大的增强自信心。再说一说大家关心的性价比和硬核保障，夏令营专属8到16岁青少年，开设8月3号8月11号两个优质团期，适配学生暑假节奏，原价6999元每人，专属早鸟单人价仅5699元，两名或多名孩子结伴同行，每人低至5599元，一站式全包所有研学出行吃住费用，无任何隐形消费，花一次钱收获研学成长、口才提升、省台出境、眼界阅历，多重价值，远超普通补课和短途游玩。安全保障依旧全面拉满，让家长百分百安心，全程配备专职安全员，各类项目专项安全管控，旅行社投保百万保额责任险，出行统一使用5年内全新合规大巴，男女生分楼层入住，独立卫浴齐全，24小时热水，每日足量矿泉水供应，吃住出行全程无忧。如果你想让自家孩子告别枯燥的补课，远离电子产品，现在就可以来一次京城研学之旅，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研学，抢占专属名额吧。

0: 要咬人。
1: 接着说，
0: 嗯，
1: 咱们接着说，
0: 嗯，
1: 终于这个往眼瞅要走到了。突然导航显示到了
0: 啊，
1: 我们没找到那家店
0: 啊，
1: 咋找找不到那家店、
0: 哎、一看还得在里头、嗯、
1: 对，就不到了
0: 啊。
1: 完了过一会儿呢就说这个
0: 你已偏航，
1: 不是，不，你就走一步就偏航
0: 啊。
1: 完就说左面这块就得左转，左转就显示到了
0: 啊。
1: 我们发现了
0: 啊，
1: 刚才拦我们的那道门
0: 啊
1: 和这一面有一样对称的门
0: 啊，
1: 这两扇门就是那个早餐店的大院门，人家早餐店把俩门锁上了
0: 啊。
1: 我们从这个东门绕到西门，其实找的都是一家店，刚才其实已经到了，人家就是关门了、
0: 啊、今天就是没开，
1: 人就是没开呀
0: 啊，
1: 好像人家早餐是咋的，人正经早餐就到几点就不开了
0: 啊，你起太晚了。
1: 完了，你说这整绕这一大圈子，整半天，我们早早就到了，人没开门啊，
0: 嗯，
1: 是不是？就是没开门。我说别破防，别破防。我说呀、就是我们要有啊，承起一切的心情啊。我说没关系的，我说我们随便找一家，天津这个地方随便去一家早餐铺都会很好吃的。
0: 嗯。
1: 然后我们就随便进了一家，然后我妹妹前脚踏上去，我一脚薅的玻璃我掏出来了。我说妹妹，这叫沈老头。我说也不能随便的，这个程度吧，我们来到天津。
0: 在长春吃的那才叫一个地道。
1: 我说我们来到天津吃沈老头不太好吧？我一挠脸，我再。跑出来了、
0: 嗯、
1: 我说咱们再随便，
0: 妹妹你看也确实是饿鸡呀，
1: 再风吹哪夜读哪夜、嗯、我们也不能吃沈老头啊，
0: 咱就说不吃沈老头，妹妹可就要吃肯德基喽。
1: 这风扇在哪儿呢？我讲一下。
0: 那边呢？
1: 给我开了，请给我开了。哎呦我的妈呀，这妹妹真是，妹妹绝对是饿鸡眼了啊，这家一下就到那个沈老头里面去了。我给好了，我说妹妹，我说咱再走两步，你走两步你放心。我说你那包算包吗？你看姐肩上的担子、
0: 啊、
1: 多重。我们大概又走了100多米、
0: 啊、
1: 碰了一个叫天津早餐铺、
0: 啊、
1: 其实

0: 馅饼这个事儿是不是有点儿？
1: 他万一是四川酸菜酸菜呢？就像老坛酸菜面那种酸菜不一样。
0: 他就是泰国酸菜，那是酸菜啊。我说妹妹，咱俩吃窝窝头吧。
1: 啊，
0: 我说窝窝头，咱打的东北不常吃，咱们就当去内蒙了。
1: 嗯，
0: 咱也得是上这个上陕西了，咱也不能去吃这个酸菜馅的馅饼。
1: 但咱咋说，玉米面儿，东北比那块还是盛产，只是你不常吃。东北玉米面不错。嗯，
0: 我俩一人点个窝窝头。
1: 嗯，
0: 然后就开始点菜。
1: 嗯，
0: 然后他说。特色是嘎巴菜
1: 啊，嘎巴菜，
0: 嘎巴菜
1: 啊，
0: 就剩个底儿了，问要不要？
1: 哎，那尝尝。
0: 我说要，
1: 得尝尝。
0: 要来当这儿，我说那我们刚才不如进沈老头了，沈老头馅儿还多呢。
1: 对，
0: 你说是不是没有必要吧？
1: 因为我一直想去天津，就是想尝嘎巴菜。
0: 对，就说吃那个嘎巴菜
1: 啊，
0: 然后点了一个嘎巴菜，
1: 啊、
0: 然后我说还有啥特色？
1: 啊、
0: 我说。嗯，还有我们这那个鲜豆腐应该跟你们那不一样吧？
1: 鲜豆腐
0: 啊，叫老豆腐、
1: 啊，
0: 老豆腐应该跟你们不一样。我说老豆腐，
1: 啊、
0: 我们这是老豆腐蘸、
1: 啊、
0: 蘸酱，搁、
1: 啊、
0: 葱起吃是那个，那不一样，那不一样，
1: 啊、不一样。
0: 老我们这，我说我们我说我们蘸大酱嘛，一块挺鲜
1: 的。你说
0: 的
1: 是日常，你早餐吃的豆腐是那样的吗？你自己醒醒。
0: 然后他就说的那个，那你就来一碗吧，扒、
1: 啊、
0: 一成
1: 啊，
0: 豆腐脑。
1: 那你看看。但他那卤呢，应该跟东北的有点
0: 一模一样、
1: 啊。他们那边也用三鲜卤吗？因为东北这边里边放一点木耳、黄花菜什么蒜。
0: 啊，那没有，没有那些配料
1: 啊。
0: 在我吃来就是豆腐脑。
1: 嗯、
0: 啊。完了，那大娘特意过来说一声，跟你们那儿一样吗？
1: 啊。
0: 我说一样。
1: 啊。
0: 啊，您附近的吧。
1: 啊，就河北这边的啊。
0: 您附近的吧。
1: 啊。
0: 我俩就着窝窝头、
1: 啊、
0: 吃那嘎巴菜那个底儿、
1: 啊，
0: 超级期待你带队1038旅游去。那你回来我能讲一辈子，我跟你讲
1: 啊。
0: 吃那嘎巴菜，妹妹吃两口说：“姐，这两口留给你，当时剩个底儿、
1: 啊，
0: 姐留。”
1: 咱俩都尝尝。
0: 我俩一共在天津吃两顿饭啊，就是吃三顿饭，一顿冻感冒了，一顿人家商家忘点个菜，到这儿是嘎巴菜就是个底儿，你知道吧？
1: 嗯。
0: 说这两口给你吃。
1: 嗯。
0: 我说妹妹，我不吃，你吃吧。
1: 啊。
0: 你昨天晚上让我，你昨天晚上让我先买票回去吃、
1: 啊，
0: 我亲你一辈子。
1: 啊！
0: 我说你吃，他说姐，你拿你窝窝头蘸一下。
1: 啊！
0: 我说傻孩子，蘸就白瞎了，你尝不出味儿来了、
1: 啊。
0: 我说咱俩拿勺子，就你蘸吧一点，
1: 抿抿
0: 抿抿，咂吧咂吧味儿、
1: 啊，
0: 别马上就咽。
1: 啊！
0: 别跟那猪八戒吃人参果似的。
1: 啊、
0: 我说咱俩就那个啥，咱俩就品一品。我一吃到嘴里是该说不说。
1: 嗯、
0: 啊。就是胡辣汤的味儿，
1: 是吗？
0: 我觉得就是胡辣汤的味儿。
1: 按我的想象，应该不是那样的。我觉得它应该以鲜为主
0: 啊。那玩意儿就得蘸窝窝头吃啊。
1: 对，它得蘸点饼啥的吃。嗯、
0: 没敢蘸，我怕
1: 它里边放那个
0: 糟践了。
1: 放你那个玉米面煎饼了吗？纯给你快烧卤啊？
0: 没有啊。
1: 你说
0: 去的时候就是底儿吗？就是底儿。
1: 就给你快烧卤子，放碗里，你尝尝味儿啊。
0: 悲惨了，这今天你就是一小时节目，你根本都让我讲不完，你知道吧？然后就上车了
1: 啊。
0: 上车之后，就是到那个高铁站，到高铁站说哪个站口啊？妹妹说4B5B，
1: 嗯，
0: 我俩站那等的，
1: 嗯，
0: 等着过程当中，我说买杯咖啡吧，
1: 嗯、
0: 妹妹说不行，我上车就睡觉，
1: 嗯，
0: 我不喝咖啡，
1: 太困了，
0: 我说不行，我得消消肿、嗯，我说早上不喝咖啡的话，晚上到晚上脸还肿呢，演出啥的也不好看，
1: 嗯。
0: 她说我去了，妹妹出这趟跟我遭这大罪，人说不喝你就不给你买吗？我也给她买一杯。
1: 这人见不得人好，人回家就能睡觉。
0: 我问一下星巴克
1: 啊、
0: 嗯，为什么东北的星巴克券到天津用不了？他咋找我券说没有券？我说一会儿不赶趟了。
1: 他是不是因为是在高铁站里边的？
0: 啊，那高铁站不让用啊？
1: 对，就是火车站、飞机场附近的这些连锁店是不让用这些团购券的。
0: 生气，
1: 你看看你。
0: 然后我就说，我行，不跟他计较了。
1: 嗯。
0: 花68，又花68、
1: 啊，
0: 来去68
1: 啊，
0: 34一杯
1: 啊，那还行，不算贵，它溢价没那么高，因为正常在那个摩天里边点一杯也得30块钱呢，二大多了。
0: 这玩意儿它溢价，它连锁它溢价吗？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快点，别打岔，都说不完了。
1: 啊，
0: 然后我俩就回到那儿了，回到那儿我说那个我就妹妹说我去买，我不拿你买，我也能、
1: 啊、
0: 我给妹妹买一杯。
1: 啊，
0: 我俩站在等。
1: 啊，
0: 我说还有10分钟了，门口的妹妹排队吗？
1: 啊。
0: 真的呀，没有人排队呀。那是我妹妹说，哎，真有意思。那是咋不放票？我昨天抢票抢不着，今天没人排队，咋回事儿
1: 啊？
0: 我说妹妹，你再看一眼站口
1: 啊。
0: 正常来讲
1: 啊，
0: 他不可能没人排队。
1: 对，
0: 妹妹一看，他没刷新，4B5B是个长春西套那个天津
1: 啊。
0: 我俩腾腾腾腾跑，又是啊，从这个高铁站的角往那个角，我又是一个大行李包，我又是腾腾腾腾跑啊，又

0: 还拿两杯咖啡
1: 呢。对呀、啊，提了算卦的，穿越整个天津站又跑了一遍，
0: 啊、
1: 跑到我俩那块又是踩点进去
0: 啊，
1: 就人在囧途了，家人们。
0: 人家检票都差不多
1: 了。就是人在囧途了啊，就是到那个这个又是哼哧瘪肚的，终于上去了。上去我俩座还不连呢，我俩不后补的票吗？
0: 嗯，能有不坐了？
1: 隔山骗海的。不敢睡觉，幸亏有这两杯咖啡了、
0: 嗯、
1: 就最后一程、
0: 嗯、
1: 说能多睡一会儿觉、
0: 嗯、
1: 咖啡上劲儿了、
0: 嗯、
1: 睡不着，
0: 大眼滴溜圆，
1: 一六个小时我们俩都没睡着觉。你说这趟背不背？背、
0: 嗯、
1: 你说顺不顺？每一个都恰恰好赶上了，啥事儿没耽误、嗯、
0: 起码现在还坐着给你讲。
1: 对，你说这趟背就背，但是啥事儿没耽误。你说你这玩意儿就是说你得说幸运、
0: 嗯、
1: 因为你就是很多东西就是你转念之间的想法、
0: 嗯、
1: 你当时你觉得我很幸运，我遇到很多事情。就是我小的时候有一次那个我爸骑摩托、
0: 嗯、
1: 在那个转到卡车里面，然后住院住了很久、
0: 嗯、
1: 然后我说我刚有点就是开智，我就说妈把这摩托就扔了吧，我说这个摩托放咱家、
0: 嗯、
1: 我妈当时就是一转念就跟我说，说这摩托忘咱家，你爸卷大车里都没死。
0: 对，
1: 就是这个就是转念的力量，你知道吧。我在那等着，我说快点说，就最后一个小细节了。
0: 嗯，
1: 哎，没说不完，明天我就简单说一下子。我就搁那到快到站的时候，我得化妆。
0: 嗯，
1: 因为我晚上有演出，我直接到广电，我广电我就晚上去演出去了嘛，我没有时间嘛。我爸妈化妆，正好路过沈阳，我一化妆一抬头，站台上我小伙长贼帅，成精神，一瞅就老嫩成的精神了。但是我现在这岁数了，我也就是欣赏一下子，我也没太细瞅。
0: 嗯、
1: 我再拍完粉底，我再一抬头坐旁边了。
0: 哎呀。
1: 他正好在我旁边
0: 啊，
1: 我就跟妹妹发微信说：“妹妹，你来，你岁数小，咱俩换座。”我说：“你来这、
0: 啊，好东西给你。”
1: 我说：“你来这，我坐你那，你快来，妹妹，这个不是一般精神，不是一般精神，
0: 啊、
1: 你跟他唠唠嗑
0: 啊。”
1: 然后妹妹就是说：“等会儿那个结果，我也化妆。
0: 啊”
1: 妹妹正常今天没有演出，人家不化妆嘛，
0: 啊、
1: 她提突突化20分钟妆过来了，人家下站下车了，
0: 哎，走了。
1: 这小子从沈阳上，从沈阳北下的，我不知道为啥。
0: 想要体验一下高铁吧？
1: 是咋的？你通勤呢？你搁这沈阳上了，你沈阳北下去了你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烦。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4: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3: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4: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3: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5: 来，先关注一则寻物啊，这是来自于哈尔滨的听友，来到的吉林市北山公园去那边玩的时候呢，不慎把一部手机给丢失了，是一部荣耀的 X30 手机，手机壳呢是蓝色的啊，他在昨天下午的3点半把这部手机呢丢失在了吉林市的北山公园。那如果说呢有捡到的朋友可以联系单先生，单先生的手机号呢是158-4663-8198，也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这个导播啊，联系我们的导播老师85815411，或者给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留言。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节目，体坛周末派，
6: 勇往直前，吉林雄起，这是103.8体坛周末派。

体坛周报派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呢就我自己啊单出头，今天依然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些体坛方面的国内外体坛方面的资讯跟大家一起分享。来看看这届世界杯啊，这届世界杯呢最近流出了一个新的消息，就是呢跟以往不太一样的。大家知道这届世界杯呢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那美国这个你像这个 NBA 呀、啊、包括这个美国这边的这个棒球啊，还有啊这个美国这边的这个高尔夫球啊，有各种商业的商业体育非常发达。他们在颁奖的时候呢喜欢设计各种各样的这种比较特别的这个奖品。像在之前呢世界杯每个人可以获得的是奖牌啊，冠军有冠军奖杯之外，大力神杯之外呢会有每一个人都会挂上一枚奖牌。那在这届世界杯呢这个又有了总冠军戒指，这个就如同 NBA 是一样的啊。2026年世界杯冠军球员将获得总冠军戒指，而且呢还会对球迷发售。你看这真是会挣钱。7月19号星期日，国际足联2026年世界杯冠军将在纽约新泽西球场加冕。除了标志性的奖杯和珍贵的奖牌之外呢，冠军队伍还将获得一种全新的胜利象征。那这也是国际足联赛事历史上的开创性的时刻，赛事冠军将获赠定制冠军戒指，将美国体育界最具代表性的传统之一引入全球足球舞台啊。这美国这个美国的国内的啊这些商业体育联盟就喜欢搞一些总冠军戒指。那这次呢在世界杯舞台上也第一次出现了。那每枚戒指呢均为严格限量版，仅制作2026枚独立编号戒指，以此直接致敬该赛事。那么其中30枚啊将会授予冠军队员，其余的1996枚将作为官方授权产品面向全球的球迷发售。那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买啊，我感觉应该不会特别便宜啊。那戒指的一侧呢骄傲地展示着国际足联世界杯奖杯图案，另一侧呢根据冠军身份进行个性化的定制，每枚戒指独立编号，这个量身定制并附有真品保真证书。哎，商业化这一块真是厉害啊。好像超级碗是不是也有总冠军戒指啊？

接着来关注足球，也是咱们自己的比赛，东北超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那么咱们的延边队啊，今天面对的是大连队，大连不好踢啊。咱们延边队呢，这个应该是客场作战啊，客场作战挑战大连队。目前上半场呢，延边队暂时是0-1落后。希望延边队继续加油，如果比赛有这最新的这个比分变化，我会及时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更新。

继续说足球。这两天有一个新闻让人看着挺生气啊，挺生气。尤其是呢，如果说你是一个普通的球迷，你是一个已经做了父母的球迷，而且呢，你的孩子平时还踢踢球的话，你看了这个新闻，你可能会非常的生气。深思啊，深思这个名字呢，老球迷可能并不会陌生啊。深思和祁宏这两个名字，大家可能并不会陌生，尤其是80后的球迷啊，70、80后的这个老球迷可能不会特别陌生。他们两个呢，曾经为国出战。现在他俩的工作是足球俱乐部，做的青训足球俱乐部。其实呢，他俩在很多年前就已经被这个禁止啊，这个是足迹字202308号已注明，中国足球协会终身禁止深思祁宏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其实在很多年前就已经被禁止了。他俩在13年被足协终身禁足，16年、17年相继出狱。之前呢是这个因为假球的问题啊，因为假球赌球的问题呢，这个被判了。他俩这个是在退役之后，时间线是这样的，他俩在退役之后呢，先一起创办了一个青训俱乐部，叫做幸运星啊，先创办了俱乐部叫做幸运星。后面呢，他俩是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16年、17年相继出狱之后，又继续来参与上海幸运星的事务活动啊。其实这一段继续参与这个足球活动已经是违规了，因为已经被足协终身禁止参与任何足球有关的活动了。那这两天又出什么事了呢？这两天就是深思在自己的俱乐部当中掌掴小球员，脸都给抽青了啊。这个视频在网上就能够查到，就是看着还挺气人的，还挺气人的。那么中国足球协会啊，中国足球协会也是进行了一个情况的通报。他们俩在13年也被终身禁足，将密切关注此事的实施调查进展，及时向社会通报。那还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发生呢？就是曾经比如说参与过假球，参与过赌球，被终身禁足，但是其实还私底下自己在默默地从事足球有关的工作。这种现象是偶然吗？还是说还有其他的没有被发现的呢？

这个要查呢，得去，这个查还真不好查。比如说啊，这个比如说我之前打个比方，我之前被终身禁足了，那我掏钱，我当幕后的大老板，我出资，我不出面，然后呢，我去运作一个足球俱乐部。这个想要查的话呢，就得和工商，工商信息和足协的这边的这个禁足名单进行一个穿透筛查对比。希望这个事情呢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处理，因为呢，小球员的家长非常的生气啊，自己的孩子练足球，啊被你打成那样，然后这个视频还流传到网上了。这个视频越火，这个家长越生气，他可能反反复复的都会去刷到这条视频，所以希望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尤其是对于球员心理的这个安抚啊，球员心理的这个安抚，包括身体上的治疗，心理上的治疗。听一段歌曲，我们一会儿马上回来啊！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正在直播的延边对战大连队，延边需要我们的支持。

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 0431-8567-1234。

好啊，体坛周末派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就我自己啊，这个易阳老师呢家里有点事儿啊，来关注亚太。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昨天去现场看亚太的比赛的？我想采访一下你的心情啊，从昨天离开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的心情，以及今天这个心情能否平复。昨天我们在主场踢的是无锡无钩啊，这支球队它其实是中乙升上来的，而亚太啊你是中超降下去的，结果亚太被无锡干了个1-5，天哪。昨天看我这个，昨天我用这个平板看的直播啊，看着这个生气，非常生气。好吧，我来平静一点的说啊，我冷静的平静一点的说，我们的守门员的水平，这场比赛发挥的非常不好啊，发挥的非常不好。因为呢，无锡这边我记得好像就只有这么几脚射正啊，我看一下数据。我在看直播的时候，我就记得好像就这么几脚射正，但是每脚都进了啊。无锡这边的射正没错，五脚射正全都进了。这个真是说不过去了啊，这个真是说不过去了。我们的守门员，我只说昨天我们的守门员发挥的非常不好啊，发挥的非常不好。再说我们的全体低级失误非常多啊，面对一个中乙升上来的球队，我们的失误是非常多的，完全不像是踢过中超的球队。就这样吧，这也不太过多的评价了。1-5这样的比分输出来，就是没有什么好夸的这个角度啊，没有什么特别夸的角度，只能说我还继续支持亚太，但是你别这么踢了，对吧？你要不然就，因为呢，这个积分是不可能冲超了啊，这个积分是不可能冲超了，甚至有可能要降级，要俯冲降级区了，就不如把下边的这批还在亚太练球的这批孩子拿上来踢得了。因为你既然已然不可能冲超了，不如让年轻人上去练。一家之言，仅供参考，没有任何的技战术水平的分析，我不具备那个水平啊，就是胡说八道瞎说，我觉得就是这样，就不如让年轻人上来练了。

个小羊吧，小羊杨汉森啊，在大洋彼岸还在努力的追寻着 NBA 的梦想。在今天啊，在今天上午10:30的时候呢，又打了一场夏季联赛。杨汉森在本场比赛当中拿到9分10个篮板，3个助攻以及2个盖帽，开拓者79-83。这场比赛是背靠背啊，昨天还有一场比赛，昨天还有一场比赛呢，是开拓者108-101战胜掘金队。那么杨汉森在这场比赛当中贡献13分5个篮板4个盖帽。啊，不是5个篮板，我记得是5个助攻啊。啊，是五个篮板，5个篮板4个盖帽，有3个助攻，而且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脑后传球啊，不看人脑后传球助攻队友直接扣篮得分，这个球非常的精彩，展现出了一定的小杨在场上的这个传球的这个水准。近期小杨的这个状态啊还是非常不错，尤其是夏季联赛它的节奏要比 NBA 正规的常规赛要快啊，双方就是帮帮帮帮帮帮帮搏命的进行奔跑，因为呢都要靠着在夏季联赛打出一个合同来，不管能不能打进 NBA， 就算打不进 NBA， 那场下还坐着其他的海外联赛的球探，所以夏季联赛的这个节奏非常的快，对于小杨这种高个子中锋来说呢，他的体能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今年在打夏季联赛的时候，小杨明显能够看到他的体能上升得非常快。那他在登陆 NBA 的第一年，在打季前赛啊夏季联赛的时候呢，能够看出来打几个回合他喘得非常厉害。现在看在场上的移动速度明显变快，而且呢体能也会比去年好了不少。跟队友的交流啊也不错了啊，跟队友的交流也不错了。这个经过一段时间啊，看有在美国的时间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吧，跟球队一起有半年多的时间，现在呢能够听懂英文战术了啊，主教练用英文布置的战术现在能这个听懂不少了。这个速度呢应该是比大姚又快的啊，我记得我之前买过这个大姚姚明的自传，他在自传当中讲到呢，他在进入 NBA 的第一年雇佣了一个这个翻译啊，雇佣了一个翻译，是一个白人，戴着一个眼镜，看起来很和善的一个小哥啊，我记着那个翻译的长相啊。大姚好像是用1年多到2年的时间去完全适应了用英语跟全队进行的交流，而且他说自己会刻意的想慢点学习英文，因为他不希望他的翻译失去工作，这个骨子里的这份善良啊挺有趣的。小杨目前呢用英语跟队友进行交流，然后听懂英语的这个篮球战术布置，应该问题已经是不大了，未来他的这个就可能不需要翻译了。在7月14号，最近他的赛程还是比较密集的，7月14号还有一场比赛，在4天之前。那场比赛呢，杨汉森是8投7中，18分10个篮板5个助攻。总体上看，小杨在打夏季联赛啊，近期这个整体的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继续追梦。继续来看东北超，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正在进行着直播。目前呢下半时来到了64分40秒啊，64分钟的时候呢，延边队暂时还是0-1落后大连队。如果有最新的比分变化，我将会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及时的进行分享。

0: 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恐龙探险岛水乐园7月18日盛大启幕，全龄水上项目放肆畅玩，水枪激战、泡泡狂欢，人炸盛夏，一键驱散酷暑，解锁清凉水花派对。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继续来关注小杨杨汉森在美国的这个追梦之旅啊。那么他近期呢也接受了一个人物专访啊，提到了他跟他女朋友在美国生活的这个一些这个细微的琐事。还记得去年吗？还记得去年杨汉森第一年登陆 NBA 吗？国内的网友是怎么喷他以及他的女朋友的，说啊，杨汉森就是带着女朋友去美国，就是享受生活的，根本没有想着好好去打球怎么怎么样的啊，应该什么跟女朋友去分手，甚至呢还有恶语相向，对着他的女朋友进行恶语相向的，非常的幼稚啊，这种行为非常的幼稚。篮球场上就篮球说话，你可以比如说啊，他第一年去 NBA 不打得不好吗？但是他是16号秀啊，他也不是状元秀，更何况有那么多的状元秀、榜眼秀和探花秀都没打出来啊。那么杨汉森如果啊，假如说杨汉森没打出来啊，就是至少去年他表现的是比较一般的，那你可以喷他场上的表现，你不要祸不及家人，你为什么骂他的女朋友呢？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哦，现在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他的夏季联赛打得非常好啊，这个时候又不喷了，怎么风转得这么快呢？我觉得就是去年的骂都不应该啊，不应该出现的。你可以喷他的，你可以说他的场上表现怎么怎么样不好不好不好，但是呢你不要去攻击他身边的人，这是不对的。那杨汉森在接受专访的时候就提到了，就是刚到美国的时候呢也不会做饭，整天就出去吃，那后面他的女朋友然后呢就去给他做饭啊，他女朋友给他做饭，这样呢就不用出去吃了，你也不知道外面的这个东西干不干净。而且呢他在训练的时候比较疲劳的时候就不想练了，很懈怠的时候呢还是他的女朋友去督促他去努力的训练。你看这样一个女朋友多棒啊，为什么要喷他呢？而且呢你看啊，一个人远赴10000多公里之外的一个国家去追寻篮球梦想，那身边有一个人陪伴，其实他是能够很缓解焦虑，很缓解压力的。这一个人跟两个人真是两码事，异国他乡有一个人陪伴还真挺棒的。

来关注啊，全锦赛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啊，乒乓球全锦赛，来关注这方面的资讯啊。马龙和许昕，嘿，这个真是越老越妖的一对组合啊。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四分之一决赛四号种子，马龙和许昕3-2战胜了牛冠凯和徐海东，顺利的晋级四强，恭喜马龙许昕。那么在半决赛啊，他们两个将会对阵的是温瑞博林诗栋的温瑞博林诗栋以及林高远和啊这个袁环松之间的胜者啊，啊袁恒松之间的胜者，抱歉刚才说错了。这个怎么讲呢，他俩打出好成绩，乒乓球迷肯定都高兴，但是换一个角度，其实我们的乒乓球应该需要更多的很年轻的球员去站出来。

那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混双，王楚钦和孙颖莎在今天晚上的九点会有一场比赛啊，对战的是袁立岑和王艺迪，在今天晚上的九点，王楚钦和孙颖莎啊，他俩的这个混双的这个实力，这个在世界范围内这个自不必数啊。那网球方面呢，郑钦文自打2025年做了一次，应该是手腕啊，做了一次手腕部分的手术之后，状态呢就是直线下降啊。因为你看啊，网球运动手腕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节，在这个位置需要他去在整个比赛的进程当中持续的发力变向，这样的一个关节做了一个手术，而且当时他应该是火线复出啊，没有去按照既定的应该完成的有个五六个月的康复时间，没有按照这个时间去康复啊，好像康复的时间很短。在复出之后，他的状态就一路走低，目前他的世界排名已经来到了121位啊，而且近期的比赛成绩都不算特别的理想。WTA 雅典站女单啊 ，WTA 雅典站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0-2不敌3号种子克莱奇科娃，无缘四强。

未来这个郑钦文的伤势啊，会不会影响到他的这个发力呀和打法呀？还能世界排名还能不能够冲上来？这还不得而知啊。希望他能够早日的去找回状态啊。那在输掉这场比赛之后呢，他要打美网的女单啊，打美网的女单不能够直接打正赛了，有可能要从资格赛一路往上打起，这个赛程会变得非常的漫长啊。据赛程安排，郑钦文将会以外卡球员的身份出战下周开打的 WTA 500华盛顿站的比赛。再来关注东北超啊，东北超咱们延边队对战大连队，哎，77分钟，延边队将比分扳平了，朋友们，延边队目前1-1战平大连队。比赛的悬念重新回来了啊。这边在比赛的进程当中有一些最新的比分变化，我还会通过广播来跟大家及时的通报。如果你方便用手机观看比赛的话，可以打开微信观看吉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正在直播，吉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正在直播这场比赛，延边队对战大连队。

flashbacks。 哎，刚才我还给球场说错了啊，延边队呢是主场，就在延边全民体育运动中心体育场迎来大连队的挑战。目前呢延边队是1-1和大连队场上比分目前是战平的情况，距离比赛结束还有个14-15分钟左右的样子。如果你方便去看视频直播，可以在微信上找到吉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我们正在进行着视频直播。

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恐龙探险岛水乐园7月18日盛大启幕，全龄水上项目放肆畅玩，水枪激战、泡泡狂欢，人炸盛夏，一键驱散酷暑，解锁清凉水花派对。

0: 赛场内外，人间冷暖，挑战极限，相信奇迹。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派。
1: 1038体坛周末派啊，那么东北超，咱们延边主场面对的是大连队。这比赛呢应该还有个四五分钟的样子，比赛已经进行到了88分钟，再加上伤停补时，应该有个四五分钟的样子。大家可以来到这个视频号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我们的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呢正在对本场比赛进行着直播。现在呢是1-1，伤停补时6分钟，伤停补时6分钟，看看会不会有一个比分上的变化，看看咱们延边队能不能够再进一球拿到3分。那再来关注世界杯啊，明天呢，明天的凌晨3点，明天凌晨三点会有一场重磅的比赛。这场比赛将会决出本届世界杯的第3名和第4名，是这个法国啊，法国和英格兰，法国和英格兰。那么在之前的节目进行的不负责任的预测呢，我记得是一个月之前我就看好，我说英法应该会会师决赛有冠军相，没有想到他俩会师的也是决赛，是3-4名的决赛啊。然后呢我在网上的那一条留言呢

在赛前宣布的官宣的世界杯阵容就已经有很多英格兰球迷诟病了，再加上输给阿根廷的那个方式，而且呢图赫尔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输球了，他1-0领先阿根廷之后就选择了开始进行龟缩防守，然后他的那个防守的布置一点这个纵深都没有，一点层次都没有，这个7-8个人站成一条线在禁区内，然后把弧顶就那么漏给别人，这是什么这防守布置呢？那非常差的一个防守布置啊。在领先一球领先之后就龟缩防守进行一个保守的这个布置，图赫尔不是第一次干了啊，不是第一次干了。如果英足总啊，英格兰这个足协，你做好了功课的话，你就知道图赫尔不是第一回干了。在之前他带队拜仁慕尼黑啊，他作为拜仁慕尼黑主教练的时候，就创造了拜仁慕尼黑这个几十年来的最差成绩啊，拿到联赛第三啊，已经是拜仁慕尼黑非常非常差的一个成绩了。而且呢在欧冠赛场上面对马德里啊，面对皇家马德里，这个我是皇马球迷啊，面对皇家马德里的时候也踢出了一场非常难看的比赛，球队1-0领先，马上开始进行龟缩防守，被马德里啊连进俩球把比赛神奇的翻回来了。所以而且朋友们，那场比赛如果没记错的话，拜仁慕尼黑的首发中锋也是哈里凯恩，凯恩没想到回到国家队还是没有躲过这个图赫尔。我要是带入英格兰球迷，我得气死。好吧，进行一下不负责任的预测啊，提醒大家买足彩要理性购彩啊，这场比赛法国队要赢啊。我觉得英格兰应该没什么心气儿啊，英格兰应该没什么心气儿，而法国队则是憋着一股劲儿啊，憋着一股气，我要弄死你，在3-4名的决赛当中呢找回脸面。而英格兰在上一场比赛以那样的面貌去输完比赛之后，应该是没什么心气儿了，所以我认为英格兰可能要输给法国两球。而且呢姆巴佩也可能要狠狠的刷进球数据来去争夺本届世界杯的金靴。因为这届世界杯的金靴有可能还是梅西要拿啊，有可能还是梅西要拿，但是呢他俩咬的比较死，姆巴佩呢还有一场，姆巴佩和梅西都各自有一场比赛，如果姆巴佩能够在英格兰身上多刷几个进球的话，还能够争夺金靴。明天三点来关注这样的一场比赛，对中国球迷十分不友好的一场比赛啊。好的，那么这个东北超延边队主场面对大连队的这样一场比赛，应该还有个20-30秒就踢完了。来看一看啊，场上的最后一次进攻，来看看还会不会有比分上的变化啊。由于呢这个球还在前场，是一个比较好的进攻机会，所以呢虽然已经过了伤停补时的时间，主裁判也不会将比赛吹停。现在大连队呢也是重兵集结在了延边队的禁区之前，希望能够改写比分。这波进攻，哎，好了，这波进攻被延边队化解之后，主裁判吹响了哨声，宣布本场比赛结束。那么恭喜延边队在主场1-1战平大连队之后呢，拿到了宝贵的一分。恭喜延边队啊！虽然不是3分，但是1分也不错。好嘞，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周末派的全部内容，祝大家周末愉快。

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零四三幺八五六七一二。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0: 听，我们再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0: 每个清晨1038陪您幸福出发。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张红。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农历六月初六。

六，我们来看看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吉林市小雨，21到27度；延吉阴转小雨，22到27度；四平小雨，19到29度；通化小雨，19到25度；白城小雨转中雨，21到27度；辽源小雨转多云，19到29度；松原小雨转阴，20到26度；白山小雨，17到27度；长白山小雨，17到27度。Thank you.

的比我好，这是一种非常衷心的祝福，好比在平行的时空居然可以有相会的那一刹那，彼此被发现，同频共振，然后你会觉得这一生就已经足以圆满，哪怕立刻被画上句号也觉得非常的荣耀。继续要在幸福出发，来自于萧亚轩1999年的作品《最熟悉的陌生人》。

这是来自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是他1999年的作品。我想即便各自曲折各自悲哀，照亮的那一刻人们都会觉得那是值得的。不是所有的故事一定都会有一个完美的结局，这是20岁的萧亚轩发出的光彩。继续1998年徐怀钰的第一张专辑《我是女生》当中的这首歌《你约我在夏天见面》。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省人民医院肿瘤内医科副主任医师丁旭做客直播间。丁旭，吉林省人民医院肿瘤内医科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中国吉林第九批原萨摩亚医疗队队员，2013年起从事恶性肿瘤临床工作，长期关注常见实体瘤的规范化诊疗、全程管理与公众健康科普，发表多篇 SCI 论文。本期主讲话题：跨越南太平洋的生命守护，从萨摩亚援外经历谈肿瘤患者如何少走弯路。7月19日星期日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这是品冠周华健还有李宗盛共同完成的最近比较番。那些麻烦现在解决了吗？还是说现在有新的烦恼在围绕着你？可是谁又不是这样呢？守住自己基本的秩序吧，不要只盯着你自己缺失的，珍惜身边哪怕是微小的温暖，比如朋友家人的叮咛和陪伴，恐怕才是你最实在的依靠。

这是来自任贤齐的依靠，是小虫送给他的非常一首呢脍炙人口的作品。除了心太软之后，爱情太平洋，然后依靠也是非常成功的，当时呢占据市场比较靠前位置的一首商业作品。继续我们分享到莫文蔚的这首《爱情真伟大》，里面有一句歌词特别的让很多人记得住，就是坐你的沙发让你乱爬，直白又亲昵的话语，将爱情里面甘愿包容全心付出的一种温柔的姿态，也是说描绘的生动又贴切。

0: 北京时间6:57，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天气越来越热，很多朋友的户外活动也多起来了，夏天的这个紫外线的强度也非常的高啊。你的防晒准备好了吗？跟你说，防晒做不好马上就变老。今天的国际美妆消夏节限时福利给朋友们带来了防晒界的传说，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时就要740元钱，今天商城限时秒杀，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单支只要269元，囤两支只要399元，超低折扣，错过就没了，快来入手，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防晒两个字拼手速。身边很多女生都被兰蔻小白管防晒乳圈粉了，它可是兰蔻家常年断货的爆款，用过的朋友基本上都二次回购，妥妥的防晒界扛把子，防晒力超级能打，50倍高倍防晒，还有6重防护全波段，防晒时长超过12个小时，它是那种这个非常丝滑的乳液质地，超好推开，上脸清爽不黏腻，成膜速度特别快，这个高温天气下呢，依然是让你清爽不黏腻的，长时间户外也能保持肌肤干爽，后续上妆服贴不搓泥，一点不耽误出门时间。无论是赶早八的通勤党，长时间对着电脑的上班族，还是周末逛街户外出行的打卡人，这个日常用它安心又省心，一年四季都离不开它。官方旗舰店50毫升正装平时要740元钱，今天咱们消夏节大促带来美妆宠粉福利，正装50毫升秒杀价只要26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个超低折扣，省了很多钱。这还不够，要是你今天一口气入手两支，优惠力度更大到惊人，两支一起带回家只要399元，算下来一支才100来块钱，比单买一支划算太多，直接省下好几百块钱，有效期到2027年的11月份，今天这样的价格你可千万不能错过啊！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防晒两个字拼手速，赶紧去抢。添加客服微信呢，还会单单减5元钱的，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防晒两个字去抢购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3: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2: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3: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2: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4: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0: 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1: 讲述榜样故事，
0: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播出由广东广播电视台珠江经济台采制的《天空里修高速公路的人》，带我们走进中国联通广东省分公司两代党员工匠，首席创新官潘贵新，青年技术骨干刘子健。
3: 一张看不见的网络纵横空天地海，从万米高空的无人机到惊涛骇浪里的渔船，从灯火通明的智能工厂到断壁残垣的灾区孤岛，这是一群在天空里修高速公路的人。他们用信号丈量山河，用初心传递冷暖。
4: 我是潘贵新，我是一个在天空里修高速公路的人。这条路地上的人看不见，但无人机看得见。
3: 2018年全球 5G 还在摸索中，为了调试出稳定的信号，设备基站高负荷运转，温度骤升，没有专业降温设备，潘贵新带着团队把冰块一袋袋扛进实验室，死死敷在滚烫的基站上。那是全球都没有先例的两天两夜。
4: 我们在实验室打通的全球第一个 5G 电话啊，那个时候全球都还没有是首例。我们跟华为一起在实验室拿着冰块去敷我们的基站，整整调试了两天两夜，就是通宵在这里调测，能调通这个全球第一个 5G 的基站啊，这个是相当不容易的。
3: 刷新记录的背后就是坚持。这个坚持的种子是20多年前潘贵新的大学辅导员、入党介绍人韩晓慧种下的。在潘贵新的记忆里，韩老师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潘贵新，
4: 我在读书4年当中，基本上每天早上7点半都能看到他准时在办公室出现啊，这就是一种坚持。
3: 20余载春秋流转，晨光中那盏准时亮起的灯，定格成了潘贵新心中关于坚持的最初模样。而在韩晓慧眼中，当年那个怀揣热忱、埋头钻研的青年，骨子里的较真与赤诚从未改变。韩晓慧，
5: 看到他从一个踏实认真、刻苦学习的学生，成长为大国工匠和全国5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我由衷地感到欣慰和骄傲。他把大学时那股钻研精神一直坚持到了现在，一直在啃别人啃不动的硬骨头。他用20多年的坚守证明，当年入党时我们说的话，他一直记在心里，做到实处。
3: 正是这份融入血脉的钻研与坚守，支撑着潘贵新在行业深耕20年，足迹踏遍大江南北。北方零下10几度，他在楼顶冻僵了手指调试设备；广东40多度的盛夏，他攀爬塔顶排查故障；最险的是近海路侧，海浪颠簸，船体摇晃，常人几十分钟便呕吐不止。他和团队一出海就是几个小时。潘贵新，
4: 比如说你在海上做了信号，我们的信号到底覆盖怎么样？那我们就得在海上去坐船去做路测，拿着手机，但是我们基本上都是站着出去躺着回来的。
3: 日复一日的逆行换来的是山海通连，如今潘贵新团队建成1200多个海洋基站，实现广东近海20公里信号全覆盖，守护全省3.4万艘渔船，通信信号最远抵达离岸124公里的中海油钻井平台。2023年、2024年，韶关、海南特大暴雨，多地失联。危急时刻，潘贵新团队启用无人机应急通信系统，飞越灾区，搭建起生命的通讯链路。 潘贵新。
4: 我们其实觉得做这个东西很有意思，你能看着它成长，看着它应用，看着它服务千家万户千行百业。做技术的人最大的欣慰之一就是

0: 我做的东西我给大家的都用上了，有时候甚至能救命。
1: 从全球首个 5G 通话到首创无网一体低空智联网架构，再到格力 5GA 智能黑灯工厂斩获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大奖，潘贵新手中的接力棒开始向下传递。在同一个党支部，身为支部书记的潘贵新成为青年骨干刘子健的引路人和榜样。2017年在一次技术会议上，刚入行不久的刘子健第一次见到了潘贵新，就震撼于这位专家不仅能吃透技术，更能把技术怎么用、怎么创造价值想得明明白白。朝夕共事，耳濡目染，潘贵新的两种特质深深影响着刘子健的成长，已成为青年一代传承的职业底色。刘子健，
2: 第一呢，我觉着完美主义，很小的一个点上，潘书记他都会亲自过来，会给我们看这些细节点怎么去打磨。第二个呢，就是对技术的热忱还有坚持，肯硬骨头的时候，甚至有人做不下去了，会找各种理由，潘书记每次他都会站出来，一方面呢是鼓舞大家士气，一方面呢他也会告诉大家想办法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1: 榜样为灯，在潘贵新的言传身教下，刘子健快速成长，他带队自主研发十余款网络核心产品，其中 5G 专网一体机大幅简化流程，降低 70% 的企业建设成本。截至目前，他们已为100余家行业龙头、近700家中小企业提供 5G 升级改造，累计创造经济效益超11亿元。历经数年淬炼，刘子健对坚持二字有了属于青年党员的全新诠释，也完成了初心的迭代传承。刘子健，
2: 客户对你的肯定本身是一个精神上的驱动和激励，坚持已经变成顺理成章的一个事情了，有攻坚克难的时候，你自己就是要冲锋在前。
1: 如果说初心有模样，那就是韩晓慧在晨光中准时推开的办公室房门，是潘贵新在基站旁搬运冰块时流淌的汗水，是刘子健在工厂车间里沾满油污的衬衫领口。三代党员，两代通信人，从 2G 跟随到 5G 领跑，再到如今的 6G 布局，他们织就的这张网看不见摸不着，却连接着千行百业，守护着万家灯火。
0: 我是一个在天空里修高速公路的人，总想把我们的信号覆盖到更远、更深、更广的地方。
1: 信号无言，初心有声，在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征途上，这份赤诚的答卷正在广阔天地间久久回响。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7: 北京时间7: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资讯。17号，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专会上，中国气象局正式发布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最高法、教育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中充分发挥银发力量的意见》。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明确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招投标领域首部全国统一信用管理办法17号对外发布，对维护招标投标市场秩序，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将起到重要积极作用。20号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将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自17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0: 代模型 Kimi K3 于日前发布，参数规模达 2.8 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17号，国产14米级超大直径盾钩机先锋号顺利下线。今年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5.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国际足联16号官宣，美加墨世界杯冠军球队除了有奖杯和金牌外，还将拥有冠军戒指，这是国际足联赛事史上首次向冠军球队颁发冠军戒指，是将美国职业体育最具代表性的传统之一引入世界足坛。近日，安徽合肥一女孩突然昏倒在地，呼吸心跳骤停，危急时刻儿科医生张思成立刻前往施救，抓住了心肺复苏的黄金四分钟，成功让女孩恢复自主呼吸和意识。7月13号7时35分左右，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朝阳大队民警张强、辅警田宝华在丁香大街与抚育东街交汇处执勤时，发现一驾驶员突发身体不适，已出现浑身抽搐、意识不清等症状。他们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随后打开车窗通风，稳定驾驶员情绪，做好基础急救措施，疏导周边过往车辆，直到家属赶到，驾驶员恢复基本意识后，他们才放心离开。7月中旬至9月末，吉林省交通执法局将在全省范围内开展雷霆2026道路客运市场秩序整治跨区域督导专项行动。7月19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中北部、白山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西部、松原南部、长春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通化南部、白山东部、延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26度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19度到2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2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东风转偏南风。7月19号到7月24号，长春将迎来新一轮的连续降雨天气，最高气温也有所下降。7月23号，长春最高气温将降至25摄氏度。
1: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夏天一到，紫外线真的悄悄变强，再加上外面大风一吹，皮肤又干又容易晒黑晒暗沉，防晒可千万不能偷懒。选防晒还是这款兰蔻小白管更管用啊，就是闭眼入不踩雷的那种，特别适合这个我们东北夏季干热的这种气候。50倍高倍防晒能有效的抵御强紫外线，它用到了兰蔻家专属的麦色绿技术，集防晒、隔离、素颜霜于一体，赶时间懒得化妆时直接涂它就能出门，肤色均匀透亮，伪素颜感超自然，持久度也很在线，一整天防护力都在线，日常通勤、出门逛街、踏青出游都能稳稳地扛住。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时就要740块钱，但今天消夏节大促宠粉福利，同样是正品正装的50毫升秒杀价只要269元，入手两支更划算，只要399元，算下来一支才100多块钱，真的是超级大羊毛。这样的福利千万不能错过，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有效期到2027年11月份，将近2年的时间，放心大胆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防晒拼手速下单抢购，添加客服微信可以单单再减5元钱。

还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啊，这一到暑假呢，上班很多家长呢就非常的困扰，上班忙碌没有办法这个时间陪伴孩子啊，孩子居家整日的沉迷电子产品，性格愈发内敛枯燥的补习班也只能被动的刷题，眼界胆量表达和社交能力得不到锻炼，综合素质很难提升。今天呢，跟着1038去旅行，专为吉林家庭重磅打造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不只是游玩研学，更是一场针对性锻炼孩子综合能力、助力成长蜕变的绝佳的机会。重磅的是我们的电台专属福利，所有参营孩子均可获得省台专属体验机会，走进吉林交通广播直播间录制专属节目，全省发声，分享研学感悟，展示个人才艺，留存专属成长纪念，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履历加持，极大增强自信心。再说大家关心的性价比和硬核保障，夏令营专属8到16岁的青少年，开设8月3号、8月11号两个优质团期，适配学生暑假节奏，原价每人6999元，专属早鸟价，这个早鸟的单人价仅5699元，两名孩子结伴同行，每人低至5599元，一站式全包所有研学、出行、吃住费用，无任何隐形消费，花一次钱收获研学成长、口才提升、省台出境、眼界阅历多重的价值，远超普通补课和短途游玩，安全保障依旧全面拉满。让家长100%安心，全程配备专职安全员，各类项目专项安全管控，旅行社投保100万保额责任险，出行统一使用5年内全新合规旅游大巴，出车前全面安检，住宿为舒适两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独立卫浴齐全，男女生分层入住管理规范，餐饮甄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合规餐厅，4早8正餐10菜1汤标准，专属赠送地道北京烤鸭餐，每日足量矿泉水供应，吃住行全程无忧。如果你想让自家孩子告别枯燥补课，远离电子产品，在集体中锻炼，在行走中成长，在舞台上绽放，这个暑假给孩子一次突破自我、综合提升综合素质、收获专属荣誉的京城研学之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研学两个字，抢占专属名额。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珠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省人民医院肿瘤内医科副主任医师丁旭做客直播间。丁旭，吉林省人民医院肿瘤内医科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中国吉林第九批原萨摩亚医疗队队员，2013年起从事恶性肿瘤临床工作，长期关注常见实体瘤的规范化诊疗、全程管理与公众健康科普，发表多篇 SCI 论文。本期主讲话题：跨越南太平洋的生命守护，从萨摩亚援外经历谈肿瘤患者如何少走弯路。7月19日星期日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这是郑华娟送给陈淑桦的《聪明糊涂心》。其实道理都懂，就是有时候学不会啊。与其在过度思考中去消耗自己，不如让理智在无关痛痒处呢释然，哪怕只换得糊里糊涂的生活里的那份蓬松感和真诚，难道不珍贵吗？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于边亚的《保持蓬松》。

这是来自边亚的一首《保持蓬松》，就像加了柔顺剂的衣服，抹了护发素的头发，柔软改变的不只是外表，其实保持一颗新鲜又迟钝的心同样十分的重要。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就是少说话，不见不烦。

0: 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九周年暑期狂欢趴来袭，16-18日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水枪大战，服饰1折起，黄金立减，餐饮4.8折起。19日周年庆，千人放飞生日庆典，共分蛋糕，享精彩演出。
6: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1周全。
7: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9: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

北京时间7: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天气越来越热，很多朋友的户外活动也多起来，夏天的紫外线的强度也是非常的高啊。你的防晒准备好了吗？跟你说，防晒做不好，马上就变老。今天的国际美妆消夏节限时福利，给朋友们带来防晒界的传说——兰蔻小白管防晒乳。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时就要740元钱。今天商城限时秒杀，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单支只要269元，囤两支只要399元，超低折扣，错过就没有了。赶紧来入手，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防晒两个字，拼手速去抢购。身边很多女生都被兰蔻小白管防晒乳圈粉，它可是兰蔻家常年断货的爆款，用过的朋友基本上都是二次回购，妥妥的防晒界扛把子，防晒力超级能打，50倍高倍防晒，还有6重防护全波段，防晒时长超过了12个小时。它是那种很丝滑的乳液质地，超好推开，上脸清爽不黏腻，成膜速度特别快。高温天气下依然清爽不黏腻，长时间户外也能保持肌肤干爽，后续上妆服贴不搓泥，一点也不耽误出门时间。无论是赶早八的通勤党，长时间对着电脑的上班族，还是周末逛街的人们，日常用它安心又省心，一年四季都离不开。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时就要740元钱，但是今天咱们消夏节大促，带来美妆宠粉福利，正装50毫升秒杀价只要26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个超低折扣，省了很多钱。这还不够，要是你今天一口气入手两支，优惠力度更是大到惊人，两支一起带回家只要399元，算下来一支才100多块钱，比单买一支划算太多，直接省下好几百，有效期到2027年11月份。今天这样的价格千万不要错过啊！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防晒两个字拼手速，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钱。

这是来自苏有朋，我的好心情。你的好心情是由哪些指标组成的呢？我想活到现在这把年纪呢，对好心情的理解早就是见山见山，见水是水了。好比出去旅行，倘若一整个夏季都在下雨，那就跟孩子去稻田捉鱼；如果遇上连续的大太阳，那就一家人窝在咖啡馆里，总之是见招拆招便是。那些所谓错过的风景，我想迟早都会再遇见。很喜欢下雨下雪的日子，不奢望能够看到彩虹，也不一定要堆雪人，只觉得那一刻世界好像被格式化了，变得愈发的清晰，也变得更加真实可爱，就好像能重新回到小时候一样。

好，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就是这样。本期节目编辑主持张红，责任编辑王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4: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3: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4: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3: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0: 周末是什么？是48小时的休息时间，
5: 是甜食，
0: 是肥皂剧，
5: 是豪华宵夜，
0: 是两个不被闹铃吵醒的早上。
5: 周末早时光，
0: 最好的时光就是此刻。